0: 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萨国宇宙脚步，
2: 盖爷宇宙网乎，嘎子把圣写舞，所摇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国
3: 宇宙，宣扬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我给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老贵女儿贵长的货币长的美啊和阿吉拉罗你撒国宇宙啊，这将你给个谁个都是那样子的了吧啊，甚至在不提过你我你四喜楼人遇到美和啊遇计美和那给楼人去连人连楼你遇梦遇到那给个西里乌冬啊是我你楼人去给说的嘎的黑麦子 K 词啊，这东西是这东西是一买你可以够有的哎，那个在都是啊，在要杭州就活塞一塞啊，大姑娘够有的。哎，富士过的大你又说的读一帮诗，说的吃那个在要杭州就都是一脚活虎啊，活塞吧啊。他女的话比他吃一脚可以死，可以多，可以塞，可以过，可以挖，可以造，那个斗女一个推你啊呀，恩脚上街给嘞跌开给活塞啊，用在的我你女的给塞乌多久？他四喜啊，长长给造用在的我你给在意塞乌啊。
1: 那个你女的。你是一脚负责打日过，你又多帮室友接芋头吧？
3: 对，
1: 那个芋头你给豆给是一脚推你。
3: 啊是西吧，陪日过啊，该爱该外帮
1: 啊，
3: 外帮爱陪。该绑啊、在那个遇到你负责有大组拉大你有个兄弟吃吧可以比他吃一个 party 一次、你是你该比吃东你是一买啊有一个遇上一系一个把币都是狗啊、波西皮普该晓得大姑娘晓得晓得啊、一个一个松鼠一个老鼠吧连到那怎样反正有个故事
1: 呢你这么吃
3: 啊该绑了该绑波西皮普那一个一个 party 啊该该那只飞你忙一个该绑一个爱陪不会在的一再一个机长多久一个礼拜早上那时候一集啊这个该绑一个宅机
1: 不会抓起来电影
3: 故事对面给互动啊小工小工艺来搓住还要给给啊发生行行动给给妹子这个电热区那么买你又可以扩给给十多种的卡通
1: 卖口西口
3: 对给做羊啊给卡通给做人来啊这个拍这些对吧
1: 吹
3: 不
1: 给
3: 但吹不给给解人多种给帮上一类学的做给给三样
1: 式
3: 啊给了要学的课本鬼吧是吧
1: 对
3: 打字幕吧
1: 打字幕
3: 啊打字幕吧要给给捏橡皮呀因为你啊学的呢你又慢慢要可以到吹鼓的跟那个三个样子
1: 我才
3: 低位是靠我去高位但是可以你到这组给给遇到给给旧笔
1: 这组遇到旧笔
3: 啊陪着四期啊六子那个一类
1: 懂吧
3: 啊遇到给来旧笔你发生帮上了你可能过是非遇人一
1: 经这个
3: 但是第一个没有人你疼了可以看到是遇人服务给
1: 有时候帮上了因为你过吃是遇到的这有时候吃帮死吗
3: 带戏带戏带戏
1: 那个当过的遇到你当过不点东西
3: 但
1: 是过你给帮死帮死的内容你把可以不给做成苦帮家
3: 哎
1: 是
3: 戏
1: 带戏给旧笔误可以吧当
3: 过有时候那个要就累你啊小弟带完咋咋的给阿人就上香给有时候还没买书给给给个过年多种即将给个死是吧死许吃死咱们该就该帮过即将古董那个母亲还得了你们买那点鱼的话多吃一个咬死一死
1: 该您过行好那个该你这都给这这个那年这个时候迪士尼吗
3: 啊但是但
1: 是给用的哎呦死哎呦地羊哎呦
3: 很
1: 多物作我们这个期间来嘛，麦当过迪士尼给做特产都当、下午茶，给外黑给当完了，发姨知道
3: 不？要姑姑哎，我要那个一脚火车站，你的瓦斯，瓦斯现在多呢，是拆机嘞。
1: 啊！
3: 啊，拆机嘞，给瓦斯给给小
1: 弟
3: 啊，对你，要么你要找给些拆机，无论不要给拆机，得买再给要给他，给要给他用拿把拆一买，但是给要他都撕过子一买，但是
1: 拿
3: 过
1: 来就拿，但不能找白爹。
3: 哎，你赌了赌一帮，亏一帮，赌一帮亏一帮，
1: 就是当
3: 一脚狗。
1: 来个多年手里当，我都是五多种账哎。
3: 对。
1: 我你来个要泡漂流书嘛。
3: 是些是些是些。
1: 反正如果你过来过来，你不你给帮别那个五是别找的，吃了喝白给爹，吃了白给爹。
3: 当
1: 有如果福州都是狗。来一多年时我要给做读书教
3: 的那对这啊又是大姑娘
1: 给思考了的
3: 对思考了的该思去吃啊你读啊你但是读了你要
1: 接着
3: 啊你不是考了
1: 的对
3: 有那一
1: 种如果你要读半课我们的
3: 但有这个 漏洞一岁呢，漏洞是不给还给古董吧？
1: 读书教呢，有人多年同学洗呢。
3: 带洗带洗带洗。
1: 马上那个我教过呗。
3: 哎，这个我要你还给芋头，你可以我要果。你所以帮
1: 助
3: 那个、啊、那个该一句放心来啊和该一国啊和这费子都一
1: 样。很自觉的那个杭州们没有自觉女女的我靠到别的。
3: 对遇到呢再要杭州当一国该实在有输入到你的还该上台多久再压可以就是该输出那个该做它。
1: 因为那个杭州的杭自觉你如果你给试错你就得吃东巴面。
3: 对你吃东巴面你过得去过去该试多久
1: 你得吃来
3: 你。对。那上国给该我你一直拿要米细我你整个宇宙楼上去的啊啊还该中些物事的杭州给该国给该故事摆要给的啊么子啊通你妈妈又可以通过给该组织列遇到给嘞还该故事是吧着火给嘞废物一类举动啊和这个遇到啊聚乎啦此次给该要生给该别的啊国和宇宙给嘞故事楼上给嘞张望嘞事是吧一道凑国一国举证哈我你呈现你啊就给该遇到给多少种啊可以啊要一就上衣就庇护一
1: 下。但你当我吃了你还要那个过去咸阳比那子来吃
3: 对
1: 那
3: 对还有那个杭州给该还给背色一色背色给他你那时候举证应该是该多久你到长江色给找遇到啊遇到一个遇到一个让我给这告诉你啊杭州们买给该专注力和遇到一个窝力、啊、
1: 那没有如果你遇到大排东要我也吃你、
3: 啊、对盖子有这个
1: 专注力吧
3: 该人上早路吃四个桌、嗯、还该在干啊该面要一个背水子六十那个谁给万要娘娘呢还该嘎窝人自己讲必早必偷啊要不那个行都在你给四磅多种的内容啊过在对在讲找力动词啊、你可以有这个带了要那个要的是你再有这个可以找那的一个的货你借了给有这个有这个的货
1: 盖了在过年后我也是一样的两次了要
3: 给他
1: 给你养的尿不养的尿跟几箱子高牌
3: 是是
1: 干你
3: 那个是多种
1: 吧我要给你来给发给我懂啊带着课本去
3: 啊对路子 IZC 给反正可以照顾遇到一个吃美生活给个舞动生的啊你有的人找我你过呢还该行万里路呢，那那
1: 一个故对
3: 哎呀，反正都是都那该都是个么子我你觉得都有的过，又是五股样子一个
1: 妈的，有的过来这都是我你大多也都是，那么你屋里大姑娘那个给都给找给都是，因为那个。哎，地址也没得透到吧？
3: 对，
1: 你知道那哈咸阳边上找到一帮是你，
3: 是
1: 反正啊，就比较客户。
3: 在豫州啊，这个杭州是贵喏了，这要试我。
1: 对，
3: 那个漏洞试补，那我这兄弟豫州人都一帮是那个在杭州给互动一类互动，去盖章的郁闷。反正楼上去有杭州叫火色呀，我都打工那点给女的哇，看提到看到打工那要的姑娘是让位谁？但是慢慢那这个聚户聚彼此，
1: 我在尬一下。二十一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嘛
3: 这是此时张队该合计在干大姑娘要想吃我有鸡那个疼我你几乎可以读二十三笔把死给你用的给把死吃一次心啊给你我你杀过一脚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我要洗

0: 拘捕奥运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贼雷碗，粘索索，贼雷酒，不骆驼。
2: 鱼酒呢？过鱼酒屋。
3: 药材开始屋。
4: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2: 我你咋你呢？
5: 鱼酒呢？
2: 我你管你是屋。
5: 鱼酒屋。
3: 徐娘小偷，你管我阿仁咋？给你快点管他管你啊。
2: 给你我你洗澡的过一个啊。啥都给啥。
3: 山。
2: 啊，啥？来这个人啊都啥？但是我你甭急，让我去吃排骨肉的啥啥都啥都啥都。
3: 啊，咋妞？
2: 汕头啊。
3: 哦，汕头啊
2: 啊啊！一个你当过，我这帮子肉得猛，
3: 得猛兜子
2: 兜呢啊，啥都啥没。
3: 啊，汕头汕尾。
2: 这个人啊都啥
3: 啊？
2: 啊，人话给你热，给啊下的吃啊都有可以吧？该是个热身的人啊，热。
3: 热。
2: 热。
3: 你要给热哟。
2: 就是潮汐的汐。
3: 哦，潮汐的汐。
2: 啊，节热。
3: 节热。
2: 啊，给我你下的给这帮子肉的潮汐，给得你和别个兜。啊，
3: 懂吗？
2: 就是夜间的海潮。
3: 啊，热的。
2: 节热。
3: 嗯
2: 啊，你给。人话我你给你过个灯。
3: 你要给灯啊？
2: 第一次的灯
3: 啊，灯光的灯
2: 啊，
3: 这个国家都比那样贵呀。
2: 解梦的工具，每一个可以国家的。电灯哎，
3: 啊，电灯
2: 啊，路灯哎，
3: 路灯
2: 哎，医药灯哎，
3: 啊，还该有的燃煤球灯呢。
2: 但是油灯呢？
3: 啊，油灯呢？煤油灯呢？
2: 是是是。不，我你该国家菜肴地当当福梦，有个菜肴摆个
3: 菜肴摆个地当，要不意外凶吃黑心黑锅是吧？
2: 啊，
3: 对对对。
2: 那另外个药队个火锅桌子配是公路灯哎，
3: 红绿灯
2: 啊，指示灯哎。
3: 指示灯，
2: 是当给室外呢，这个啥别个都给。
3: 哎，是的。
2: 一概念我你配如果呢，当屋，
3: 当屋有这个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亮了，能不能
2: 灯熄灭了？
3: 灯熄灭了啊，屋，
2: 屋，当屋，
3: 当屋。
2: 来这里也能讲啊，是日鬼很符合，
3: 日鬼符合，
2: 就很糟糕
3: 啊，
2: 就是
3: 咋能够说呢？
2: 啊，
3: 咋能过呢？
2: 当屋谁？
3: 哦，给这个当屋，
2: 这个事情很糟糕
3: 啊，
2: 就是灯灭了都
3: 啊
2: 屋当啊要过，
3: 屋当，
2: 但是甭紧我你过呀那个当屋呢，
3: 啊，懂吧？
2: 当雨能，
3: 当咋呢？
2: 当雨能，喊你其实当雨能，
3: 当雨吃啊？
2: 当雨能，
3: 给啥妞？
2: 给当雨能，你在这个是女的给你如果走马灯。
3: 啊，走马哦，当鱼啦是，上有一个还给
2: 走马灯那意思呀，这在当鱼嘞，鱼可以，鱼
3: 嘞，鱼可以啊，
2: 都玩鱼用哦。
3: 是的，
2: 就是我讲当还给其实当鱼呢，
3: 啊，有的，
2: 还给其实当鱼呢，意思有过让
3: 人
2: 家骗的团团转，
3: 被人耍了，
2: 耍的团团转
3: 啊啊
2: 啊！妈，这个我急呀，你看发就发成当鱼那鱼词
3: 啊，有的，
2: 有
3: 的
2: 我
3: 头
2: 晕
3: 了，
2: 头
3: 晕
2: 目眩了啊，是啊，那我还给叫当鱼呢。
3: 给我们男孩能屁有意思，
2: 就是让他搞得团团转，
3: 啊、搞得团团转，
2: 六神无主
3: 啊啊
2: 啊！嘻嘻嘻啊！
3: 懂吧？
2: 晓得还觉得你要个日鬼还晓得用当用黑呢，当鱼呢？
3: 哦，晓得你要那个啊，懂吧？
2: 当鱼呢，该是啊，当那我。
3: 当那有的得当高嘛？
2: 对，关灯了，
3: 关灯了。
2: 那这我你遇见呢，又要当几个人啊？就在一三五多钟头呀，实在是差不多。
3: 又可以加当，
2: 另外一个，当咋个该个人我你必须要过得。
3: 当咋个写词嘛？
2: 哎，是写。
3: 哦，这和词给写词字眼嘛？
2: 你这个是当咋个当咋个我你晓得个。
3: 灯盏高嘛？
2: 当咋个叫唱囊词，聊分词。
3: 啊，日给财嘛？
2: 当咋个就你过当咋个，你要给个羊角可当咋
3: 洗？当咋洗机？
2: 所以过人家过得当咋？
3: 对啊。
2: 当咋咋意思你是？来个腰当个当的，就是个鱼能
3: 啊，
2: 灯盏啊，给个七七七七皮七去，
3: 带去，
2: 知道不？可以你放可能啊，比如写个腰啊、一腰啊，那能肯定
3: 对。还个细阔了对，
2: 还个当上阔了
3: 对，
2: 哎，是是，我女就要去虚无的，当咋的可以虚？
3: 在灯盏里面干嘛？
2: 开荤。
3: 开荤。
2: 哎，可当咋的可以虚？
3: 给大妞。
2: 是指这个人局量很小。
3: 哦，有的团当咋能都
2: 当咋能都，可当一声我 K 虚吧，开荤嘛，就吃点好的嘛，对不对 ？K 虚吧，卖 K 虚吧，这个东西，我天，给你我你 K 虚呗，是你说做你好
3: 一
2: 个
3: 事吃
2: 啊，就是开荤了。
3: 但是鱼团子能都
2: 啊，当咋可当咋的 K 虚，我跟他举例噻，细噻，这个人
3: 度量很小，
2: 这个人局量很小，
3: 眼
2: 界很浅啊，
3: 很短啊，
2: 就是不大 没有大局观，
3: 大气，
2: 没有大局观啊！谢谢啊，给努力背过噻，不当咋的开虚，是吧？人话该，我要给继续往家过要钱，让股让让给都是能，嘎股嘎嘎给怕当咋？
3: 啊！
2: 我喊你好。
3: 那大西给啥意思呢？
2: 啊？
3: 忙一该嘎达的，让股让让给独身的人嘛？
2: 独自人
3: 独自的人呐 啊，要是让。
2: 独自人不是独身的人，当
3: 下在那都是当的，噶还干呀？噶来噶去，噶个怕给当子啊？
2: 但是噶顾噶噶个怕当子
3: 啊？要是多此一举啊？有什么那个？
2: 不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3: 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2: 搞的这个事情还是
3: 乱七八糟的，
2: 还是不行
3: 啊！
2: 就是说，你在你噶顾噶，你念书的噶，而且该是过宣扬的，而且开头是过宣扬的。如果你是噶顾噶，你该当成牙噶喊哥，知道吧？牙齿体嘞，
3: 只要
2: 该吃了还该吃了，只要让给都是呢。
3: 对对对，
2: 知道吧？几句不是很好，嘎咕嘎嘎给拍档子啊，同你说他嘎，只要嘎给能故意给拍档子啊，拍给档子啊，要有词的，
3: 懂吧？懂吧？
2: 那样意思
3: 啊。
2: 你继续问你看过西的有句哪？看过西看过？我下次嘎咕嘎嘎给拍档子啊，你吃吃吃
3: 啊，
2: 然后忙一脚，那都是个脚，你吃吃，好不好啊？
3: 懂吧？懂吧？
2: 啊，给档子啊，档上我你晓得的，
3: 哎，
2: 就是我快档子啊，历史有用，知道吧？啊，比试你是档车档上车啊，走车，又称是档上，哎，都记档上呢。
3: 杜长灯芯一样，
2: 哎，捏死捏死捏死侬，
3: 哦，捏死捏死哦，
2: 嘛档上个过样，知道吧？我要给你当要那个管理过，我的啊，是档上车或抢送配，
3: 该咋牛？该。通常的那个意思的，
2: 不是不是不是，让我给他这个是给他吃当上车或抢手机的过，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3: 哦，
2: 那个
3: 就
2: 是
3: 那
2: 个意思。如果你啊，这当上车要很轻嘛，
3: 很轻，
2: 你那脚吃那枪片片的，那还敢行呢啊？
3: 这个名不重要，你那个故意
2: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你搞起来好像很简单
3: 一
2: 样啊。你那是照着他吃当上车或抢手机，那能比啊？
3: 懂吧懂吧啊？
2: 给你问一些嘛答案呢？当锅窝啥意思？灯光了，光明的光，当锅窝啥意思？
3: 当 K 叉，知不知道？
2: 打滚那车，是。
3: 毛毛子，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雌雄，格雷要最通透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5: 玉鸠，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堆冷。
0: 玉鸠，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翅，格物让兮。
5: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将这颗棒火过膝蓄养，比谁去多得橘子。
0: 美丽玉鸠。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6: 几只玉酒红吞猛乳，玉人玉酒带女王虎，买你雷女玉腾玉思绪。
7: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需要大姑娘腾给你个买你雷女。今年七霞和大姑娘家也给居玉酒雷女的节奏，开头处被了冷人处得。就你过开头处被了冷人处得，你开头处呢？啊，有这个。都该还不能出家的人，这句书呢，这是历练了孙孟的人当中的美商的来拼人的过火。过姚来女的呢，孟中之等呢，以为挖杀出，这句女的呢，一等外修的必须呢，可给西部小户的人当中呢，为出得杀改，还有这个被人呢觉得杀改，为哎杀个人死我。历练女呢，给人呢打下去，一个呢被人呢啊能打桥的。开头处呢，又是个头盖还给粗得的人，又是头盖还给脚瘦的人。白骨的脸呐，还五十多年愁眉上的过火。开头处被了冷人粗得，人家给句冷语呢，又是找来配合一个人，上找到一个在配多种，找到一个上个大武多种，一个上个瓦匠多种。都吃日鬼了，故事呢又暗暗的都当我是故事哈在不济。瓦匠呢又是最近呐又被冷得。得在我的，他是被那个你开头出啊，被了冷人出的。你上找一个道嘞，你上次找了嘞，你把这个上哪呢？都是这个把出那个哈在几岁了啊？都是这个男人找了呢，你有可能得如此的，他是个开头出被了冷人出的。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送我错。

0: 配似驼，
1: 女子五戒懵崩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爷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界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梦影，我女中老百姓啊，
3: 腾中牧羊，女中上中那个糊涂。
4: 江浙户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嫩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颗把生鲜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国，富国人得过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1: 听腾国，沙浪步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2: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长是说。
13: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古人，沙石秀内让其得人。
14: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开拓长词，歌舞让戏。
1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4: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3: 军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6: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2: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2: 宇宙人。
17: 哇哦，不错呀。
12: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6: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20: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21: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3: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4: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3: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3: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9: 举步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

0: 藏，美美御酒，腾御酒的盛阳。
1: 徐娘寿腾萨国御酒脚步，
2: 家爷御酒万户，家子把盛些物，苏瑶御酒的庇护，走雾腾腾萨国御酒。
3: 宣讲小特美丽与九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3: 以为上空中国与九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呼啦嘞，王大葵女儿葵站到火壁站那嘞啊。
1: 嗯哼，
3: 好，接下来如果你杀国与九啊，
1: 嗯，
3: 这如果你与九棒的一个类似于农茶棚啊，冷贵一个八九股，
1: 八九股啊，一日呗一日呗，
3: 一将要吃完，一将吃好嘛都完。
1: 哎呦，你能吃多呢啊？
3: 你呢？你还没吃没？那妈妈的话都是都买，
1: 嗯，他给你还没吃家早。
3: 给要的话，一家还叫有一张理由吧？给我给伢做的吃，不吃给我哭不乐给，要不一张理由。
1: 讲理由啥好吃？
3: 大家有有是理由，要不理由，有是哭不乐给你的吧？
1: 哎，我妈给你在外面骂的，我妈扛妈洗一个干水。
3: 我妈这么的好吃吧？
1: 哎呦。
3: 反正那个找到人哥该得意买个，你反正哎个有是国家出 KK 五年，你个一的啊，你可以吃一行豆那个给个汤啊，一张八十多西豆吧。之前呢，走那去啊，回那家你几个八九股啊，或者讲是给鹏仔和西河啊，固定一点，阿子你来过，冬府啊，冬子来过，大府给五过吧。
1: 抗冻。
3: 哎，要不过那个咋过呢？有时候在屋里几个固定啊，哈，几个八九股啊，或者讲我你遇见那可以稀有的，见过啊这个吃的鱼盖去，用去嘛。
1: 啊啊啊！
3: 大姑娘那个走那的能够得意买几个八九股给脚仔子的，脚仔给个子弟弟买啊，你要可以吃呀，里皮那个个骨棚得买啊，哎呦，红烧给个酱鱼啊是非常好的，买个肥波鱼啊，鱼浪浪的，那个个八九股啊，我可能给个藤蔓一买啊，慢慢那上那去，你个也给我要日大你里面一些那个个撑起给个美的呢啊，
1: 你要弄过去，
3: 你就
1: 蛮那细
3: 啊。有这个要个那个，
1: 你用过啊？懂啊懂啊。
3: 要给使用的啦。
1: 啊啊，你是要使用，要把酒壶包上要使用。
3: 对呀，有这个把酒壶是包上要使用的，反正杭州那个有些那个炊渣放假作息。啊，要一个桌子要你我都来你一个桌子，我给那块直接过给你的果酱那边喝嘞。
1: 啊，他也喝。
3: 哎，把酒壶给 CSI 那边喝。给我给你啊，给我这则的啊，杀女王有一张椅子吧？
1: 杀女王、
3: 啊？对呀、啊，侍女的武勇啊，得连陪姑娘又在一个无缝衔接
1: 啊啊！
3: 噶你得给个鱼头啊，慢慢当割是吧？么，把酒骨给烤过啊，把鱼来鱼里吃，鱼来鱼细吃啊！你慢慢的找那股啊，鱼细鱼你又可以哄下陪。
1: 把酒骨给细用苦来过是很得意的，这个还陪过女儿天。
3: 对。噶给你大夫消费者来过呢，嘛把酒果啊最合的又是过给个固定吧。
1: 啊，
3: 要不给你啊，你过给个吃啊啊，点几啊得比喝嘞，弄上过你那个
1: 福聚是吧？
3: 对，做给个把酒果给弄你木一的，不是过杀牛又杀牛又将有意思吧？弄上过手里是肥的，又是过个把酒果啊大力的意思，弄面自己的个
1: 固定跌落的吧？
3: 固定跌落的吧？
1: 对。
3: 要你给个是啊，你是个彭仔和给把酒果一将要嘛都在给你做呀，给你呢那个是不给的。但该种三年的老干的，这比一个该做三年还做四干的，
1: 四干的啊！
3: 本就买一张啊，比连干的重要。
1: 哦，可以，你发过连干的啊？该是一张连干的，把这个水
3: 脚上。哎呀，把这个把那
1: 个都是都对嘛？
3: 把这个水脚嘛？是，估计就得要你自己拉动的那个该写就给该升格啊。
1: 可能。
3: 该古农啊，给要弄过那，要那就没弄个，一年呀大概可以买连起的三七张。
1: 哦，
3: 嗯，买都那一个。
1: 你是比那我六将我都七岁。
3: 干咪日梦啊，正好找去买，自己也找退货去过。买你，你来我也找几个股东，给不要看无能积累资源嘛。买你我也找去拉妈，结果给一席一地好吃，把酒股嘛，遇见那无事去吃，给你挖逼吧，鬼才嘞。都骂人贴，
1: 都骂人贴，
3: 对，
1: 要连老骂的都弱的。
3: 日西，反正要不给几个骂家嘛，河南那个个写就啊，负责行绕呢，要不给骂姑爹啊，姑爹在屋，干咪骂给那个锁卡是吧？那啥个给。该给你能抓了路一样的卡哇治疗嘛都能
1: 再来嘛
3: 再来一次嘛都
1: 能该你看能的人困你过那干我你妈没来写我的娘娘嘛娘卡夫嘛
3: 是
1: 吧我你烫呢娘妈的看能给找车机里看能娘娘往那过了嘛
3: 对好都能反正我是鬼的还该能鬼黑买嘛该把酒鼓你父亲讲是我你预酒那个棒的呀非常多你吧给那个你妈妈呢啊任务给个送朋友给个雷朋友谁给要那个雷洗呢把酒鼓给个雷洗呢就是给我
1: 雷
3: 刘呢啊刘，礼盒呢，
1: 嗯，给。

0: 我们通过这个宋丹教授的我就啊一黑啊把姜啊塞鱼啊给你带货
1: 养乐给你把这股菌你过来给夫子过行夫子给切死拿吃
0: 哦
1: 你拿吃啊我一顿你吃我一哇塞妈把这股菌拿完弄过鱼拿吃鱼还吃
0: 对要你
1: 对家塌
0: 塌了去啊
1: 对家当我蹦去
0: 对
1: 赶紧该蜜该姑你当过利用
0: 你
1: 网络你当过家家都
0: 啊
1: 反正有个球来给那个芒果把鱼拿吃鱼的嗯
0: 但是反正那个就同意给你做还该自己是吧？还要洗一个给该煮的，那个反正我是蛮可能的。今年的反正杭州的古农啊是吐口是吐口哦，
1: 吐口
0: 哦是给该写就给死了。通过豆糕吧、焖的吧、再不打糊吧，给你火烧一下子，土鸡屋子给个写就啊。反正那个马家嘛，可能那洗一个危机，再补啊，可以马去大概给巴西那个该把就。
1: 哦，那是马刀
0: 吧？马刀吧。
1: 中国嘛，每年雇佣我六七江水。
0: 对对对。那上国吉拉路呢，遇到外歌词，把就故意人又给是讲的外卡子，地方呀慢慢那位遇了
1: 一
0: 座
1: 子，
0: 哎，地外。达到高峰，达到顶峰，
1: 懂子嘛？
0: 哈哈，
1: 见阿妈的过火吧，就会又是又就要的
0: 啊！
1: 是啊，又是给个狙击，
0: 还长得难过呀！
1: 阿妈的我难过耶！
0: 我到几股还给挖的个朋友，要问还要的挖的朋友到几股也是？
1: 啊，给发生过吧？又把就会又就要
0: 的。对对对，啊，大姑娘要想吃一碗，你可以到吃啊！我你给你把就股现在尿多啊！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剔骨不吃，阿瓦地鸡。此河以内不荡荡，
3: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于旧人；
2: 盖又是我呢，
5: 于旧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于旧人。多和于旧囊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于旧日盖和对火
7: 用古腰盖女子果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7: 母亲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素我错
7: 东斗背本黑死脱
2: 女子物在蒙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7: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羞弱
7: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7: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8: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最累晚年说说最累久不落脱
2: 于旧呢过于旧物
7: 哟塞开始物
9: 于旧物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于旧呢
2: 我你管你虚物
5: 于旧物
0: 耶连沙是五楼菜一汤你管物的于旧物外啊人咋给你就没扩大过那管你啊
1: 新年我你过个苦
0: 苦
1: 把上学过没得回目把过那不要过你给我打过来我吓得哈
0: 苦又是没得苦是苦还给苦啊
1: 还是洗
0: 苦啊
1: 你该没陪着过那当过苦苦洗带给
0: 哎
1: 我你该
0: 苦地洗带的
1: 哦
0: 是不是
1: 啊好陪着过那我你过苦没
0: 哎苦给
1: 啊嘴里苦是苦
0: 啊嘴里很苦
1: 哎苦了
0: 苦轮的，
1: 苦轮就有点阿轮了，
0: 阿轮
1: 啊的苦穿了，
0: 哦，头后面的，
1: 另外该是艰辛的意思，劳累，
0: 正当当苦咋个？
1: 苦给苦差事，
0: 啊苦差事，
1: 啊苦差事啊，然后该又是苦差事
0: 啊，
1: 该我你不是苦差事，
0: 陪伴你
1: 是苦差使。使用的使，
0: 给意思的意思给是吧？
1: 哎，我你国给是苦差使，就是差你去哪里使，
0: 啊、
1: 是那个意思。苦差使，
0: 苦差使。
1: 哎，我遇见那个苦差，该苦差使呢？你能一怎么你能找呢？那鬼，
0: 懂吧？
1: 我要给你是去苦累，出苦力。
0: 啊，又是苦力，嗯。
1: 另外，该又是穷苦的意思。穷困
0: 啊，
1: 一岁能无能苦，还有这个干啥苦西苦。
0: 一世都很苦，
1: 就很穷困
0: 啊
1: 给上面过着苦木，对吧？哎呀，这里呀苦啊，闹技术，带果子给扔了一锅西瓜
0: 啊！以前就苦的没账算，没账算了。
1: 哎，是这里哦，苦翻果子呢。
0: 哎哎，
1: 行都扔了，服务上过去
0: 了。是给是
1: 给是，是苦，然后给别人难受的意思。要苦过不去
0: 啊，有苦说不出。
1: 哎，这些那个啊，苦是的肚里去
0: 啊，苦水到肚子里。
1: 该有是有苦往肚子咽了，
0: 有苦说不出呢。

0: 用意思，就哭的，也很可怜，很穷困
1: 啊，
0: 是呀，那么一个一股苦债息，
1: 一股
0: 穷
1: 酸相，
0: 哎，是是，给苦有囊，
1: 嗯，
0: 另外给是俺们西。
1: 昔
0: 昔我往矣个昔呢，就是昔日的昔
1: 啊，昔日的昔啊，
0: 昔昔昔，
1: 嗯，
0: 该是俺们你都谁
1: 谁
0: 有亏的吧？
1: 啊，
0: 那是这个江西对比
1: 啊，今昔对比，
0: 嗯，是是这个要过的，
1: 嗯，
0: 我们另外该是苛苛责的苛，
1: 苛责的苛啊，
0: 哎，该有都苦
1: 苦，
0: 哎，苦咋
1: 苦咋苛责
0: 苛责，
1: 嗯，
0: 苦教。
1: 苛求
0: 就过于严厉，
1: 但是
0: 跟他苦教习苦教苦咋？
1: 该人咋过呀？脑疼过一岁。
0: 嗯，行邪又能过？
1: 行邪过啊？
0: 冷吧该只得有这个
1: 十多种啊，忘记
0: 了。年咋了？过来过
1: 啊啊！
0: 我买该是啊哦。
1: 哎呀，
0: 冷吧该是啊，没人么
1: 么
0: 嗯茂盛的
1: 啊，茂密茂啊，
0: 哎，知道吧？该么。应该就是草木旺盛，
1: 这个
0: 啊，茂盛意思。
1: 嗯，
0: 另外该是美，有才能，有才能，有么？
1: 该咋？
0: 么是茂势？
1: 茂势。
0: 么是茂才？或者别梦？大家跟咱国行美，还要才得那一个称呼？
1: 哦，南国虎啊，晓得吧？
0: 另外该名字龙。
1: 龙。
0: 哎，小龙包的。
1: 啊，小笼包的龙啊，一龙连龙嘛。
0: 是西西龙包的龙啊，该个大包。
1: 这个。
0: 啊，另外该是本谷的本。
1: 那苹果的苹啊，
0: 本
1: 谷嘛，
0: 啊，
1: 本谷嘛，我，
0: 哎是，
1: 嗯，
0: 但是本谷的本哦，要吃西，
1: 咋过？
0: 我你当过忘了个水上浮萍的意思，
1: 哎，
0: 水上浮萍我你遇见了浮过本过鳖，
1: 无鳖，
0: 无论鳖，
1: 无论鳖啊，无论鳖，对对对，
0: 好吧，
1: 对对对对，
0: 吃过鳖。但是别个个一不意思，我遇就是难过呐。但是我你本地又要开始啊，都还是本国。
1: 本国都，嗯，
0: 哎，本国国啊都。完后来没有是感觉那木头的么子啊，比如说一些草本植物啊，我一些我都觉得养多药家是
1: 费心，
0: 还有服过的
1: 啊。
0: 你吃啊，这忙呐。
1: 哎哎哎。
0: 啊，另外个是面。
1: 面。
0: 再我你个重要过不你面。
1: 你要干面呢？
0: 就是日暮的面呐。
1: 树苗的苗子吧，啊
0: 啊啊！是日面，又抽些个这外
1: 这外啊啊！
0: 面，我你行写外国的啊啊！别国你禾苗啊，你我你行写过。
1: 老呢？
0: 我你一般能一般遇见能大地上有这个面
1: 面啊，
0: 还是个日个面就落吧嘛。
1: 对对对，
0: 我该盖一块的，还别打我那西子。
1: 啊，你个面，
0: 啊你个面。
1: 就路吧，面。
0: 你将来是给面就路吧。
1: 对对对。
0: 我
1: 牛
0: 南国都了，还有个叫的那个面岔路吧。
1: 对是。
0: 啊，我你脑瓜你日面岔路吧。
1: 对。
0: 行写过，因为容易啊，你容易引起歧义。
1: 日面，嗯。
0: 日给面嘛，日面，日面，我你行写南国，你日给面，给哭了就上来，还别给我背。
1: 那要下了对啥？你没日给面呢？日南嘛。
0: 日南，如果我你父爱不给个日本的国，我
1: 就
0: 那意思。
1: 对对。
0: 面大多不去过，比如豆、牛面，啥子吧？
1: 鱼苗。
0: 哎，改成牛面要过的。哎，是牛面葫芦啊。
1: 对。
0: 将来面葫芦扒。
1: 啊，最近
0: 要吃吧？
1: 啊，最近苗放下去。
0: 哎，是是是。另外，改没当过鱼面要过的。疫苗。
1: 疫苗啊啊啊啊！
0: 改嘎子长肉，我你看到来过吧？
1: 改要过的。
0: 啊，我你父爱过面掉吧？你知道吗？我你看到过你，但是呢，我你就那行写过鱼面。
1: 哎，卧掌，
0: 我带，我给我们买了个点卧掌，
1: 带西带西，
0: 我你行学过对吧？买了个点玉米，
1: 带个带，
0: 玉米是一个啊是西带北国市面的国，
1: 又是改讲的楼也吃过，改
0: 讲的也吃，往后再往后给你西带市面的国，
1: 带西带西，
0: 你北国是哪家？你哪家又说给讲了哪娃子个点卧掌？
1: 带个带个带个，
0: 啊你甭给卧掌，
1: 是给是给是给是给，这个门口那徐三你甭给卧掌，
0: 那谁你我你哪过嘛？买你要你要点杭州卧掌，所以给富爱国，
1: 又是
0: 个
1: 找
0: 卧。
1: 我长
0: 得也长掉吧，你
1: 这个
0: 在这个吃点你长点晓得，有我长得也长掉。
1: 要不再
0: 有
1: 八次吧，给你
0: 八次吧，给
1: 叠又
0: 是吧？给根据点你长，
1: 对对对，
0: 所以给嘛，你得也给得也长，我长掉吧，你得长我长掉吧。
1: 是
0: 给
1: 是
0: 给
1: 是
0: 给
1: 是
0: 给，只要别人忙几天，得也长啥你该晓得吧？
1: 你先找个叠啊，脑袋叠给他。
0: 哎，是吧是吧？但是我感觉蛮有意思呢。
1: 哎，
0: 我呢，我买个人啊，买的娃木娃，就示范日娃
1: 啊，日娃啊娃
0: 娃，
1: 嗯。
0: 个没日娃的娃
1: 啊，
0: 日娃的娃应该没当过脚一个意思。
1: 娃合不合？娃球不球？
0: 哎，跟那
1: 娃
0: 合
1: 不
0: 合？娃
1: 合不合？
0: 跟那娃长球
1: 啊，这个
0: 娃跟那个我你那个娃又是这个意思
1: 啊啊啊！
0: 应该没是陪着过跟那啊，哎呀，这个插棚呐，做吃呐，跟那娃洗。
1: 有这娃
0: 就没有个样子，
1: 没
0: 有个模样，就那
1: 个
0: 意思。那娃西，我你个娃一般是模样的意思啊。啊，我你搿能话改名是地样。

0: 法则、榜样意思。
1: 矩瓦，矩瓦规范。
0: 嗯嗯啊，比如说该是个瓦榜，你把
1: 卷子范本。
0: 哎，你先做个日瓦戏
1: 啊，你先做个示范。
0: 给着大哥能给模瓦哎。
1: 啊，模范。
0: 哎，难怪。另外个名字界限的意思。
1: 噶。
0: 瓦屋
1: 啊，范围。
0: 嗯啊。给你忙大哥能啊，一个字。
1: 嗯。
0: 给那给没有人没接受，瓦子。
1: 瓦子。
0: 瓦子的意思。
1: 啊，妈妈大哥能。
0: 范子儿。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3: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4: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3: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4: 是吃还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文比那我老客。
4: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5: 江乐是国图。
6: 大哥，那哈，今年个要教我你宇宙美女啊，我大哥能过难的继续，叫做罗斯克罗斯。哎，他那个不是继续吗？在这里继续，都就有两个人啊，互动。这是个罗子西，罗子西一个是罗子当路的路，罗山一个路，一个是卡路的路，啊，罗子阔罗子，要你动，要你呼吸动呢，啊，给你的给一句雷语啊，其他功能怎么加言？给你装扮大功能也像是个当美呢，给美美接着是我家红背，本非娃子，哎，给我多我家我红了喽。哎，本夫是哪个时刻？我家红背本非娃子，给那一句虚无做美美，催你问一句，一句话赞美一句有女啊，我个妹子好个妹子，赞美个妹子，一句话就有女，没得呢是四个字啊，啊没得四个字啊。哎，我这个也如是可如是，又叫呢我思绪不磨一次。还是和把黑把的字，我称作路字或者路字，一个路在一个路，一个卡路的路，阳动是浮动。那么给他就学个后年呢，啊要西动，啊要浮西动，在这是西的一本路，路在一个路字，这是众生的啊一句百年字，自然年呢自母次日故。也将鲁得在此，或者母次日故得得了鲁在，愚昧愚人。啊，或者呢，自母次日故把个古人开头妇女用讲戏，但是最终得得不过芋头的偷多的鲁在，哎，阿杰鲁。要能讲呢，阿康等或者扎叙，母个人的几次，可以对取个祝福。啊，不过我跟人你别的腿过午要累，啊有药，不过个是给我的六十岁，六十岁，啊，不是借我你汤家的，该是给给人家个六十岁吧。我给你个肚腿那次在长六十吧。要么讲呢，啊对，我该是给养护对付，啊买用鱼可以好用得嘞，把这次个虚将一击的记住，阿妹要给句虚。找你过的，别是过，给我个哈西吧，个大拿夫斯，个贝奥夫吧，个鲁日西，个鲁日西。哦，你给塞个小鱼做吧，哦，个哈西吧，个一摇头，个一吧，个个鲁日西吧。那么如果有卡鲁个鲁的人啊，这过，个鲁日鲁日呢是古拙的美好的色彩，给那个女子，啊又是过。字对比卡五虚上各项的日阿字啊，带给次日鬼对比卡五，所以过个博物家赞美四虚五卡，像个催力的给人叫人事，他给做白的。可是结果你通家，哎，通过你那样等虚吧，个嘎张路子吧，知道啦，忙接乘卡坚持啊，哎，路子西吧。哎，通过你给你台小吧， 你是啊，个家长如是吧？都走啊，就是四 A。你那个带我去与我家的，我是卡路个路。这才有叫人在继续啊，可送说，给人的门家在有一买也能搞，我接着试。继续叫红事，送说接八事。不过在搞多，八和红的事，应该接着卡路的路事。还有八个四十八和八阿杰路子就是路在一路、啊、所以路子和路子要能够一时一时要能够还有互动的类女跟你去大姑娘干一俩有就类女路子和路子记录下也不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的美美又接着我家红背本非娃子所以我有就咋没没那个就秀没得见你啊和我闹梦我的个是个小和我这都闹梦和我闹梦我家家红杯了了子呢看的是闹梦上了红杯了本非娃子不是没个日子没看的是和个日子我家红杯是闹梦吧不是没个日子是和个日子所以没得呀就和我闹梦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最多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石可以燃，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
6: 我，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8: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的火，
9: 永固要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9: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九十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时时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给你过年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5: 旗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夜里没得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1: 啷个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啷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首先，晓婷祝各位劳动节快乐。而节目一开始， 请听泉州台带来的录音报道，解码泉州出圈密码，民女凭乜嘢咁火呢？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开源自神中的了了如音仲未消散，中山路骑楼下已人头攒动。陈埔村里边七彩簪花摇曳生姿，古厝老街间烟火气扑面而来。2025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实现文旅经济强劲增长，累计接待游客1011.59万人次，旅游总消费达到100.96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3.6%同25.9%。荣登马蜂窝2025热度涨幅最快年尾小城榜首。泉州这座世遗之城为什么能够成功破圈出彩，文旅产业持续火爆呢？答案就在于传统文化圈粉无数。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解码泉州出圈密码，文旅凭什么这么火呢？在老君岩脚下，精妙绝伦的提线木偶戏、诙谐幽默的高甲戏、惊险刺激的打城戏等传统戏剧轮番上演，展现了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古朴的石阶旁，观众们或席地而坐，或倚树而立，凝神观看，大家以零距离沉浸式的方式体验了一把传统文化的接地戏。演出期间掌声连连，福州游客朱先生讲：
2: 我们看到特别是那个提线木偶，提线木偶没有10年20年的功夫是看不到的。
1: 他说我们看到特别是提线木偶，提线木偶没有10年20年的功夫是看不到的，这个功夫好好啊，我们很难得碰到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节目。随着一阵激昂的鼓点响起，拍胸舞演员大步流星地走上舞台，用充满力量的动作和节奏激起观众心中共鸣。更有趣的是，演出过程中演员开启了拍胸舞互动教学模式，教观众们怎样拍击胸膛并跟随鼓点踏出有力的步伐。好快，大家被这份来自古老民间舞蹈的魅力所感染，忍不住舞动起身。市民陈女士讲：
3: 这样子体验感更好一点，就而且他刚才就要分解一下，就
1: 他说这样的体验感更好一点，而且刚才分解了一下动作，比较简单，大家都能够很快上手。我依瓢或葫芦咁，哈哈，鹦鹉学舌就学识咗啦。泉州歌舞剧团演员丁天福讲：
4: 当看到这样的一个观众的场景，我觉得势必要用这种讲解的方式来对他们，传输传导一些泉州的地方文化。
1: 佢话当睇到咁样一个观众场景，我觉得势必要用呢一种讲解嘅方式嚟对佢哋传输传导一啲泉州嘅地方文化。可能更多观众只见到你在舞台上亮丽的一面，走马观花式地看我们看演出，大家可能也都不是那么了解，这样的方式就会更加直接和直观。为了吸引游客，泉州以世遗点和文旅地标为主要阵地，面向大众推出一系列艺术形式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群众喜闻乐见、体现创新融合的公益性演出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文化体验，实现一曲南音绕古塔、半步梨园醉清园的诗意场景。泉州市文旅局艺术科科长郭雅静讲：
5: 那我们以世遗之城呢为舞台，在清源山的老君爷、西街文庙、天后宫呢，以及呢各县区知名的文旅地标。
1: 他说我们以世遗之城为舞台，在清源山的老君岩、西街文庙、天后宫以及各县区知名的文旅地标，组织我们全市的歌舞、南音、梨园戏、高甲戏、 提示木偶戏等12个国有文艺院团全年咁常态化咁去开展周末戏相逢呢种沉浸式嘅公益演出活动，通过零距离嘅戏曲快闪互动体验，将我哋最优质嘅文艺资源直达一线，直达景区，直达群众，等我哋千年嘅海鲜文化喺游人如织嘅景区当中鲜活流动。古城以深厚绵长嘅文化接纳八方来客，而在乡村，艺术家则投身大地，用创作激发乡土文化魅力。在泉州安溪县上兴镇，一场主题为《西淮野铁·青阳溪岸的交响》的艺术嘉年华系列活动热闹启幕，吸引了很多游客从城市走向乡村。当地以艺术激发乡土活力，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与融合。一曲曲脍炙人口的歌曲，轻松诙谐的高甲小戏，以及戏曲歌舞、快板舞蹈等非遗艺术轮番上演，古筝、二胡、萨克斯风等乐器交织出美妙的旋律。安溪本土艺术家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中唱响田间舞台，以歌声礼赞乡村生活，演绎传统文化新活力。游客黄恩南讲：
6: 整个氛围都是非常好的，有非常多人在看雕塑，也有人在看风土人情。
1: 他说整个氛围都是非常好的，有很多人在看雕塑，也有人在看风土人情，加上参与活动这些，整个活动的氛围都是欣欣向荣的。活动中，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仲同乡村儿童一起进行木炭绘画行为艺术展示，呈现艺术的传承之美。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讲：
7: 我们干这个公园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农民在烧一堆柴火。
1: 他说我们做这个公园的时候，刚好见到一个农民在这里烧一堆柴火，烧了那一堆炭，我们就将这个炭执起身，做一个涂鸦的行为艺术来影响村民，一些小孩子等他见到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一种万物皆美、万物有灵的这种平等观。青阳溪岸是陈文令大师继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之后又因艺术改造乡村景观的力作，经过半年多的精心改造，如今已蜕变为一个错落有致、充满艺术气息的景观空间。溪岸旁的下沉式广场、风格各异的景观桥、由废弃猪舍和鸭棚改造成的天珠茶舍等，不单只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劳作之余的休闲娱乐场所，还吸引了不少游客、摄影爱好者驻足拍相打卡。中国美术学院访问学者张格展讲：
8: 这次是文令艺术家做的一个大地作品啊。
1: 他说这一次是文令艺术家做的一个大地作品，他有很好的自己的独立创作，又有融入山川河流的一个创作。我觉得他为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找到一条非常好的道路出来。总之我觉得来到这里很骄傲，一个我们山水、我们的乡村这么漂亮，一个我们的艺术家融入了我们的山水里面，安溪非常好。在泉州做出如此尝试的乡村为数不少，各地通过以乡土文化为核心，将生态之美与人民底蕴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同时通过创新形式增强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搭建城乡互动平台，构建起了文化加生态加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泉州，亦是民营经济热土和制造业强市，拥有纺织服装、鞋业、建材家居等九大千亿级产业。泉州推动民营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奔赴，众多民营企业投身文化消费浪潮，以2025年展出的艺术装置《七彩刺桐蛇》为例， 其中的周周和李李两个形象设计就来自本土鞋服企业匹克集团。据介绍，生肖 IP 是泉州李成正全力打造的四大 IP 之一。泉州蛇年生肖 IP 七彩刺铜蛇艺术装置，由七只造型各异、可爱萌趣的蛇蛇组合而成，分别是海海、思思、全全、周周、欢欢、盈盈、李李。每只蛇蛇均融合了闽南文化、非遗元素。泉州依托本土企业深度参与文旅开发，形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泉州市文旅融合与文化创意协会会长许雍明讲：
9: 我们泉州有丰富的这种文化资源，然后泉州的这些文化人、企业家都积极的来发展好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
1: 他说，我们泉州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泉州的文化人、企业家都积极地来发展好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我们要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活动，譬如说我们非遗和文创产品进景区、进校园，做好让文创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这项工作。同时我们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入发展，让新质生产力在文创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文旅市场持续出圈，是泉州文化生命力最生动的验证。追根溯源，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保护中守正创新，带来城市旅游辨识度、美誉度不断提升。作为世界遗产城市，泉州着重做好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两篇文章，持续开展文旅家专项行动，加速推动文旅融合，努力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解码泉州出圈密码，文旅凭什么这么火？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部分你将听到福建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南靖兰花，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增色添香。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古时称作南水县，是中国剑兰、墨兰的主要产区之一，是中国兰花之乡，中国四大兰花原产地之一。南靖兰花亦因此而闻名。南靖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多亩。南靖兰花已经形成了从种植、选育、保育到销售推广的完整产业链。现在南靖兰花育种创新正经历迭代更新，不断提升兰花产业价值。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让我们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看看当地兰花产业怎样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的。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兰花品类资源。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章兰谱》中就记载了产于南靖等地的32个兰花品种。兰花是一类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格的植物，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对其生长和开花有着重要的影响。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花卉所所长朱美银讲：
2: 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
1: 他说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他们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同季节

0: 唔同品种对温度同湿度嘅需求有所唔同。适宜嘅生长温度系18至28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喺60%至80%嘅较为适宜。通风良好嘅环境更有利于生长同开花。其次，兰花对光照嘅需求亦较为特殊，既需要充足嘅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又唔能够长时间暴露喺强烈嘅直射光下，以免叶片受伤。目前南靖苑拥有剑兰、麦兰、寒兰、春兰同蔚兰等九大类1000多个品种，是中国剑兰、麦兰的主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兰花之乡。南靖苑仲先后三次利用天宫二号、长征五号 B、神舟十二号等进行兰花的太空育种，建立兰科植物空间幼变育种加基因工程育种的定向育种体系，培育出国兰、红掌以及蝴蝶兰等特色花卉新品种38个。朱美银讲：
1: 南靖县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
0: 他说，南靖苑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然后日照时间内，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兰花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野生兰花资源十分丰富，1997年兰花被确定为南靖苑的苑花，成为南靖的一张文化名片。南靖兰花产业化发展起步于1997年前后，南靖苑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吸引了包括来自台湾等地的各地商人，他们入驻南靖进行兰花规模化生产，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经营理念，将南靖兰花发扬光大，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开展兰花种植。兰二代南靖苑兰花协会会长刘志云在当地成立了南靖祥云兰花有限公司，多年来他见证了南靖兰花从山上的一棵草到现在蓬勃发展的产业。刘志云说，
2: 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能赚钱，
0: 他说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可以赚钱，但是现在经过30年这个兰花的种植，我们就是融入兰花，爱好兰花了。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刘志云还采用企业家农户的经营模式，优化兰花种植模式，助力南靖苑兰花产业发展。
2: 我们从大兰园又给他指导，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
0: 他说，我们从搭兰园就帮他指导，而且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我出那个兰花种苗，然后他去种植，种植之后我们的收益就是平分，种植这方面我们就帮他提供这个怎样浇水、怎样杀虫、怎样病虫防治，还要帮他买。来自湖北省中长市的兰农高华在兰花种植领域已经有多年经验，他深知要培育出高品质的兰花，除了精湛的技艺之外，更离不开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多方考察和深入了解之后，他发现南靖苑拥有适宜兰花生长的气候条件。高华讲：
3: 我们11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冻起来了，但是这边的话依然还长，就看到它那个生长期啊，一年大概多10个月。
0: 他说11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已经冻起身了，但是这边的花依然还在生长，就是看啱它那个生长期，一年大概多4个月，就是气候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条件，使我们来到南靖。高华带着对兰花的热爱和追求，来到南靖苑这片兰花之乡扎根种植，描绘心中的产业蓝图。在这里他还选育命名了一款名为江山多娇的兰花新品种。

0: 这个草的特点呢，它就是纯白的中透。
1: 高华话：呢、这个草嘅特点呢，佢就系纯白嘅中透。新芽出嚟纯白中嘅，一直到75日以内都系纯白嘅中透。当然亦有极少数嘅带绿色嘅出嚟。75日到90日开始上呢个绿色嘅斑块，唔规则嘅斑块。咁2018年一个偶然嘅机会，我去山东出差，然后翻嚟嘅时候啱好系落雪，车窗外系漫天飞雪，手机一打开嚟都系纪念伟人嘅呢个诞辰嘅。然后突然就谂到我呢株草白如雪，绿如黛，咁样就谂起利用伟人嘅呢个沁园春雪嚟命名。近年嚟，南政院通过产业布局、技术升级、政策扶持，进一步释放兰花产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南政已经建设有3城4公里兰花市场、丰田镇兰花示范园等多个兰花示范园，全院年产兰花1亿多株，兰花产业已经带动全院6万多人就业，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人民币，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关键产业。为了满足市场对兰花种苗的需求，南政院还不断改进兰花的种植方式。南政院兰农刘宏川说，
2: 大众型的就是说需求量很大。
1: 他说大众型的兰花就是说需求量很大，正常这样分株繁殖，它的数量供不上，咁后来呢就係、是、以早培为主啦。通过无性繁殖技术、组织培养等技术，使到大量优质嘅兰花种苗喺一定嘅时间实现快速几何倍数级嘅产量增长。与此同时，依托于企业家、农户、家电商、家物流产销平台，南政兰花实现咗每日几万件兰花快件嘅快速流通。一些快递企业还专门为南政兰花开辟了一条生鲜通道，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网上订单隔日就可以送达。中国邮政南政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毅斌说，
3: 我们现在是购置了5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兰花的种植村落之间。
1: 他说，我们现在购置了5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兰花种植村落之间。我们的业务量亦从原先的日接件1000多件提升到30000件。物流效率的提升，使得南政院60%的兰花都是通过网上销售。中国大部分省份及主要城市，好似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兰花快件邮递速度基本上达到了次日到达。根据统计，2024年南政兰花网上销售量已经突破7亿元人民币。2025年4月，南政院投资3.35亿元人民币打造的兰花电商产业园投入商业运营。未来相信南政院将继续乘住兰花产业催生的美丽经济东风，让这朵致富花绽放更大效益，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南政兰花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增色添香》之后，我哋呢期《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挥别缤纷的四元，我们迎来蓬勃的五元。我们用汗水浇灌梦想，奔赴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路繁花似锦。今日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在这个专属劳动者的日子里面，晓婷致敬每一位拼搏奋斗的追梦人。他们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用青春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他们亦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一国际劳动节，亦称五一节，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亦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中国在1949年的12月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超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旅发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

与此同时，在北京，李大超领导了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纪念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在这一日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学校内召开了500多名校工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大会。李大超到会讲话，何孟雄等8名北大学生和一些青年外出宣传，散发5月1日北京劳动宣言。邓中夏到北京长新店向铁路工人散发5月1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讲演。这个是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的源泉。劳动是人类让梦想变成现实的有效途径。拥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需要人们不断付诸行动去追梦圆梦，挥洒汗水和泪水，直至梦想实现的那日，为生活创造出更多意义和价值，绘就亮丽非凡的人生蓝图。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致敬每一位在不同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无限的价值，丰盈自己的人生积淀。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成就了自己，亦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今日开始播出《文人圣贤篇》第一章《诸子百家》。首先介绍的是儒家不曾断绝的百家之首。《汉书·艺文志》当中写道。

如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民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制。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那个时候百家争鸣，各种思想蓬勃发展，人人都有思考的权利。那个时候有战争亦有道义，有灾难亦有团结，但最多的还是思想的光辉和人格的伟岸。这个时代就是春秋战国了。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极为辉煌灿烂的时代，儒墨道法纷纷登场，兵戎中横，各显神通，诸子百家一片争鸣。而在这激烈的思想碰撞当中，有一个学派最终完善成形，并以持久的生命力影响了中国3000年之久，他就是儒家。提起儒这个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孔子。其实早在孔子之前，儒者就已经存在了。冯友兰在《源儒墨》一书当中说，孔子不是儒之创始者，但却是儒家的创始者。任何一种思想或者是学派都不是无源之水，儒家亦不例外。在孔子之前，儒者是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但在孔子的手中，儒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由职业技术演变成为了一种学术流派。随着周王室的日渐衰弱，天下开始变得礼崩乐坏，只有周公后代统治下的鲁国为礼乐制度留下了最后的一片净土。这种环境也间接影响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孔子。在孔子细个的时候，其他小朋友都在外边玩泥巴，而他却将祭祀用的礼器摆设起身，练习行礼，而且还玩得不亦乐乎。由此可见，环境与天赋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只可惜生不逢时，孔子所处的时期已经是春秋末年，就连鲁国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况，他对此痛心疾首。于是年仅15岁的孔子就开始研究礼乐学问，立志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儒者。到了30岁那年，孔子终于有了自成一派的资本，但同时对于如何立身处世，他还是会感到迷茫。但就是在这一年，颜路的建议让孔子的人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亦为日后儒家学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颜路建议孔子在家办学堂，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孔子兴办私学的事业。孔子的私学是很有包容性的，无论对方是什么人，只要自己主动交一些微薄的学费，孔子就会给予他相应的教导，因此吸引了大批学生，但亦遭到了其他人的质疑。有一次，南国卫子问子贡，夫子的门下为什么鱼龙混杂呢？子贡回答说，那是因为夫子品行端正，胸怀博大，想来学习的夫子一概都不拒绝，而想要离开的夫子亦听其自便。正是因为孔子办学的习，才培育出了各式各样的人才，至此儒家学派才能够蓬勃发展，延绵不绝。孔门弟子3000，贤者72，优秀的学生比比皆是，但其中最受孔子青睐的却是贫而弱的颜回。

孔子的儒家思想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入世，一个是明道。入世就是用仁义之道造福万民，明道呢就是竭尽所能地因材施教。仁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基础，而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西汉学者杨雄曾经说，重利多爱。那孔子究竟有多爱呢？论语当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孔子外出的时候，遇到着校服的人或者是盲人，无论老少，他都会恭敬地站起身，等到对方经过之后才坐下。如果是从对方的面前经过的话，那他一定会恭敬地迈着小碎步快速行过去。而对于不幸的人或者是弱势群体，孔子的心中充满了仁爱。其实不只是对人，对万事万物，孔子都充满了爱与善意。有一次，孔子屋企的看门狗死了，他很难过，就叫子贡去埋了他。但他呢又不放心，于是来到子贡的身边，啰啰嗦嗦地说，你跟他搞一张席礼，不要等他的头直接埋在土里边。孔子对一只狗都有如此真挚的情感，可见他的确是做到了人及于草木禽兽。孔子的人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思想，而礼则是一个人在外边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圣迹图当中有一个过庭施礼的故事。有一日，孔子在庭院中散步，当他见到自己的仔孔离从门前经过的时候，孔子问他，阿仔啊，你学习礼未啊？孔离回答话，仲未有啊。孔子听了之后就语重心长地说，不学习礼就难以立身做人了。孔子曾经讲了四个具体的守礼规则，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将礼彻底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想要从心所欲，就要做到不逾矩。所谓的礼，其实就是规矩，就是做人做事的标准。除了对人与礼的坚守和弘扬，孔子还为当时和后世做了一个极大的贡献，就是开私学办教育。孔子招收学生不分贵贱、贫富、地区，他的弟子来自各个诸侯国，而且出身于不同的阶层，其中有颜回、子路这样的平民，有孟义子、南宫敬叔这样的贵族，也都有子贡这样的富商大贾。虽然门下弟子各不相同，但是孔子却总是能够因材施教。有一次，孔子讲完课回到自己的书房，学生公西华和他捧来了一杯水。这个时候，子路匆匆走过，大声地向老师讨教，先生啊，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是不是可以立即去做啊？孔子看了下子路，慢条斯理地说，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啩，怎能够听到就去做呢？子路啱啱出去，另一个学生冉又静鸡鸡地走到孔子的面前，恭敬地问，先生，如果我听到正确的主张，应该立即去做吗？孔子即刻就回答他说，没错，应该即刻实行。咁冉走了之后呢，公西华就奇怪地问了，先生啊，一样的问题，你的回答为什么却是正好相反的呢？孔子笑着回答了，冉有性格谦逊，办事犹豫不决，所以我鼓励他临时果断。但是子路呢，情强好胜，办事不周全，所以我就劝他遇事多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三思而行。公西华听了之后恍然大悟，从此对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孔子的教学相长，培养出了很多名动天下的大人物。这些人有些在各国传道授业，有些则登堂入室，封侯拜相。这个不单止大大提高了儒学的知名度，也为后世的儒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从一个普通人到圣人，再到万世师表，孔子足迹所到之处，无不为后世留低咗宝贵嘅财富。可能喺嗰个时代，佢只系一个郁郁不得志嘅失败者，但系放眼五千年嘅历史长河，佢却系独一无二嘅胜利者。因为他的儒家思想已经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融为一体了。而且随着国际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全世界的重要思想。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儒家对今日以后的中国仍当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对世界文化亦自有其应有之影响。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过百家争鸣，有过焚书坑儒，亦有过独尊儒术，或信或逆，或捧或踩，儒家之传承一以贯之，未尝断绝。这个既是历史先贤的努力，亦是我辈生民的选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就是儒家精神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何新郎别某家十二弟，辛弃疾。绿树听啼鹊，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啼处，苦恨芳菲都怯。蒜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客。更长门翠帘辞金阙，寒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香河凉回头万里，故人长绝。逆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切，提了还知如许恨。料不提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这是一首久负盛名的送别词。辛某家是作者的族弟，他南归宋室，本来是为北伐抗金，结果反被贬到更南的广西。本词并不是一般的赠别，而是借题发挥，抒国家兴亡之感。这首词开头由三种禽鸟悲啼提到春归花谢喜庆，酝酿成一种悲戚的气氛。未抵翻进一层，提出人间离别啼子，列举昭君出塞，陈皇后失从幽居，庄姜送归妾，李陵诀别苏母，逆水战荆轲五事，佳人薄命，英雄末路，生离死别，哀妻悲壮，宣发尽人间别恨。啼了还知如许恨，挽结前文，回应开端，比较春恨与别恨，断言啼泪必将变为啼血，沉痛之至。谁共我醉明月，一笔斗折收归啼子，由春恨到别恨归到如许恨，实际上是在度感叹人间恨。面对人间种种恨，亲人远离，哀伤何知，其中自当涵盖无限的时代恨与家国仇。再来诵读一次。何新郎 别茂家十二弟，辛弃疾。绿树听啼鹊，更那堪。借孤星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啼处，苦恨芳菲都怯。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客。更长门，翠帘迟金阙，寒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逆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切，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青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念奴娇·书东楼春碧，辛弃疾。野塘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画地东风稀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池上，谁扬系马，此地曾经别。流去人空，旧游飞燕能说。闻道倚麦东头，行人曾见帘底千千月。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砖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这首词作于淳熙五年春，自江西召为大理肇庆清明前后赴临安途经东楼村的时候所作。词人辛弃疾曾经经过此地，回忆当初的一段恋情，因而感慨万端。上篇写旅途的妻籍以及对往事的回忆，前两句点明季节，这个本来是恋情骤发的时节。次二句抒发孤馆的寂寞，东风无端地欺扰远客的美梦，枕上心怯难眠，寒气侵浸了云雾屏风。回忆起正话经过的地方，那时候正是曲岸池上的时节，在弯曲的河岸分手，举杯凄凉，将马绑在垂杨柳旁边，难忘当年此地曾经离别的景象。现在人去楼空，倍增孤馆的凄情。下篇写对旧日恋人的思念，以及寻觅不见的惆怅。文道三句写传闻中女子的身份，传说繁花的街道东端，行人曾经窥见，为廉下瘦足如弯月千千。次二句写今日的怅恨，旧恨由于轻别而不能长久，新恨由于人去楼空，往事不堪回首。料想今后筵席前重逢相见，佢会好似镜中花咁样难以攀折。佢亦应该吃惊咁问我，近来有几多白发增添啊？全词将所见、所闻、所思、所盼交错书写，形成隆重的畅恨氛围，显示了新词软弱而沉郁的风格。再来诵读一次。念奴娇·书东楼春碧，辛弃疾。野塘花落，又匆匆过了清明时节。 画地东风稀客梦，一枕云屏寒怯。曲岸池上谁扬系马，此地曾经别。流去人空，旧游飞燕能说。闻道已麦东头，行人曾见帘底千千月。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云山千叠。料得明朝砖前重见，镜里花难折。也应惊问，近来多少华发。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完朱姬，带住一啲惆怅，又好难讲得明白嘅心境，又行翻出去，穿过咗御花园，向住外面嘅宫殿行过去。沿途佢见到岗哨林立，守卫森严，保安明显比佢上次嚟嘅时候严密好多。项少龙觉得好奇怪，唔通秦国皇宫喺度防备咩变故？不过谂起杨全军先前打伤荆俊，又公然揾人喺街上伏击自己，行为咁嚣张，会谋反亦都一啲都唔出奇。问题系，如果杨全军作反，秦国军方仲有边啲人会企喺佢嗰边呢？但系谂一谂呢，又觉得自己担心系多余嘅。后面嘅历史书上咪一早已经讲明，吕不韦啊，最后系俾嬴政废绝嘅。喺俾嬴政废绝之前，佢喺秦国嘅朝廷里边一直都系中横不败，而后尾嘅失势已经系十年之后嘅事啦。咁即系话，杨全军无论点都系注定奈佢唔何噶啦。正喺谂紧嘅时候，忽然间听到小盘把声：项太傅。项少龙拧转头一望，见到小盘呢喺一片树木之中行咗出嚟。内侍臣同埋守护嘅禁卫军吓到即刻跪低。项少龙正系唔知自己做咗太傅，但系见到太子使唔使亦都跪低行礼嘅时候，小盘已经好机警咁话：太傅免礼。然后打咗个眼色，项少龙呢梗系明白啦，实系佢有密计要同自己讲啦。即刻同佢行埋一边就话：你唔使去上课咩？小盘就话：我一早知你会经过呢一度，所以呢一直都留心住咯。你有咩说话要同我讲啊？小盘啱啱要开口，就喺呢个时候听到一把好好听嘅女仔声，突然间喺个两个人身后响起啦。
3: 太子殿下，
2: 两个人心中有鬼啊，一齐吓咗一跳，拧转嚟一望。只见一个容华绝代、身材苗条嘅女子，随住燕尾形嘅发髻，轻轻巧巧咁向住呢边行噶嚟。喺阳光嘅照射之下，只见呢个女子嘅步履轻盈、飘然若仙，姿态都唔知几咁优雅高贵。哎呀，尤其令人震撼嘅系佢面部嘅轮廓。有住呢个时代嘅女性啊，都好罕见嘅雕塑美，一双眼啊，眼神清澈莹明，颧骨本嚟稍微高咗啲，但系衬托起佢嗰个不挺有势嘅鼻哥，佢又使人感到佢系风姿非常独特，亦都别具一番震撼人心嘅美态。呢个女子嘅美，使到项少龙啊得到极大嘅震撼。虽然呢喺爱情路上连番遭遇自己心爱嘅女人俾人杀死，又或者系病死嘅命运，项少龙已经对女色嘅心如止水，但系见到呢个咁绝色嘅女子啊，亦都忍唔住个心勃勃咁跳起上嚟。只见呢个女子行前两步盯实小盘话：
3: 唔知就问，唔识就学。但系如果冇到学问，而能够好好咁管治国家嘅话，呢、这个可以讲系绝无可能嘅事。太子你见事就分心，无心向学，将来点样治国治民啊？
2: 小盘啊，虽然做咗太子，但系始终系十蚊仔，俾呢个女子咁样闹，加上呢个女子呢，亦都算系佢另一个老师，亦都系同为太子太傅嘅寡妇卿。小盘吓到即刻匿喺项少龙嘅背后，佢变成咗佢两个太傅正面交锋。内侍臣见到个琴青啊，瞪大对眼，好嬲咁嘅样。呢边呢，
3: 个项太傅啊笑骑骑咁望住佢，正太子都匿埋咗。个内侍臣求仙呢，系将小盘带过嚟呢边噶嘛，惊住琴青会闹自己，话吓到即刻退埋一边，费事殃及池鱼啊！四周围嗰啲禁卫军都更加目不斜视，将呢一切都视如不见。琴青本嚟呢，见到小盘为咗见项少龙，居然今朝啊逃学唔上课，个样啊真系有啲嬲，但系面色仲系清冷自若，气定神闲，双手翘喺背后，睇住比佢高咗小半个头嘅项少龙话：呢位就系正太子成日提起嗰个项太傅啦嘛。项少龙睇住佢冰清玉洁、眼正鼻直嘅端庄模样，当堂呢本来心里边嗰啲疑念都即刻抛开，亦都严肃咁话：正系项某，琴太傅请多多指教。项太傅你客气啦，太子你仲唔快啲同我行出嚟？大丈夫敢作敢为，你居然够胆逃学，而家又要承担起责任。项少龙听到成个呆咗呆，吓唔使咁严重啊嘛。琴青嘅面容更加严肃啦，佢话：项太傅，你嗰段说话大有问题。在求学途中，自己偷偷地溜出嚟，本嚟呢个亦都算系小事一件，但系所谓见微知著，佢而家都咁唔专心啦。日后做咗君主，如果都仲系咁散漫嘅话，点能够治理好国家呢？如果项太傅你系识得咁样包庇纵容佢嘅，点对得住委以重任嘅太子嘅大王呢？项少龙听到苦笑话：唔好讲得咁严重好嘛，好好好，算我唔啱啦。嗱，我举白旗投降啦。跟住伸手一拍背后嘅小盘话：太子嚟，表演一下你敢作敢为嘅大丈夫气概，俾琴太傅过目欣赏。琴青本嚟呢，佢见惯喺宫里边对住太子倾偈嘅人，一系啊战战兢兢，一系呢就严严肃肃噶嘛。啊，边会好似呢个咁嘅项太傅咁一讲嘢好似玩咁嘅呢？当堂啊听到目瞪口呆。小盘听到项少龙咁讲，于是应声而出，一转向呢翘起对手啊掩呢个肚，摆到真好似好英雄咁。佢出力啊崩行块面，谂住忍住笑，但系佢呢个忍笑嘅样啊，比佢真正笑出声啊，仲要可笑几分。在旁边的宫女啊，同埋侍臣见到，都即时偷偷地用只手揞住个口啊，偷偷地笑起上嚟。琴青一望小盘个样，见佢出力咁忍住笑，谷到个面仔都红晒。虽然明知呢个时候呢一定要扮下严肃，但自己亦都点都忍唔住，咧一声就笑咗出嚟。佢即时拧转块面，用衫就遮住自己块面，就唔俾小盘睇到。小盘见到琴青都笑啦，边度忍得住啊？哈哈大笑咗上嚟。项少龙见到咁嘅样，亦都微微笑一笑，笑容又好有感染力嘅。尤其喺呢个咁严肃嘅气氛之中，俾啲笑声一冲，大家都忍唔住暗暗偷笑咗上嚟啦。琴青垂低衣袖，即时呢就敛去笑容，皱皱眉头话：你哋笑够未啊？吓到小盘同项少龙两个即刻亦都好严肃咁企定，唔敢再笑。但系一开始笑好难制止嘅。呢阵时啊，唔单止项少龙同小盘都神情古怪，就算系寡妇清佢自己呢，亦都唔好得几多，勉勉强强咁绷实个面孔话：不学而能知者，古今皆无。即系话呢，唔学习嘅人又边会有本事呢？如果学习又唔专心，咁就等于唔学。正太子，嗱，你好好地反省下今日嘅行为。如果认为唔可以做到专心一致嘅话，咁我就只好辞去太傅呢个职位啦。小盘听到呢度，即系话：哎呀，琴太傅，小正唔敢啦，我保证唔会有下一次。今日又要背诵啲乜嘢啊？琴青虽然呢，就摆个面口，好似好狠咁样， 但系其实嘅心啊，对呢个太子都唔知几咁痛醒，叹一啖气话：今日呢，你俾心机反省下啦。好啦，今日到此为止吓。
2: 拧转头望望项少龙，啱啱要开口，只见项少龙呢已经好潇洒咁向佢躬身行礼，姿势动作都非常之好睇。琴青睇到呆咗呆，耷低头避过咗佢嘅眼光，微微一欠身还一个礼，就拧转身走咗啦。项少龙呢个心啊觉得好舒服，李唐估唔到自己总算啊还咗心愿，见到呢个令佢冇失望嘅绝代美女，咁对佢自己嚟讲呢亦都已经足够。而家嘅项少龙再冇嗰种初到贵境时候嘅烈焰心情咯。翻嚟入乌府，外府乌应元啱啱送咗一批来访嘅秦朝权贵，正系春风得意。呢几日呢，乌应元啊正系展开啲亲善嘅社交政策，不断咁对嗰啲有权势嘅秦国人送出歌姬同埋好马，为喺呢度长住打下基础。如果唔系，就算有秦王同吕不韦支持，大处又唔会有咩问题嘅。但系仲有啲小情小处嘅地方俾人处处掣肘，亦都好头痛。乌应元系做惯生意嘅人，知道呢，不论国籍上下、贵族平民，人人都喺度求名逐利啫。针对呢样嘢，想搵钱嘅俾啲钱佢，做武官嘅咧就俾啲战马。加上佢自己非常圆滑嘅手段，逐步打通咗原来重重阻滞嘅关节。项少龙定神谂一阵，佢使乜喐？跟住乌应元翻到主宅嘅大厅里边坐低之后，佢就讲咗萧月潭嘅精巧面具呢件事。佢话：我本嚟呢，正系想扮成一个行脚商人，就翻翻邯郸，再出其不意咁俘虏咗赵牧翻嚟就算。但系而家有咗呢几件面具，我信心大增，日远啊想同个赵牧大干一场。乌应元啊，非常精明嘅，听到小少话，钱嗰方面啊绝冇问题。如果俾身家，女相都唔系我嘅对手啊。使唔使我搞一批歌姬嚟，俾你攞翻赵国去送人啊？不过咁亦都好糊涂噶吓。啊，如果你话将啲歌姬一送出去，咁佢哋咪容易泄漏你哋嘅底细咯。项少龙心谂，自己虽然已经融入咗呢个时代，但系点都做唔出将女人当成货物咁送嚟送去嘅。就小笑口话：我谂啊，而家对赵国嚟讲，几个美女仲不如一匹一流嘅战马会更得佢哋嘅信任啊！乌应元一听就当堂愕然啦：你真系准备大干一番啊？项少龙点点头啊。冇错，我日冤啊，要使孝成王同埋赵牧都想翻我一次大党，咁先可以出到我塞喺心口嗰口恶气啊！

前世你真系我识得嘅人之中最大胆包天嘅一个。不过你啱嘅，我哋乌家离开赵国嘅时候，将农场所有畜生都毒死晒。而家赵人喺战马同牲口嘅供应上都出现咗短缺。你如果带住战马同佢哋交易啊，保证佢哋非常欢迎你啊！我唔单止要交易咁简单，我仲要佢哋俾我代替乌家喺赵国开翻牧场。外父啊，你最熟悉呢一行噶啦，你话我扮成咩身份出现，咁先会喺赵人嗰度取得信任呢？等我谂下先吓。啊，有啦有啦，喺楚国下水嗰个地方，有个人呢以养马著名。绰号叫做马痴，个名叫做董康。我之所以谂起呢个人，系因为佢本嚟系赵国人，因为父亲得罪咗权贵，先全家逃到楚国。佢父亲董平本嚟呢系一个养马嘅小官，唔知系咪因为性格造成系咁啦。去到楚国时候，亦都俾楚人排挤。后尾就辞咗官，归隐荒野，专心养马。少龙，你如果冒充佢个后人，一嚟口音上咧就唔会有咩问题，二嚟都冇人见过呢个董康，又可以配合翻佢有楚国人嘅身份，咁呃赵牧相信你系楚人嘅话，嘿，特别系楚国派佢间谍，如果你做到呢一点啊！我实在就谂唔到有一个比佢更加适合嘅人俾你冒充噶啦。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哎呀，系咁真系好理想。外父啊，咁你可唔可以拨十匹冇乜标记嘅战马，等我翻去当翻个龙目大豪客呢？哎呀，十匹马点够啊？至少都要几百匹，甚至一千匹，而且呢都要有统一嘅标记。梗系唔系乌家嘅标记啦，系董家嘅标记。呢件事啊，摆喺我心度得啦。但呢件事，你只可以俾吕不韦一个人知。如果唔系，俾秦人知道，话唔定会通风报信，咁就弊。我话呢件事啊，最好连吕不韦都呃埋，咁先万无一失。你放心啦，我点都唔会赶住几百匹战马出去函谷关咁张扬嘅，只要有得几日时间，我就可以布置好噶啦。到时候喺路线上面，你落啲功夫，等赵人真系以为你哋喺楚国去到邯郸嘅添啊！项少龙越谂啊，越觉得呢种玩法既刺激又有趣。同佢商量好细节之后，咁先翻返自己住嘅地方。经过藤翼住嘅地方嘅时候，忽然间听到里面有兵器撞击的声音，好奇怪。入去里面一看，原来藤翼正同善男一起鸳鸯戏剑。藤翼一见到项少龙，当堂面上露出好真挚的感情，叫善男继续同自己的手下对打，拉埋项少龙去到一边，好高兴咁话：寻晚真系痛快，呢几个月嚟所有的屈结同埋痛苦，哎呀！冚唪缓解晒，我而家净系希望善男呢能够同我生翻个仔，好延续我哋藤家嘅一啲香火。费事啊，我做咗藤家绝后嘅罪人啦、啊！项少龙听到都忍唔住开怀大笑。第日，项少龙就带埋自己嘅妻妾，咁仲有存余一大半嘅精准同藤翼乌卓，以及一批乌家最精锐嘅家将。就翻返去郊野嘅牧场啦。咁其他一切有关去赵国嘅安排，全部都俾乌应元同陶芳处理。项少龙专心陪伴妻妾，得闲就同藤翼佢哋加紧训练乌家嘅呢支特种部队。过咗十几日，陶芳嚟到牧场，通知佢哋一切妥当。咁同时仲带嚟咗赵国而家最新嘅消息。于是大家就坐喺大厅嗰度听陶芳讲。陶芳话：唔知点解呢？呢一排邯郸啊，忽然间热闹起上嚟。魏国嘅龙阳军同埋韩国最有权。

0: 使嘅大臣平山侯韩闯都出事去咗邯郸，我谂佢哋实有所图谋嘅。听讲连齐国啊都会派特使喺短期内去到嗰度，形势好微妙啊！项少龙同滕翼两个听到面面相觑，都谂到个相当不妙嘅问题。陶方啊人老成精，一早就谂到呢个问题嘅所在啦，就话。如果楚国亦都为咗呢件事派个使者去邯郸，虽然话唔一定会拆穿你哋假身份，但系你哋一定唔可以向赵穆冒充为应佢要求而嚟夺取老公秘录嘅楚人啊！滕翼冷笑一声，用手啊摆成一个刀状，做咗个向下劈嘅姿势。要知道，楚国离开赵国最远。如果行动够迅速，好可能呢有机会会抢一个楚国使者嚟到赵国之前抢先截住佢。乌卓亦都笑住话：呢件事等我去做啦，横掂我哋都要派先头部队嘅，同赵牧取得默契同埋联络之后，等佢嚟为我哋打通孝成王嘅关展，咁赵人咪会大开城门欢迎我哋咯。咁接住佢向陶峰话。赵牧同个昏君而家好翻啲未啊？陶方叹一啖气，佢话：唉，个孝成王真系个昏君。听宫内传咗消息，赵牧呢个无耻嘅家伙喺佢门口跪咗半晚，咁佢即刻接见赵牧，唔使好耐啊，两个人就水乳交融，就黐翻埋一齐啦。个赵眼呢更加系天生嘅淫妇，而家就固态复萌。同好多个靓仔啊打得火热，好似以前咁放浪淫荡啊！项少龙听到唔出声，陶方专登向佢提起呢件事，当然系要佢死心。唉，呢个赵雅真系要狠狠咁教训佢一餐，先可以使佢心头之恨。谂到呢度，项少龙自己都明白，原来自己对于赵雅依然系余情未了。如果唔系，点会一听呢件事个心啊咁呷醋呢？陶方啊皱住眉头话：，啊，你话佢哋究竟有咩图谋啊？嗱，荆俊就话：，当然系要对付我哋秦国啦。滕翼呆咗呆，小俊你咁快就以自己嘅秦国人自居啦，咁有咩唔妥啊？陶方笑住话：，点会唔妥啊？你滕大哥唔习惯啫嘛。项少龙心谂：呢个时代嘅人对国家嘅观念远比对家族嘅观念要淡薄，就好似有啲21世纪嘅人喺大公司任职，如果觉得自己冇前途嘅话，而自己有啲本事，佢即时咧就会跳槽去第二间公司。这个咧系常规，已经唔系例外。又好似荆俊咁，佢原嚟住喺赵国嘅。但是一睇到秦国先系自己最大嘅希望，咁即时呢个心啊向住秦国，人过咗嚟，个心都过埋嚟啦。佢轻轻拧拧头就话：系啦，咁而家吕不韦喺秦国嘅形势系咪大为改观呢？陶方点一点头就话：而家吕相仲争嘅就系军功，但系呢佢又唔敢轻举妄动。怕因为秦人唔肯同佢合作，咁自己就蚀大底啦。所以啊，佢以后仲要仰仗你嘅情形有好多。项少龙听到佢心中有啲苦笑。如果要靠佢去打仗，恐怕就好难以帮忙啦。虽然话战国嘅时代正系战争嘅时代，你唔去侵略人啊，人哋都会嚟侵略你嘅。但是如果要他项少龙带兵去攻城略地杀人放火，他怎能够提得起这种心境呢？各人又商量一阵，就决定由乌卓听日马上起程去阻止楚国的使者来到赵国，然后大家敢先散去。过了20日之后，当荆俊回复回以前的生龙活虎，众人马上秘密上路，出了函谷关，兜了个大圈，即系由齐国个国境入赵国。项少龙谂嘢比以前已经周详得多。佢首先派咗使者 向赵国嘅边防军啊带上觐见赵王嘅正式文书。过咗阵，赵军城楼上嘅钟鼓齐鸣，城门之下就放下吊桥，然后两队好整齐嘅队伍一齐跑出嚟，向佢哋营地迅速接近。滕亦见咁，即时一声令下，300乌家兵嘅精兵团扮成牧马人咁嘅队伍，列阵喺阵外恭候赵国大将嘅驾临。呢边呢，赵国大兵嘅将军叫做翟边，年纪系30多岁，身形系短小精干，眉遮眼企。佢对项少龙态度都唔知几咁亲热，一见面就哈哈大笑话：董先生嘅名啊，真系如雷贯耳。今日见到啊，更胜闻名啊！啊！客套一番之后，项少龙、滕亦、荆俊啊左右坐低，然后呢就叫荆俊带住佢去参观带嚟嘅1000头骏马。翟边啊，身为边关守将，咁当然识货啦。一睇啲马群，嘿，好惊喜啊！呢批战马嘅素质好高啊，比敝国以前乌家养嘅马仲要厉害。项少龙听佢心啊暗暗好笑，你呢下拍马屁咪拍正马脚咯。佢又叫人精心挑选咗几匹马就送俾翟边，翟边啊更加同佢亲热啦，即刻大开城门迎接佢哋入去。一入到城里边，佢一边行一边话：大王知道董先生远道由楚国翻嚟，好高兴。尤其敝国而家正系急需战马补充，先生你嚟得及时，好及时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母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成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成爹中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成爹动植物》，
4: 湖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龟山遗

作花作植的根，为彝族帕国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本生态，促进了彝族帕国一种文化艺术形式，有效地提高了生生发展和传承传播，成为山花灿烂界彝族帕国当代一支顺利多彩的旗帜。公元在七世纪开始，当局甘肃、青海等西北地区的古老石匠部落南下，甲当地土著部落融合，形成新生的彝族。历经过千年的历史发展，山村繁衍于当局大西南界云南、四川、贵州、江西，甲东南亚缅甸、老挝、越南等广阔的地壳环境等，成为这个重要的世界上民族。即使到了21世纪，彝族仍然保留着各种社会发展的形态，留落了刻在文化形式和丰富多元的文化祖先。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龟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作为彝族祖先创立的沿海直世界直属民族地方政权南小界发源地和故地，地理位置独创，生态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保留有珍贵的南小文化、道家文化、土著文化、民族文化，为彝族帕国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本生态，促进了彝族帕国一种文化艺术形式有效地提高了生生发展和传承传播。彝族帕国又叫做达歌，是一种上古彝族民族特色的舞蹈，青稻加庆经当滴滴听之记载，到了别具严格的时间地点规定之外，每逢春节、岁年，也就是农历的正月十五、花把节，或者是春节聚会，人们拢会听咩？踢跳彝族拍鼓，彝族拍鼓在街道咩过真惊。开始的时阵，随着舞点动扬，点燃篝火，人们以火为圆心，自然围成一箍或者是挂箍，搭地为帐，跳舞歌唱。如果是到这个拍歌你无数点火，清行时期是大哥的发展时期，到后期间得了鲁迅之国弟子和山西成为伴奏后期，歌词作为大哥动摇的主声部分，体现出其完整的结构，舞蹈的动作日渐丰富多样，接歌舞乐以直体的综合艺术形式正式形成。清行之后，达歌从两个方向发展，流变并到隋唐，特别是唐朝发展到了巅峰。远到到更多，达歌到东方内地独步销声匿迹，或者演变为其他的艺术形式。自西南，特别是云南，跟民族的拍歌里生出的发展。明朝开始，大量汉族人进入云南，一个即因汉族的情况都出现。清朝到清武达歌的代时中，拍歌直丝也开始出现并广为适应。东华南面共和国成立之后，彝族拍歌进入了一个新的春天。龟山彝族拍歌歌唱界拍歌调有喜事调、作业调、忧事调、灭火调等等。分别有四句成、六句成、八句成、十句成、十二句成和自两界起笑声，其中有五音、六音、七音、强多鼓等形式，多用比兴的手法。拍歌风格各地不同，经安山地区拍歌风格以舞为主，十六步平摆、三分三转、高卡等动作。彝族拍歌跳法有笛歌、春花、阿梅跳、倒地歌、三百球、卡跳、韦德歌、四百球等等，各自有固定的伴奏舞曲。为了迎接这种文化传承，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龟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特别成立了龟山青峰拍歌艺术团。
贵山采访拍过艺术团团长郭建勇答：平时大家拢是做农工课，有演出进步，大家就帮了得头，好不条件个参加演出。成立之后，我也参加了好多个表演进步，也取得了好多个成绩。为王村、王县，甚至王自家县，争取了好多名额。从古学类型解答，红蓝大理石有东山拍鼓、北山拍鼓、五营拍鼓、青花拍鼓、尾巴山拍鼓、西山拍鼓等类型。从现代类型解，课本为最近拍鼓、自社会、学校、传承等、媒体等多种传承方式及影响界传承机制，具备了完备界传承典范。彝族汉子李志明出生到龟山县别龟东山界三家村之界，从彝族祖各界水山村，通过到呢个努力，伊将传统界手写制作方式等现代流行元素结合起来，并直接活跃到红蓝民族民间歌舞彝族拍鼓表演等。伊答唔当地方界传承人到习俗、服饰、表演方式前，拢有唔当。再加上拍鼓，我会运用到特色、路线等教去。接着要求唔当地方界当一项拍传承人，对这项非常有全面嘅掌握，而不能局限于家己嘅直播三分地。身为传承人，爱到学习等，才能做好非常理由指导计划。李志明答：白布也可以甲小姑娘对称，小姑娘也可以甲好做尽了年纪界爷爷辈界对称，就是拍鼓点正五大响，两界青蓝叫做阿哥，哥哥妹妹姐姐好种感觉。拍鼓点正答：我来甲恁拍，相互来学习，然后恁就多带往一点。拍鼓是爱背熟歌词嘅，不能乱唱。如果呾七十、八十岁嘅老人，男嘅、女嘅已经唔拍鼓了，但是伊爱到咩歌做到好嘅，会当边头爱听听恁做你唱，这就是相互传承。彝族拍鼓到龟山地区嘅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当地彝族传统祭祀甲丰盛。盖处、票捏、薯条等当代活动等不可缺席的内容，导致人传统文化浓厚的环境来办。今年已经63岁届大春杯，中间爱到每届特殊届日子，也见家己的老朋友在去唱山调拍鼓。作为民间拍鼓领袖，大春杯参加过第二届、第三届中共民族艺术节。并到1987年，随当局代表队参加了第五届东南亚国际民间艺术节，随后到日本界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六大城市共演。2009年六月，大冲杯被认定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作拍鼓代表性传承人，成了龟山县到现在为止届殖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3年年初，红磡师范大学专门聘请大冲杯为艺术起界学生教授，原则原备界以作拍鼓。大冲杯答：从早去拍鼓，因为我唔识字，去错爸爸妈妈唔中意人学拍鼓的学字真有病。2008年。龟山县彩凤小学被国家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拍鼓示范点。这次彩凤彝族拍鼓作为学校校本扩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冲杯也成了学校的片挂老师，经常教学校甲师生会拍鼓跳墙。学校还成立了拍鼓表演队。经常参加县县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龟山县彩凤小学校长戴国栋答：因为本身我就是当地人，彩凤拍鼓到往岁的时候，我拢有接触过。非常想从老乡心底将拍鼓入门。

优秀传统文化，激动了彝族人民的创造才华，在定着彝族和其他民族古老的文化历史内涵，是民族高部归属的文化节，也是彝族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彝族拍过真假的金球，包括外国文化传承人，并将到彝族地区的古陶造册登记，将因人以心相推。2008年6月7日，彝族拍过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山山寨寨的彝族拍过技术发挥出伊个独有不比三级。天平桥，顶半日听怪是昆明台记者个报道，非水传承红磡龟山界彝族拍过。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

听新地的动物展览。温州市文山区周山乡二爷村街高龄后小伙子慈林通过梅新空为今年的国龙会小丑西瓜直接日空，这块归功于慈林靠当街电子机。下半展览温州台带来客人识电子机甲一个乡村合会人。慈林答：今日咱帮龙虎又小丑了四五串根个西瓜，门去早头正运到温州各个单位去，电子机一人单位也卖了一串外根。电工答：帮助希望能够做抗酸人，让经济村内人走向更当不足。我离开了村内，还有小吃多，可以提升做这方面的事。不得古在，温州市本身关于周山县关于村界高龄老小伙子通过梅新空为该县界国龙会小丑收过，在千日空界五村跟西国当四分之一拢是被温州市检察院拨走个。这大会的功劳，我得归功于慈林靠当街电子机，也就是温州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的主任电工。时间回拨到2020年的五月，温州市派第三批村电子机走白前进。时任温州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电工被组织起来放高了。本身关周山社族乡关爷村任队书记，身为乡村基层工作者的队麦瓜，此工徛到周山县的高山镇，同时村儿一个扩建后生人扩建山业界空白乡，伊是盲人甲照了个，但是正高个电工信送条件解释，开始亲自走访。以造访便全村直白过后能够进行了这世界蒙对条件渐渐改电工改乡村实践工作思路成熟起来了，电山特色商业吸引后生人才蒙村民干部。电工答：已经来到了下组必须做好可以够只要能够帮助老百姓做点事情就可以，所以我混着各地我摆到这个也是一件好事，我不请爹帮到这个村，我爹帮这个乡，我觉得这是对我自我觉得的事情是非常好的。第一些是周山社中乡的枝条商业，周山老德山海拔六七百米，分布了九十分之下第一些的山脚，周山山界第一些吃过的人拢大好，可是值得你保密名起。电工答：周山底出个冰节到本城内部人口度是非常关键，但是最含是咩个呢？伊只是到小范围内有灾名度，所以我答特别先帮伊人将灾名度拍开。到冬天大龙过来三个月之后，电工开始断次大会次序，隔间帮县里个大龙卖出了一串三百多斤的大蟹，这样无经历过，这届个大龙觉得有点饿了。加上无客户个经验，大家觉得手忙脚乱。于是电工身兼小职，以及做网络主播，还身兼推销员、财务员、客户求偶，就末。等起来的时候我变成上会员。电工答：当天我是家己带回家，每日来回车来接车就成了火车了，塞到满满的，而且我被别人认为我是贪钱的。后来家己接受带回保险后，而且影响人后行，到忙忙碌碌等下派的进去转行就过了一年了。电工意识到乡村建设成果下排干部，那你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哪怕做得在荒山水区，那你之后还是爱离任的。最后能为村来留落物件呢，关键还是人才。电工答：乡村振兴的主体非常重要，得找到人才，

既然能乐帮伊，伊又能够帮助老百姓。此林个老家大本身，即使回乡同外婆个土堂，伊挥挥家己个军枪，拍了挂机关于家乡情怀个大视频。本身关文理部门注意之后，让伊抛出了回乡投资界加拿机。此林也决定把握家乡个机会难得，就专门来通了背景项目。一动工还熬到了九山县官员村。主称自己电工，将老地球开发，导个小动民宿行门。直接交谈之后，双方拢同对了眼。电工觉得小吃鼎旺大兴，是真心想回乡创业，帮扶家乡个。电工答：伊到普遍个考察，但是伊觉得伊个感觉，那个山乡发展，因为无是非常迫切个，伊就觉得。往非常有诚意，但是佮因为我只佮对自己个特殊背景，我可以具体个帮扶伊。大家电工个持续当辞任，也感受到了几位对自己个诚意，伊决定放弃到南京个物流公司回乡创业。辞任答：我当时来到这个，其实是佮伊个关系非常大个，熟悉之后，真正两眼相通。伊作为是市内个一个主任，来到这个是全心全意个投入一刻，去帮助往帮助层面个，即怕即刻个两人打工助工，民宿项目个行长使能成为了县城振兴个合伙人。到个小动民宿由城内个废弃县城小学改造而成，改造期间，这个个每一个砖、每只长草拢是慈林个。电工老人一起洗顺个，佩来阿卡，迄个时阵正逢电工家己家来阿老装修，但是伊一心扑到民宿前，家己家来完全顾唔及，为此也此次花非常意见。即位主持人干部对引进个项目，真个心到连家己家来装修拢无爱去顾，则顾到只民宿个，市民会拢议论纷纷。当电工心里明白，这是对伊个县城振兴协会那个偏爱。原刚个稻客小董明说：“背依大山，面朝丽景，既有泥土感，又不失现代元素。这间慈林个稻边推广，即成爆款。包栋楼，订单不断。客人会甚至从江苏、安徽等地慕名而来，城内也开始闹热起来。”2021年，即使到目前影响之下，稻客小董个营业额也达到了70万元。民宿应该龙山饼拢是城内个菜，请个港蒸拢是本地个村民。平时小吃一个有爱做本地村民卖菜，欢迎组织将土地山卖到城内个去。2021年10月，电工本地慈林启动了电商平台。电工做主播，小林做直播推销，大台长期十分明确。电子机个小吃个大会，唔走前线路，伊能对商品个描述总是充满遐遐个趣味。伊能将直播界摸到了长江底头，被逐笔商业如个农民白白做得个，吃得得头，苦得好第一个行店外，被红梅金。如直播贵乡生态行店价大家做你吃龙虎龙险技术的派运等等拢是能邀请到直播贵界新主主播大会主客的名声出名了他能经先帮助龙虎陪主笔山野等等就是因为山野改短改养活我拜过多个山饼因小丑保护为了直穿广东，拢是小吃家己自掏腰包个。为了帮助推销龙山饼拍开销路，每一年龙山饼电工个小吃拢会先进批发的做泥巴。可是一旦卖太好，龙虎又欢迎人个个卖来偏了。但到这个电工也觉得非常委屈。再去那乐帮一步，伊非常欢喜。但是，一旦卖太好了，伊就非常唔欢喜了。
伊就答我不会骗了。伊在生理某的时阵，伊愿意入嘅，生理好了，伊就唔愿意背了。伊唔知答，往推销确实是非常辛苦嘅。但是委屈归委屈，做弄嘅老师还得继续做。这是台教银行不罪而让为周山兄为官员村改发展保持奉献嘅儿子。电工嘅小车一对县城合伙人，逐渐提高了老百姓嘅人口。此点答，社会需要后生人去做县城，正开始也是一种成名，啊，觉得非常唔理解。去年整年时间，我将家己订定到城内，城内嘅老人会在当往过来，确实能够帮助因人消愁，因人嘅农山病，解人带来收入，包括往过去。是真个先将县城建设好，每段段个过来将门关起来做明说。因为我这个大门永远是敞开个，因人随时可以来我这个食茶聊天。现在村民对我拢非常好，我现在已经拥挤去了。村民个个人也打出了大家的心声。因人自身也勤力勤为，自身也努力去为城内做这个事。非常认真个，确实非常真。每个人现在拢觉得伊人好了。这部分西瓜车林，即个只有到沿海教会之屋即将开业做准备。只相信个一点，做拢直播啊，正落调皮等。到时不只是卖上土个龙山饼，我还向城内人卖水村上下个环境。另外，城内投资建设界电商直播大楼也马上要开工了，而个年代能够对外运用。爱做个事非常在，策略已经向家己身边个有现成创业梦想的后生人发过了邀请函。这批新起的力量将汇出水村甲官员村，一同推动未来。策略答：接下来，我有一个团队，大概是有十个高龄后。放血浆这个村打造成这个文昌街村镇，村内有民宿，有家会，有资，还有立名基地。将军刷饼，可以用一个县城生活当去。这个慈林通过电话电子机跟文村写下了两年在正下派县官村的心格，因为有小吃这个县城的合伙人多，村内有了造血功能，县城进行的保护。只要煮来煮好，煮来煮慢。地公答：我买出个一小步，就是希望小吃锻炼县城走好每一步。所以答后嘅决定，我是非常关注嘅，也在答我落关心。我嘅心是平易嘅，希望县城煮来煮好。听朋友，顶半日听嘅是温州台记者嘅报道，电子机甲一个县城合伙人。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我以劳动在将咱把劳动搞强，我不慌轻轻的出劳动在咱花烛到这期，多个岁寒喜气洋洋，花个切个，同边流每角落，劳动创造世界，劳动更创造未来，劳动最光荣，奋斗最可爱，劳动者最值得歌颂。我以劳动者将咱把劳动搞强，向天所谓劳动者

2019年外劳动者在世。从国粗的梅进王者有蒙古族之父的梅尔代蒙古族产米歌手欧朗·罗亚推出了第一新时代粗的梅劳动者的挑战者零两新曲将人把劳动歌唱来背歌当唱到了人走到对门路顶因勤劳感动了苍生因双手贡献力量因智慧改变命运

劳动听写剧是由中国能够音歌唱家邓诗诗演唱，或合作诗行笔作曲的这首歌。该歌曲于2019年4月30号发布，庆祝201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并向新中国成立七周年庆祝，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唱作的劳动节之歌。

包希望长夜间是十四季不十二度初流行的歌曲，由严肃清领唱。这首歌曾经作为了1984年国庆建国35周年大庆活动界集体部歌曲。到八十二度的彩礼来宾刘团好逛。

每呢个线拎曾就以要加学不拎年，是正每线直落请入能加学个。老师接破调子清新，活泼动听。当年被评了全国听证最喜爱的歌曲之一，罗光带请你朋友来帮光环团唱。歌曲由邓硕鹏作词，金鸿浩作曲。我国都名歌唱家朱鹏柏、小强，是朱鹏柏的优质代表作。

他去秋高唱起歌，由韩伟作词，时光南作曲，是一首清秀到美声阿个经典歌曲。该作品不光制造欢快，花火了浓郁个新疆民歌特色，为南舞定型了一幅美好生活个动感画卷。留达了南舞新来个喜作个同景，流露了南舞热爱家乡、建设祖国个一片豪情。现在跳的版本是由中国香港两个手木本华演绎。

劳动者光用是由金刚、海白强师五种杂客家制作，是电影美术片小牛电合家做的剧。有讲五十年，该剧获得了多次全国之通本届创作评奖沙丁奖。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男声》，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运线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回梦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东郭，爹气未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了我把来播来用，首先到地山红尘的南麦当，咱跟随最近南行街。顺风甲休息，即起来去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贾华先生参拜个广东省秋老虎回瑞屯新基地，了解许个一款上帅个秋老虎立花乾坤虎。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梦浪漫，请听邓启良甲咱拍的山松月。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野山风情画》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野洲嘅潮流河。近年来，年轻资产户都是以个性坚强，只能叠出来潮流裤，是以修订模式个，并形成了第五代大文化。那潮流裤是咱江浦的四宝之一，除了实验功能之外，一花兼顾有红色收藏的价值。那咱叠出来潮流裤究竟能够做到热征地呢？征地到什么生意个程度？今日接下来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咱叠出这款最时个潮流裤。这个昆秋老虎差不多个五到个多岁个样，这个秋老虎虽高，能够帮到咱个脚趾个指尖顶部，因此轻轻一吹就能够把伊吹走，确实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个雪水个秋老虎就是由嘉阳啊高级钢管师所制作出来个，被命名为六花乾坤虎。接下来就将大家跟随着顺风大小区，再度来了解这只昆最水个秋老虎。
2: 今日老子洗刷机地套路直头相当整地个潮流裤帅到热腾腾。
3: 伊人个装备更好在帅，我刚才听贾大师介绍，伊在伊人这个呢，有一个上帅个，即个潮流主尼裤也是帅到热帅，这个做你有直头健身个潮流裤呢。
2: 大家加五斗差不多多。
3: 嗯，遐只头毛是怎做个呢，大师？
4: 就是人家蒋亮老师做个。
3: 哦。这是不是就咱那秋老虎子当时上帅个呢？
4: 这块木中土地应该是中国最帅个，甚至是最世界最帅个这块土地。
3: 像摩诃新车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4: 我自己应该忘唔到个。
2: 先去得个得得别帅，得别正点。
3: 虽然的伊这个虎呢比较帅，但咱土地呢，伊就是五脏俱全那台虎坎、虎背、虎水，又只听你对这只虎水，伊这个上帅个，这个虎呢，伊个坑啊，哇，出水了，你看啊，够出味啊！
2: 现在吃个虎的主人啊，吃两个老师来配配来。
3: 好。
5: 我其他虎呢，我文帅跟咱做六帅，哈，我是做六帅出身的，所以呢，我多啊，吃大师啊，吃花大师个呀，这个也多动啊。我也是有跟咱对着大虎啊，有这个新个呀精神。甲挑战，所以我生起做一上手的大夫。其他们呢，长杂时间是可能长杂啊，了做了有吃力头，食指吃紧小心，无挪头，啊，伊个难度非常大。对面呢，伊个难度大滴个呢，就是伊这个这个湖水呢，伊啊伊有弧度，有水有弧度，这个弧度这个么，很多有啊伊会痛，要解解呢，只个扛。只个扛个木格刀了呐，只个扛个木格刀呢，落去后是推无胖啊，是基本是个那一大夫基本折根只噻，吼，伊个精密度是只噻个，你并且伊会出嘴，个功能个那一实验室大夫办，个功能办也是噻。
2: 都去上水咯，水话真要行再水，都是啥状态对来打了保命针，吼，保命针用了用咩方式来做自己，吼，做好先呢。
3: 哎，即个没时间拉出来，我好像决定在这是远古时代个宝个吸流，即个直接介只写索出来个宝。
2: 吓宝。
5: 这个水务呢，农村人拢感觉那不可思议，包括伊去呢广东卫视，伊有曾经我来采访过，伊也感觉不可思议。除了一个枝条虎只所只树只毛病落，爱在你生潮烂呢，是枝条虎呢，确实是潮烂出来啊。但是伊就破跌之个呀，非常好奇个呀，去采访我，就拿了几条护士在你手啦。所以我兄弟也是兄弟做一团，伊讲的也是啦，非常不可思议。
2: 你拉条上水虎的功夫比拉条普通虎的功夫解得在？
5: 拉这条水的虎呢，主要是解呢就拿了第五只个呀，两山。那个大虎呢，就拿那最传统的大虎，正先叫拿了他直接走一些数啊。吼、哦，我无啥物感觉，即个是无着头毛，落粗个，过听了那是的平足去，无当拿来偷窥，那偷窥啊咪已经就是那直线个整体已经会叮当了，那所以那无变个粗高伊只个扛，个只个线个不可多，你啊啥？所以落做这条水壶个情况，安那平足去，落只个粗高只个扛个时候，平足去，个难度相当大。
2: 成功率也是比较高了吼。
5: 啊，这套话是讲相对来有介，伊做呢呢，伊那个红豆啊，落红豆之后水麻时候，落做水麻时直起我身啊，了，要把绑落去就真呢个，真好啊。了如果是在那个移动在那个车主灯，这套税负个难度啊，相当大。做个时间是未久，是主要这个学生个这个红豆这个么，伊另外出片，许多人冇办。叫打比方了，这个户外呼吹爱会痛，吼，这个灯爱会痛。这个灯爱会痛，这个物呢也是非常有难度，伊这个物就比较有啊遐，有恶的，对啊。
2: 条件极限了吼，要无发生这个今年赛事个纪录去参赛。
5: 哎呀，多只我大赛啦，提前我之前也有这个感觉，就老当啊那个新车也想爱大世界今年赛纪录，你也是啊。
3: 这套被嘉华大师称之为世界级最帅的超老虎呢，伊成头啊，每只雕呢是顶帅够大，摆立起来叫做掌声推荐这声嘢吼。一上帅嘅只虎是可能够能入去啊，伊五斗咩多咩吼。
5: 我都唔知就上帅啊，其他就无条条，因为咱能帅嘅超工啊，即系无可能啦，每只雕拢咩多，吓、所以呢，我就一直就上帅，就每个捏只一捏只个一只一架。零点四五，
2: 我冇半公分啦。
3: 其实咱这只准备镜子定下咧，我家己带要坐船赛个，等无戆只仔。呀，这套虎了把伊命名做个名叫做咩个呢？
5: 这套虎个命名是六花乾坤虎，叫六花乾坤虎。里边呢也是有一个怪兽，有一个鼠，这个参杀过天后咧，吼是爱当大狗赛，吼伊个鼠啊，成条立山，弄只来做只鸡啊。红花个难度无遐大，伊爱做滴六支，六然后呢，阿伊平摆统一出搞只成立滴山，只个物就为个难度，每只支爱每只支衰，等下你只个哎呀也中扎山滴，你会先吼，你只如果是当只支夹头支买工，就已经失去伊个意义个，已经就偷买落去阿咪就统一无咪正，有阿伊有叫大只山挡所有大只山直条滴山。那只大做大机，我人都无遐大，是爱来做六机当大到所以只啥？自己我将四处同一只虎兄来飞行呀，做到只个虎兄也有挑战啥个？伊只个吹口过水，六耍只个见耍有只六耍钓。我只如果是拿来做透烟呀，我肯定叫他无挑战啥。伊也属于躺兄个，吼，属于晒死兄个，我等于都无挑战啥。伊只头乌呢挑战啥？就是只吹口飞行哦。六矿车伊是爱有只个耍钓啊。直整体哎，我叫山雕。
3: 上水就水到嗰粒五斗半嘅，伊只上大机嘅只机呢，边能解夹硬解硬，边能滑水啊！大家能好试一试就系，伊个形状呢，要外整只耳轻，要外整只苹果轻，哈，要外整土轻，哈哈。家啲特别趣味。
2: 现在是唔是你嚟极限落拉后面嘅调整哦？
5: 落拉呢，哇，也有计石化大师曾经有探讨过。今年准备来做一支糯米外的大台虎，哈！
2: 水激正了，大也系挑战。
5: 现在大挑战当，
2: 一种就是愿望，你我再实现。
5: 哦，最少。
1: 今次嘅松康牙小区，六个了接头最熟嘅超老虎，希望大感觉陌生人呢。相信好多朋友都是家常不易。是啊，到采访时当，让我最为惊喜的就是。这套飞射世界六花乾坤虎，并且每只鸡都是能够流畅的出嘴，也提醒了咱地球的工作人员对错误制造极限的极限挑战。这把梅形虎的创作，确实啊是深藏世界，显示了制服世界辉煌奇观，提醒了地球制服世界真残酷。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

0: 哈喽听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行街顺风甲休息，一起了解了中国江淮美术大师贾华先生唱片界广东省秋拉虎非遗传承基地的碑，一群上世界秋拉虎立花乾坤虎。下碑咱来进行是在昆明人们，请听邓启良甲咱配《叠山颂歌》，秀才下米是刻刻，
1: 天顶直立车。

0: 快到河顶洗浴个秀仔啊，尖声声求出功名，就叫一个直通甲伊做不惊，半路就歇到一个客栈。秀仔就叫直通将古粒铁钉钉到前顶和吊网顶，无奈客栈个车带过老捷，无直通落哩摔铁钉，钱钉钉袂入，伊突然无小心大大声叫叫将。哎呀，秀仔啊，顶袂得啊，顶袂得啊！在听到他顶袂得啊，秀仔就如何吃得耶？因为咱第一招诶，顶铁顶个顶，甲顶格子个顶是同音。秀仔认为是旧诶彩头毛，就跟靠背靠步，摸摸摸，眼红的顶，眼红的顶。直通无病，只得将铁顶对准前顶，去踢腿大刀啦！哎，啪，不。叫做呢，我来拉出卡多啊，铁钉唔多钉不止，都劈下个家落土卡诶。直通就变惊到靠边，哎呀，小仔啊，落地啊，落地啊！在听直通打落地啊，小仔就变气到过开窗唔离，因为第一招诶落地甲落地是海音之根，要无兴直当就夹死他，只出麦克硬好靠唔得个意思。秀才真爱发炸，就通着直通解伊的直拍，将头壳粒铁钉倒起来，哇！惨棚子落出脚大，唔多车钉袂入，粒铁钉都给钉弯去。直通就从只正朝站个只，总会比较弯弯曲曲。哎呦，秀才啊，袂得啊 ，Happy 死曲曲啊 ，Happy 死曲曲啊！在听着 Happy 死曲曲，秀才如惊爆地，啪！诶，记诶，唔会五百钱生一个折通，个折通当天听到个偷讲讲，这个生的折通，但顶袂跌落地，个下边死磕磕，小仔迄段夜过流汗晒，现在也明明是无彩，如生如无喜欢，现在只出门去考试，然后命落深山，也连个麦克丢工，所以隔日一早就带着折通返回家当。后来从南主人秀才下面死磕磕这句俗语，来形容所做的事无希望，点点未顺，末了点半九钟。
1: 好了，听朋友，刚才了听到的是第三俗语，秀才下面死磕磕，下半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半场先由黄派林吟唱的第几场灯？美我外带风。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全力上网。下面让这期来奉献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布。下半生是蝶蝶，调声唱段，苍天定感，脑心苍，由戴松恩吟唱。

刚才两些教的是叠叠调性强等苍天定感脑心苍。下半生些叠叠无以成为强等道路头等如强水又当得轻盈强。

听众朋友，刚才的恒星的教法是叠加，无以成为墙灯，道路透灯如墙水，而半夜墙线人通如是墙灯，断修由林义峰引墙。

Hello， 听众朋友，继续给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这个，昨天南口央感谢了个收听，那明日同这个时间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前不久，正好给进行考古发掘的女性当个女子，本尊爱好咱们聆听，黑太湖西岸数次发现的规模性的两处文化气球女子，甚至图个陕西同个唔列勇气中含第一次出现的符文克服的实验，不断实行考古发现，为太湖流域的史前文明提供的实证，也为唐玄文明洋洋打开一扇窗。登个日子位于无锡西浦的二行寺的主题镇，紧邻太湖西北岸。2012年本勘探发现，原分布面积有20000多平米，现存留存的面积大约10000平米。2009年6月份开始，考古人员着手对于遗址展开考古发掘，经过探索时的测定，给予出两处文化时期的滨水湖岸的遗址。负责的考古项目的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介绍吧。
7: 本次发掘面积是

0: 1800平方米，它的主要文化内涵呢是良渚文化时期，也就是4500年到5000年之间，出土了一批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等，解开5000年以来的无锡地区早期文明之谜。
1: 考古研究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共哈有个太湖流域主要经历三种文化阶段，先后是期间7000到6000年的马家堡文化，期间6000到5300年的松泽文化，期间5300到4300年的人的良渚文化。良渚遗址分布面积有36000多平方公里，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十分重要的考古和文化。其中知名度最高的当属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其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等级悬殊的牧场，以及具有信仰同个制造象征的玉器、石器等出土文物，揭示5000年前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曾经存在过一个依靠着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区域性的早期国家。1927年，河体使用上届世界遗产太平洋良渚古城遗址本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新罗其布的良渚遗址也因此成为实现中华5000年文明的身体。无锡境内已经和江阴高上屯、宜兴燕南村发现良渚文化遗址，以和汾山秋城屯墓庄群、泉州以下更是遗址调查等的良渚、琼泽、马家堡文化时期的提前堆积。浙江太湖遗址同个考古博物馆副馆长刘刘根多年专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他解释话，以往发现同发掘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分布在太湖东部，这次发掘的宜兴等根遗址剔除太湖西部山体的关键位置，而且濒临湖岸，对于寻找良渚文化的人体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 在良渚申遗成功以后，我们学术界更多的问的问题啊，就是良渚文明从哪里来的，良渚文明的源头在哪里。良渚文明的源头肯定要到太湖西部去找去，因为在马家堡文化和骆驼镇文化时期啊，这一带有大型的聚落，我们发现很多的大型的房基的基槽很大，所以说我想
3: 这个区域呢，古代的文化呀是迅猛的发展，
4: 最早的就是从骆驼镇文化7000多年能发展到下湾这个时期5000多年能和到良渚文化，可以看出来这个文化格局啊，整个就是良渚文化的一个分布圈，它的位置非常重要的。
1: 地球和太阳起源1万年前后，冰期结束，天气转暖和平面迅速上升，世界范围内的海岸线不断被修改。中国东海一带的临近陆地的海盆海水入侵，也在6800年前达到最深。加上气候变化同个南沙沉积，太湖古海湾出江结成陆地，同海水相隔形成太湖。太湖古城正在又名五湖，这片面积超过2300平千米，本期所在太峡岛一处涌的那个湖水赤潭水泥之时，便蕴含的那铁球运通给力通给丰富馈赠。先民们的生活足迹遍布森林水岸，文明开始给生活相传。之前沙皮生产的生产水平低下，人们不得不栖息生存。随着人口增加，通过陆地面积扩大，太平族群给迁徙往平原实体，向河湖靠拢，天界太湖流域的部落也却有了临水一机翻涛更唔嘅文明样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能言常年从事良渚遗址体制环境同个水利系统的考古研究，给同学的描述讲，
5: 距今6000年的时候呢，海水退却，这个地方呢，咸淡水啊相互顶托，形成了很多道的贝壳沙堤。长江带来的丰富的泥沙呢，就在贝壳沙堤之内呢加速淤积，促使了我们太湖平原快速形成。距今5600年到5500年之间呢，一个间歇性的冷期再次造访地球。这次气候事件呢，使原来人们赖以生存的采集狩猎的经济模式呢难以为继。我们太湖平原已经是气候凉爽啊，河流密布，沃野千里吧，非常适合于大规模水稻耕作的。所以呢，人们呢逐步从高地转移到了低地，汇聚到太湖平原。
1: 穿越桑田几千年，良渚文明伴随一生，人们开始以一种相对小众的力量去生产、托家人、祖帮、祖上帮，各部落之间给分区改期，少部分人拥有权威同个财富，新的秩序和建立。发现良渚古城西面围黑城墙遗址的浙江大学教授刘斌吉话：“

0: 纽萨黑唐许两处文明给文化美吗？
1: 距今5300年左右，良渚人在太湖聚集，聚族而居，并开始统一规划城墙和水坝。良渚文明是一种神权和王权相融合的统治模式，也有一套御礼器系统，其中包括象征神的羽冠的冠状式，象征王权的一玉月的权杖，以及代表神权的玉琮等等。
0: 好，丁格尼兹目前已经出土的文物当中，虽然还没有太两个玉器，但已经出土的329件石器，种类包括石盘、石铲、石镞等等，还有太两个立用器，均面积就有500件左右。同太湖东部类型的刻片同加两处泥子相比，四两种类都十分罕见。其中一看两面黄刻等的符文刻幅的石油尤为引人注目。接着石叶两面图案相似，上面为符文，中间是干邑文，下面是飞鸟文。另一面上层为飞鸟文，中间为符文，下层为干邑文。这个层文物考古人有所说，从方向面是两处出土玉器的唯一。钱飞泽给兴奋地讲：“
2: 这个图像我们现在看起来有三个主题，一个是鸟纹，一个是田刻的鸟纹的老虎。你看它刻两面，两面是对牢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幅非常有意义的当时良渚社会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的一个图像。”
0: 冯小明起的开始吧，等讲你这吹图给石叶形制像斧头，但没斧头太圆润，是典型的良渚文化石叶，主要是用泥泥并装釉，以往刻有鸟纹、干邑文的石叶、玉叶。也有发现，但同时却有符文的极为罕见，既代表部落的图腾，还代表权力非常神秘，都是未解之谜。
3: 良渚文明的本质就是以城濮玉礼器来维系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玉文明。它背后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大家才会多元一体，才会兼容并蓄，才会绵延不绝。
0: 经过良渚古上泥制，是真的良渚文化。已经蛮有国家文明，但和陕西石头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生存，给人类发展不平衡。几千多年前，太湖西部文明仅存储于马家滩，这次当今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研究此事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飞教授是中华文明唐人工程的首席专家，他表示：“
4: 良渚这个时候的聚落群。”据我们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它已经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共产主义、平等平均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度复杂的国家的形态。
0: 良渚文明存续千年，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两年头之一。随着相信随着良渚文化遗址不断发展，良渚文化的文明的面貌将越来越清晰，中华文明融合发展的发展历程也将更加有丰富的阐释。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令堂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流通的大海充满生机和活力，人们对其充满向往，常常将它给辽阔和壮观。而成都实施让你群人既定的家乡无海，但其的现实扎根海边，开始既定的海海人生。遥望这片海，一路向南，梳理望向海岸，串联起另一片海域。了解之，亦有数几年前亲子亲者两行壮读。
6: 走进欢乐世界，走进蓝色海洋。那首先就让我们以最最热情的掌声，来有请出我们优秀的摄影师，携手海豚明星闪亮登场。
0: 海豚中，海豚小体面的训练日常，翻床、跳跃、互通奇迹、游龙戏水，体面完成了一集又一集的精彩表演。作为海洋世界认识管理者，实际上，廖学成还有另一个身份，给海洋。

0: 次给我印象最深，我想要去捡海螺，然后从礁石上滑下去，这是印象太深刻了。
1: 因此，通过好用世界造数新阳光，了解这毫不犹豫吸引品。
0: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哪怕是充一个检票员，可能是不需要那么专业的东西。但是，一进来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最缺的是主持。
1: 好用长文照介绍签字吧，它也好用称呼，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游客面对一群随时可能出现突发状况小家伙，于是了解真正的休息时间，贡献好用感，初步了解好用生物习性，尝试同这点群体的接触。
0: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怕他，也怕我。就是你不熟悉的人，其实是靠近不了他的。他甚至像海狮，他会用吼声来驱赶你。接触了快2个月的时候，第一次拿手去摸它，把右手拿起来，它就把右手拿出来跟我一起握了个手。然后我把脸凑过去的时候，它就直接亲了我一口，就是多了一个孩子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你再来看到它的时候，就很欣喜。
1: 除了了解自然前景投入工作的工作的活动中，你还以五年熟悉的环境同个皮套设施的影响，营养二十六年的设施和用时间减少齿轮不得不停航。
0: 从我这3楼是能看到这艘船的，都是那里也是我的一个家，就在这个船上当了不少年的一个老船长吧，都看不到那些动物了，但是会想到是说那一个视野好像。也是从身体剥离的那种。
1: 一八年，事情有了转机。停摆多年的海洋事业重新起航，为了学生带来个好消息给黑海王跟海岸经营多年海鲜摊排档的阿胖。
2: 当天我就去他家里找他，我说海洋馆要开，要找你，这样学生就过来了。
0: 不同的一个情怀了，然后你会再看到这些生物的时候，会更珍惜。就你每一次看到它的时候，都会很欣喜。
1: 看到了解真，重回岗位，高薪还有给位，按照阿皮也太高。阿皮名按照女李明，来自河南，可能初一时剃头的闽南菜，同时挺给一个在娘会上市，2年自然而然成了朋友。
2: 因为当时就是说，从老家过来嘛，那个经济上面也是差一点。
1: 上了市救生员特此，鼎盛时期，王家河岸是本地居民的休闲去处，同时也吸引来自五湖四海朋友。云云里面却和给时期跟随同乡的朋友到各地讨生活，没想到这一来便离不开呀。
2: 后来就是有一点小钱了，后来正好这边有店铺出租嘛，就在老家贷一点款过来做生意了。
1: 虽然讲女里面唔会讲闽南话，基础相处下来，热心肠肯定是可以阿皮，就把各地的村民当成一家人，友善的吆喝起合作。几年下来，阿皮攒下一天的积蓄，便做协会前台排档的生意。基本强调还有给邻居里面，既然前家人搬到有能听机，相当评价这片台海，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没想到，因为这片台海，改变了自家人生轨迹。
2: 我是认识一个老人家在这边游泳，后来我就跟他说我想跟你学游泳，这个老人家呢他就教我游泳，我们就一起游，大家都玩得很好，有跟他一起参加救援，救了几次。
1: 身为海岸家女里面，这次终于有机会和校外游水，不仅如此，又是你到避开给困难给群众加跟随的那游泳爱好者一下进行义务救援。
2: 有一次我正在淘汰的时候，人家在叫救命的，我当时那个技术的还不是很好，我当时就带着浮标过去嘛，因为他是在海面上，坐在泳圈上被那个浪一边打，风吹着在海面上跑，我就跑过这个观音后面，从这边游过去就拦起来他，就把他救起来。
1: 给你的名第一次是完成救援，本困在所在后面还有非常多的暗礁。庆幸的是，计算你救下本困的游客救上岸，这瞬间挽救生命的成就感早已经超越内心的恐惧，让其感受到人生的全新价值。2022年，女里面本属于残疾跟勇为谋反，并获得四万元奖金。可以拿到奖金这一刻，女里面二话不能讲，将所有的奖金用于建立给在手机内平民的救援场。
2: 就是说，一边救援一边做生意，小孩子跟老人家都在这边平平安安。

0: 就好了。
1: 无论是任何个人的了解症，还是无从救人的原里面，既然都讲挣扎，也是从挣扎。
2: 这份工作吧，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一个内在的提升或者是丰富，但是也是觉得说这份工作还有一定使命感，做到退休，做到自助船，我把它开出去。
1: 当年杨家实施了些职能，想到改变太后竟然成了给毕生的牵挂，也有多年前的女里面也无法相信此时能够同家人迷你苏梦人的改变海滩同个夕阳。
3: 老子这边这快二十年十七八年了，每天都在这海边，空气又好，反正心里没有那么多杂事。
0: 喜欢上了游泳，喜欢了这个救援了，我感觉就是说这个救援比赚钱还有意义，还有成就感。
1: 好好人生是漫长也是短暂，故事当中今天可能生一次也可能留一次，但今天独枪海中的浪花汹涌过后总有归处。欢迎继续关注米粒中的节目，我是福克。从麦后科斯大草街市民食堂到同花市开办的老人泰食堂，再到统一烟福新村好老饭堂准时营业，这个吉林省多体求满足老人的用餐需求出发，为老人群体提供十健康的泰餐服务，是长者乐享享受幸福的晚宴。今日吉林台记者为您介绍十健康的民生泰餐。清晨四点的吉林省河梅口市泰街安庆镇街，市民赵淑珍同阿杨四方一路步行结伴来到市民食堂，开始一天的工作。赵淑珍讲：“
4: 俺俩来的这个工作嘛，到这边擦锅面，我就往外倒腾这些菜一类的哈。这早餐完事了，七点半俺俩酒就饱饱了，就九点半那种。头一悠吧，将近五十屉蒸出去了，再蒸第二锅，一天蒸七十多屉。顾客都反映了，说这小笼包真好吃，都不够卖呀。”
1: 赵淑珍就职的梅河口市市民的食堂，是以前市人民为服务对象及职行，尽量保障老年人的就餐需求。市民食堂注意到昨天迷你提供送餐服务，实现天涯步调的之途，六十五周岁到七十周岁老年人迷你享受上人的步调，七十周岁以上老年迷你享受五人的步调。食堂提供的餐食品种丰富，以午餐为例，三分起司六样细量的吃子，添加素盐不含量，还添加六样的特色点餐器，面条、冷面等菜品繁多。其实做这些老人使用五样的布条以后，仅需要一样就可以食饱食好。门口外卖熟食区，馒头、饼类等食品都是添加六样，老人支付一块钱便可以采购回家。除此以外，民生食堂明年还同市区熟记出的四川店进行批传服务。同赵世忠一同负责早餐面店的杨四方和市民食堂工作群一样，他同同事们一样，可能包括自家父母在内的老人和他的享受享用餐食，既充满成就感又有幸福感。
5: 爹妈也经常来这吃饭，都办的卡，花一块钱吃的也挺饱的，不愿意搁这吃，可以带回家去吃去。餐点他也去，上这来溜达玩来就搁这吃。父母也不用咱照顾了，也看到将来我老了的时候也可能也是这样，多好啊！
1: 毛班的早餐给对于面点讲么打动又保险小笼包，严四方给吧。
5: 咱们讲究是馅儿新鲜，你看昨天来的肉馅儿哈，今天基本上就都得卖了，都是老人吃的新鲜，完了对身体也好，都供不上他们，他有的来晚了就是买不着。
1: 上次九点多前来购买小笼包的老人排些重重队伍，初一补贴吃费五块钱买到素质并不算少的肉包，让老人非常满足。十点多，发往市区书记处四川店的餐车从市民食堂太阳西西开动起来，在梅河口市富民街头桥西沙区一处服务场来给你购买外卖食品，以及同时给老人络绎不绝。龚太爷花一块钱买一推馒头，带着五块钱。
6: 上次我员来玩来了，来当烧的，吃了的，这不挺好啊、哦？基本不用做饭，茶的粥，炒个菜，吃个馒头，不挺好吗？这就是方便了，这卡带着到哪，凡是有点的就可以了。这饭菜都挺好的。
1: 夫妻结伴以来给您太阳同阿彭太阳生意比重明日松珠和自治村等用村不仅爱发最少钱享受到的秘密的吃吃就连家对的油羊菜米面油也节约非常多
7: 我经常过来方便多了买一袋大米都吃半年吃不了
8: 独居老人王阿姨
9: 我家住这边分钱啊
10: 对呀、
9: 啊
10: 70多了，
9: 经常过来，一日三餐都有，中午老年人最多，这不便宜吗？我们不愿意做饭前，中午哈岁数大了发懒，完我们就过来了。一是当锻炼，还溜达溜达，让你下楼还走；二是啥，吃得饱，菜还多，荤素搭配，而且还不缺营养。咱在家就炒一个菜，我们不愿意做饭，就拿着这事当成依赖了。你上这来，大伙有说有笑的，你像俺们姐们说说话，多开心呐！
1: 以下目标以来的新闻就一成了场客开门后口市场办公室徐先生只要为熟几位员工办的抽成卡中午公司统一彩查带太高的抽成
11: 然后我们公司员工都在这吃饭然后如果说要是有工作外勤什么来不了的话然后就有司机专门把饭买回去然后做工作餐很实惠
1: 同门后口市香港百里的同发师同样为老年提供的那片里的抽成场所老年太食堂好奇的四川服务已经探索延伸至农村代替，和全村加一乡村服务养老中心。中午的阳光洒向田野，让人发现当中属几位老人坐在凉棚当中享受的那无尘的时光。几位80多岁高龄的邱思兰同个老潘，每年都来这里免费吃午饭，
12: 挺满意的。这凉棚高龄人对俺们好，服务挺好的，时候吃包子。有时候吃饺子啊，哎，不限量。没有食堂的时候吧，中午不做饭，有时候两顿有。
1: 不仅如此，明道主任老年太食堂还免费为周边老年人提供养老政策各种食材、水果，开展专卖，非常发通。居民他们有发给吧？
13: 周末都免费，都人都挺多的，都来着玩。俺们有时候就来唱唱歌、跳跳舞，都挺开心的。自己种，到时候自己摘着自己做着吃。后面豆角啥都有，都俺们自己弄。冬天俺们那里有地叶，屋里都可暖和了。俺们一年四季都来这。
1: 广巴社有70多岁当中发十点米圈，和村族之间传说等的打点饭菜。市场工作人员给吧，邓阿姨明天都坚持义务帮忙。
14: 我也不要工资，
15: 帮你干点啥？俺们就处的，
14: 俺就帮着，俺就帮着来干点。有时候来地里头弄弄菜，帮着干活。俺们也不要工资，俺就是来这玩儿。
1: 充满的那敬老爱老温情的民生太食堂，传递的那爱不断吸引越来越多人，感染到各地的志愿服务当中。小白色的同化市民邱恩师给吧。
16: 哎呀，我就愿意接触这帮老人，咱家里都是老人。这次跟我爹妈来了之后，一看呢，一开始他也挺忙的，有的是忙不过来。我问需不需要就是帮忙呢？给我打电话。如果在家里没有啥人来帮忙。
1: 去年夏天，同发市集体探索建立老年次村服务，同当地养老服务联合企业展开合作，利用养老服务场发展老年太食堂，以及其批村的宿企业。如果老年行动不便，还可以通过八达养老服务热线等方式实现送村到家。同发市好帮养老企业建立总建立计划。
17: 现在有两种渠道，针对通化市这些居家的一些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我们会有专门客服定期对他们进行回访，就是需不需要这种助餐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会主动给咱们打电话，只要老人订餐，我们都给送。
1: 不仅如此，针对老年人使用的长期的清洁同个消毒工作也一丝不苟。
17: 他每天定期我们会进行消毒，老人吃完以后我们会随即消毒，包括对老人的所有的碗筷，我们都实行专人制，有名字的。
1: 在吉林台地方，这个堂所石匠坑的名声基础不断涌现，一来越多呼吁老年人的传统同个食堂建立起来，而一来越多老人也享受到各份福利，不但能够方便地食上可口的饭菜，吃得放心，而且也尝到彼此交流的家人，为你开心，从此晚年的生活充满幸福同个快乐，不再孤单。不但继续关注每日综合节目，我是富康。从空中俯瞰黑龙江，太小型园林悉数创造一片森林的海洋，隔起23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植被，相当于黑龙江省面积的1/6。这片原始森林是太曾经过10万年的所造的天然屏障，但长久以来，无节制的乱砍乱伐、森林火灾等，让这片原始森林遭到一定的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响应中国的号召，各地的伐木工人逐渐变成了草林人士，从当初一心忙活拾送木材，今后意识到绿水青山，取悦金山云山。 作为森林当中的人们想明白的家门口却最美的风景。以上明天小火车齐齐开通，作为水灵林业区的旅游的新名片，给你曾经们当天

0: 年前为公交费发十个省零消费差，踏上交易全新历程。从1984年参加工作以来，李明贵便是给列省铁消费差的驾驶员。几十年过去，有件困难给他眼前，曾经陪伴给正在乡村的老朋友，兄弟感慨万千。
1: 刚刚啊，我打开驾驶室的门的时候，就好像又回到了我刚刚参加工作那一刻，心情太激动了。那个时候吧。所有的林业局的采伐那个木材都是靠它运输，包括山上，老百姓的生活用品和老百姓来回坐那种过去的那叫绿皮火车。
0: 遂宁森林小火车以1938年开通，七十多年间总计运输木材均1700万立方米。直到2014年，省公立局停止木材的商业性采伐。今日小火车将推出历史舞台。去年，当地林荫桥隔天大力发展成为个旅游产业，重新开通小火车是最令人期待的一天。经过精心的修缮同个建设，小火车又是一遍成为林荫桥的旅游特色，以林荫桥的新名的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让遂宁省铁小火车驾驶员叹为观止吧。
2: 这些年来，我没想到还能听到这个汽笛的响，干一辈子这个工作，现在又坐上这个车，不一样。
0: 遂宁林区的客载铁路是当今世界上仅存的完好的生态森林的在轨铁路之一。林荫桥也是中国东北最后保存完整的蒸汽小火车。虽然时速最高仅仅有30公里，但却得到人们的敬仰宠爱，成为推动遂宁旅游产业发展的小火头。遂宁林荫桥有限公司董秘书记、董事长张云吉吧。
3: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那么这里就承载着我们整个全遂宁区老百姓的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希望，拉动我们的区域经济的发展。
0: 一条条流水线行工人安铺秋板紧忙地忙碌着呢，从外国进口的岩木搬切成泡沫板，木板又搬漂成色木板，每套公司都好给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呢。各地的工厂周围空介绍吧，各地的成品生产之前已经被很多国家听过好哎。
4: 出口韩国的
5: 啊。
4: 这个是就相当于这种箱子2500箱，总重量应该是15吨左右吧。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7: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0: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6: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永乐的时光都会由客家话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五月份天天的菜，我等分切一下，派给小红喜喜洋洋，分过小你传片的米萨格了。老通创造世界，老通跟创造未来，老通最光荣。让我得把老通歌唱，向天下所有老通杂志敬。

2019年5月6日前夕，全国最美老通站由蒙古族自发民间蒙古族乡人歌手乌兰图雅。 推出自己新时代最美老通站的草原正能量星球，让我登把老通歌唱，各种唱道，我等这娃最梦路向，用心存感通的创伤，用松树贡献力量，用智慧改变模样。

老通从上就会由中国音高音歌唱家陈思思演唱，也负责词王丕作曲的艺术歌曲。该歌曲于2019年4月13日发布，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创作的老通杂志歌。

在希望的天涯巷在二十世纪八十年开始流行的歌曲，由杨淑清演唱。歌词歌曾经为1984年国庆正月35周年台庆发通的 CT5 歌曲，在八十年代的商业当中流传广。

米利的新年创造于1980年，是在民生议会前的5个歌词之谱，较为清新、发白、通透。当然，本篇文章过程中最重要的歌曲之一，还广泰青年朋友中广泛传唱。歌曲由陈锡凡作词，尹峰浩作曲，作为著名歌唱家祖峰博所唱，是祖峰博的友谊代表作。

大西首歌唱西歌由韩伟作词，时光南作曲，是一首陈述奥秘中医的经典歌曲。该作品不单单节奏欢快，还富有浓郁的新疆民歌特色，为人们展现了一幅美好生活的通感画卷，表达了人们心中的喜悦和憧憬，流露出人们热爱家乡、珍惜祖国的一片豪情。

老通最光用还有金春哈帕天赐。方针造就的义工是天阳迷术片小喵亮的主题曲。一九五七年该曲获得第一次全国儿童文艺创作品奖三等奖。我们古人有力量给熟悉有代表性的古人歌曲三中的翅膀一样翻山一梁从关外冲到关内冲向的前中国。从一九四七年一次冲到今年歌曲以单色有力豪马热烈旋律表现古人们为子人前国解放以建造老通的战斗身份。苏超伟获得解放的中国古人解决当天立体的英雄形象。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夜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将英国前传第一重谈同第二重谈，欢迎收听。

伊拉故事发生在古时候的湖南熊荣人，讲日给赵荣上给蒋家。

哦，总是些湖南来到俺广东各大人上贩卖珠宝，惨到如今讨着老婆嫌老，一家老美丽小猫真好哦，爱爱奶奶如钱难买，江对面人祝福买田，对面一个上海一个来的上朝晚做穷生活。

配人家的中央啊，唔到个少年就上边，年纪强强的来的呀，就马上哦，阿妈，阿妈。

离开，走廊的人哦，准备个前往广东哈，冒险个百万人趟来的，一个冒娘妈的，阿爸是到广东做生意，让冒险冒险，丢到你蔡家，俺放心不怕，前面过后，阿爸带你来去。广东。

下公享落就四条马来的你蒋兴国啊贵为落的娘啊蒋世贤想到自个想九人单相秀受人家欺负那个重老相老这天啊来的天地加工项文作落地

来的，已经走到如前的，强人家李亚的干部，俺两个准是将穷干完。

相亲讲，两十岁概念，阿爸就离开了人间，毛你商量做生意，赚到不卡，孤孤单单。这天讨着这老婆，想问，问做考生。

你讨到爱家两年，这家身份申请，你计划的爱不敢，没救呢。哎，靠妹，不救用办呢，加入千两军。

好嘛，以前现在不卡给全家珠宝三宝，就阿连那蓝天秋上暖，热天秋上凉的，前期啊，你要是爱保管好的，老公哈广东，唔地爱哈上准，看到一片山，你就一同看到爱融融。

亲公，乃主老造反，被你是你，乱世救啊！俺送你送出来的到台路上乱世。日送老，春明天，受那包袱俺好苦情哦。恩爱夫妻也分手啊，俺水困困，冻茶吞喽、哦。

日天妹，那神奇，撇秋个如你贵如是啊！一年日，土个先发疯啊，先立结果，该下爱不归啊！

生老去我一生。你爱心情长两年长，你的同行呀同修啊，你就风来爱就风啊。

天门唐阿的年末来休息个一天天你工人的是阿路客啊你客的阿伯爷末来

长孙了，出山门。军哥，你催命三步啊，爱老臣，日久爱奉个铁骨老啊，你来爱奉安徽人哦，高骗子如爱精神哦，催命，你就爱好好嘞，高骗子如。啊，况且好人坏人了呀！上天门，爱亲娘，你才敢真在秀木堂啊！老公去下宫东县，貌似你莫

喏，细心就会细烧水哟，塞到冷水不会发现，如平如同的莫哭泣喏。老公，你酒里催眠呐，细心会塞到烧水了呀。

夫妻恩爱啊如此重啊，莫好迷失天把眼，爱好拉住日条绳。

宝啊，那你催心就别你先兄弟给爸爸存完钱咯。嗯，陈某。

天办呐，团团圆圆就成一场，送上贵子敬酒上啊。考妹，你是准，送礼感人的，俺那是催眠呐，就你心里多想的呀哈。

老公就啊的，俺今天没得干，你的韩国的，一到哪里睡都没得啊。

东市杜雄剑呐、嫁里个李四大中山啊，你都不骗团酒啊我。蒋经国来到广东，以往你是给骗入兄弟。谈到蒋经国，1962年都不能来，今年来的广东吧，这家都抢的是招是住。烧酒俺们团哦。

0: 是得酒多，
1: 如果是到冷冻时，搞到饿肚里，饿就饿，热饿就臭臭的饿，饿到很多都七斤八斤吧。

因为偏得干净，生日难做，该你兄弟们做钱，毛钱用不准呐、啊。俺看县里结果商业的，会准上啊。

俺管家先的如给孤儿，俺给老公转不卡入毛风沙，谁打电草啊，谁用外郎哦。俺老公，这九九十年新娘毛转，人哪毛转，好苦啊。

当我赶上糜竺府，留一个强年男子，先立着安葬陈太龙，在镇上安葬陈双，给你迈步，糜竺府来到赵荣山。

0: 的跳空的猫的呀，栏杆枪插些短炮的头爬山哦。陈太龙，一大班的日巡，个将军哥当起出名的丈夫，也同个日中中。
1: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客家面食抢名板。抢名板是客家人童年的面头，今年俗称抢板或内板，是客家人的传统小食。明白到了抢名节、踏抢时节，客家人就会去郊外采摘一下鲜嫩的雌鸭、内鸭、拍头翁、五香草、鸡丝藤同丝菌的等抢草，用杂米粉、糯米粉等做成抢名板。抢名板非蒸非炸，味道十分香甜可口。原本清苦的内鸭，可以熬到时节也变得十分温润，只是它淡淡的清爽。一家人微坐一下，食得不断是绵绵，更加是上述一家人团结的欢乐。抢名板食而不腻，属于药膳一类，具有一定的药用保健功能，可以消食坦胃、散寒除湿、消肿散结、平喘、增咳、祛痰、护肝利胆等等作用。因为春天比较潮湿，以抢名板当中的抢草可以起到祛湿的作用。相传可以抢名节的艺人吃抢名板可以祛邪祛病，百病不侵。客家人有句俗话喊做抢名前后吃内板，一人四季不百病，就会形容内板祛湿补血功效。抢名前后吃抢名板，一人四季不百病。客家人长期生活在青山绿水当中，对抢刻苦联想和意义，在抢名节以食抢名板为天秀，以抢名板刻有一股特有的抢草芳香，在客家地区也深受男女老少喜爱。食抢名板的过程也是细细品味的客家土特的抢名文化的过程。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耳目，能买自种田。本梦自尊严，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

0: 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将英国前传第二上堂，欢迎收听。
1: 你莫言哎哟，快拿！

该该了血泡爱造人事。为一个行几日行日行，天色日光就着上了。看你逆流蛋糕的两妹，转到下掉你日不然你都不少睡，说分量的要给同爱了啊，你爱面段手面都干了，睡到凌天宫的时候，老擦东街你就救好个血婆，第一帮日管理来都给做介绍做手头婆的，刚才比你来这穷的行日行

大的官用都冇干家。师父，俺想个老娘行日行哦。哦，俺话唔明你们个干太傅，唔得买阿东西，嘛给变到八股开钱变来。原来蒋家旁红的妹仔的你看中的，哎呀，你从俺行啊的，看有冇人分。

两个迷你呀、啊、靠什么呀，重复个中心国比你呀、啊、韩国有三个，我也去经常去广东上哦。太老原来你叫中家胖胖的迷你，这个老公啊玩到中心国比你韩国的韩国年轻哦。哦，原来记住老公的嘞。

天啊，看过几个彩虹哈，你想几来就为毛绕场哦？你想给，想给老公吹明日秀，给情来都五天，吹过彩虹喊过，这名字就会咋真接给妇女？但你想给，哼，批乱赛鬼就为毛绕场哦。

谢婆，刚才兄弟给他没在的兄弟，我还求说了死啊好的，人生保密套啊。

三婆一百个个世上好啊，我送别个好不如你祖上啊，祝你个烧酒啊，请你讲哦。嘿嘿，三婆，跟你一百兄弟盼法多，人家该要埋在里头来了，我埋不个钱太浓，如瓦如钩，送日皮好不你祖上。祝你烧酒为你吧。

爱惜的嘎子买珠宝啊，你先行情到中家怕当作个公家风台上啊。太老爱比如假攀法将身过去贩卖珠宝，爱就嘎着来卖珠宝，你先到将家旁个留着哈点点爱来，爱一到你就是爱公家嘎着就爱买上中传说逆流蛋糕总爱盖的靠山木呀唐道理，嘿嘿，改下就你先离就高一声。

0: 先秋啊日前日又秋来下，蒋家家门前就听风嘎吧，泥巴嘎日把秋琵琶伤啊，真真不怕嘎公道嘎讲棒棒哦。
1: 日把卖嘛，嘿嘿，把你

胁迫上到旁空，靠三妹热情招退。嘿嘿，哎，老人家，出外的好来，来来来来，是杯茶来。哎呦，又把你按下啊，走哎。

主啊爷，哈度你买配我报上强风也流怕爱想乃是街坊的行日行哦。靠麦个纪念的珍珠通通都你买配的。刚刚的兄弟强势风案也的俺那是街坊买房东西团岸边的来倒转来啊。好好跟毛相关跟你早时早转没得转来俺不卡是啥的。

满个肉到鸡胸肝啊，唔卖掉唔就见香哦。太老，肉是就没挑绳子，现在给人人就天注定，怎么给干净啊？俺人把给大屁就倒坠啊。

买酒留记来是酒啊，谁不干谁到门家家，故意个唔喊我，哎呦，哎呀，脚轻。

高僧就叫哈拉南无阿摩哟，你懂修啥哦？哎呦，哎，毛人家娘的说是叫外郎哦，老妹的南无你看就老公那转墙哟。

到这乡姊妹就请你看上一个五年六日拜呀数天拜天个入松爬照松个聊到两三更哦请赐用给你行来行去去把给拜姊妹三天五天来聊一次说你拜你入来的

你爱内行哦，姐姐，这个结拜的姊妹，咱没得上诉的。亲爱亲爱，就爱缺陷你，因为俺老公能赚，哎，俺爸俺妹俺五个来的，到时就你找到的来。

两个皮力强韧暖色，谁破容易把给关那嘴，没办法再撂下时，只得先摔木下到流旁掉下。

做个赌通恶事来吹我一面呐、啊、带上太郎就上爬点住你脚铺啊威风强啊。太郎好上螃蟹脚铺啊。

0: 在风
1: 下。好，听众朋友，今次的外国绅士到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外国绅士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9: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3: 今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军，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3: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今年九月份，不论是不是游戏的发烧友，大家让悟空说平了，更加特地骄傲的是，这款游戏悟神为悟空。就诞生在中国浙江杭州的蛇族恶霸。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蛇恶边蹦出了恶神为悟空。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关洪山村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将自然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促进村内边财政增收，带动村民就业。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到底走入洪山村探索乡村发展的行动的时间，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5: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3: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在今年九月份，不管你是不是游戏的发烧友，带了好目光刷屏了。8月20号，中国第一款3A游戏大作《恶神为悟空》已经上线，就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目前已经打破了多项纪录。最新数据显示，这个游戏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套，最高的上市在线人数突破300万人。 在美国、新加坡、泰国、加拿大、巴西、意大利等一个国家游戏平台稳坐榜首之位。更加值得骄傲的是，这款游戏《恶心为目空》就诞生在中国浙江杭州的西子湖畔。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底来关注西湖边蹦出了《恶心为目空》。恶心为目空由杭州游客活动科技有限公司拍摄，由于故事背景宛如经典名著《西游记》，玩家将扮演一位天命人，为了探寻英烈传说的真相，踏上了一条充满危险和荆棘的西游之路。这款游戏的海报是一出海出关的文化 IP，无论是在创作团队也是为民呈现，都有深深的杭州印记。顶流的背后远去杭州。2018年，恶心为目空的制作团队决定要做一款单机游戏了，最后就将项目组搬到了杭州西湖区的艺创小镇内面。十个人组成的精干团队，先是在凤凰创意大厦临时办公，后来去了上山艺术公社，作为浙江唯一一家文化创意特色小镇，艺创小镇目前集资了3000多家文创企业，中安3万字、白蛇、蒲生等各款文化产品，也拢创作第一位。园区的工作人员甲记者讲，因为2015年就开始派专员甲游戏科学团队接洽，并且为企业提供工商登记、代办等服务。小田成熟的商业生态为恶心为目空的创作营造了良好环境。杭州市西湖区艺创小镇经济发展办副主任倪友公，
0: 他们也是看中了我们靠近中国美术学院，人力资源上面的话可以有所依托，在租金、在项目支持、在人才引进这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提供了支持。
3: 作为动漫之都，杭州每一年划拨1亿元专项资金，助推动漫产业高质量发展。为资金和服务全方位的引领动漫游戏产业的发展，恶心为目空就获得了2022年度杭州市动漫游戏专项资金的支持。杭州市西湖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袁航讲。
11: 预计啊，今年他可能还获得，不高于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专项的补助，在后续呢也会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扶持，那么也是希望能够企业后续能够有更多更优的产品不断的开发出来。
3: 嘉林在提供丰富的特通，一组科学最优质航波的杭州龙队。2005年开始，杭州动漫游戏产业政策经历了6轮的迭代。专项资金也为5000万增加到近1亿。现主席两家国家级动漫产业基地、三家国家动画教研基地，以及274家动漫游戏企业在内的动漫游戏企业研定集群已经成型。杭州动漫游戏产业也为20年前的不足10亿发展到现主席超过500亿的规模。杭州市文创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刘建辉讲。
12: 下一步啊，充分发挥杭州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提升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等优势行业，培育更多数字文化新赛道、新场景、新业态。
3: 恶心为目空这款游戏对中国古建筑的精髓还原，相关引发了网络的热议，周边产品可能是小搞对碰，这当中可能是不乏众多这款元素。加入荔枝市景宁镇大寨乡大寨村，跨过河关桥，再过行过山门，就是石狮寺和梅氏宗祠。游戏当中，南溪村自家大院内面还原了石狮寺新景钟楼3000点顶建筑，搬是同乐善庵的所在，运用着地图之分线，分别出现以梅氏宗祠的苏伦洞、布本洞、迎客洞为原型的故事。游客严以前是一名网友爱好者，游戏就算了，伊第一时间来到大寨村拍卡。伊讲，恶心为目空，几乎将一挂古建筑一比一还原。今日其中，敢若穿越虚拟甲现实，感受千年轮回。
13: 来了这里之后发现这里的场景跟游戏里是一比一复刻的，空气也很清新，风景都比较优美，就是有种让人想放下自己身心那些感觉。刚刚我也是按照游戏里的场景也一一打卡了，体验很好。
3: 是苏西苏建如南宋古里这卖800多年用合了关明清三朝代建筑风格，一庄一厅拢蕴含着历史的厚重加古建的魅力。大济村文博员梅东春讲，游戏团队看了大济是苏西了后，马上就和其中的古朴的建筑风格做起，因历史三个月多角度全方位拍摄了是苏西内边的古建筑。这样完美的用力高游戏的场景当中，
14: 他说这个建筑呢对他们启发很大，这个寺庙里面呢虽然他说没有菩萨还有和尚，他说这个保护的文物主体呢是原汁原味的，特别是我们的榫卯结构，榫头上面的这些榫卯呢都不是一样的，他说江南一带找到它呢就找到我们这个寺庙。
3: 大济乡东委委员严天公精美高建筑借着游戏出关，也为当地开发文旅产业开辟了新的思路。根据游戏开发商介绍，为了会当完美再现《西游记》原著当中的故事，技术人员走遍大江南北，建立中国首座高建筑虎尼珠山窟、海龙的历史古刹、文博古迹红花园，包括是苏轼在内，杭州灵温寺、济公庙进前的香炉底座。惠来峰、金华、浦江、龙德寺塔，拢正在游戏当中的场景。此外，甲游戏斗阵博下，也有各种的周边，其中由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的一款42米宽的天命人和龙版的手办最为系列，整体非常灵活，头雕会当左右的自由的旋转，额头到额头活动幅度大约是90度，手骨甲脚拢会当向前。加前后并固，腰部上款内当进行倒平正平的旋转，前后大约50度的活动范围，和手办姿态更加多变。而且灵凹裙摆，特别是配备了提示，会当自由调节裙摆的飘扬效果。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老道讲：
15: 首要保证的就是它要有很帅的动态，那动态的话就考虑到支撑。所以跟我们以往一样的产品不同的是，就是我们在脚部加了一个到小腿的一个支撑，来保证它是可以有更大的动作，包括重心倒它也是可以站立的。面部的还原和细节上我们也下了很多功夫，而且这次我们加了一个可动眼，就是玩家可以在他的后脑通过一个工具去调整他的眼球。
3: 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在2014年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注册成立，主做游戏美术，三位创始人都是学美术出身，甲伊收集各种的手办。一摆偶然的机会，因在2018年玻璃手办市场大门，大黑天命人手办为最初套装的选择，到最后的定版量产，团队反反复复收割了真侪摆。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老道讲：
15: 最早我们定的是一个基础套装，一个蓝色的布衣，然后虎皮裙儿。讲的话，我们觉得那个太简单了，没有太多细节，所以我们折了个中，选择了一个更细节度更好的，有肩甲，有身上各种的配饰，然后多材质的表现，有毛皮，有金属，有布，很多层次在里边会更漂亮。从2022年开始，一直在磨合，一直在调整。
3: 这几年，公司协力漫威加 DC 授权制作正版的手办，并改掉毕竟的外观加整体的做工，出品了不少的版款，售价为几千块到几十万块不等。公司内部电影里面，全部拢是大家熟悉的电影的角色：钢铁侠、蜘蛛侠、记忆破碎、洛基、阿丽塔。这一摆的天命人手办也是收获了一地的好评。六月八号，吴新伟目空开启舞秀。包含着天命人手办的游戏典藏版实体的阿亚迪的电商平台上架，限量10000套。午休的时阵，瞬间拢红抢了。杭州首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首席运营李杰讲：
16: 在黑神话悟空这个 IP 上，我们肯定是要更紧密的跟游客合作，互相支持，然后做更多的好的产品出来。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0: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新手家偷偷》节目。福建省莆田市仙游街红山村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拥有仙水洋、仙人谷、高仙溪水库等旅游资源。先后获得福建省美丽休闲乡村、福建省树拿村庄等称号。近年来，红山村因对这一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促进村内边财政增收，带动村民就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的新路。在节目最后，和咱走入红山村，探索乡村发展的行动实践。暑假以来，福建省莆田市仙游街红山村仙水游景区人气旺盛，每一日拢有大批游客前来拍照、佚佗。仙水游的游客林女士讲。
1: 刷抖音看到这边仙游的这个仙水洋，我们就组织全家人亲戚就一起过来，然后在这边呢玩的也特别开心，打水仗啊什么的，觉得没白来一趟。
0: 仙水洋景区是仙游街借着红山村当地生态优势拍造的网红拍卡地，日拍以来持续高温天气，让一个原生态之水的仙水洋景区更加火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纷来到这位戏水拍摄。仙游街蔡奎炎管委会规划建设股干部张伟讲，
2: 仙水洋景区通过植入水上潮玩运动项目、水上飞人表演等项目新业态，增加游客游玩刺激性、趣味性。夜间景区策划飞鱼打铁蛙表演、火狐表演、舞蹈表演、浪漫灯海等夜间文旅活动，激活景区夜间经济。目前景区周一至周五平均游客人数2000人，周末平均游客人数6000人。
0: 近年来，红山村将绿水青山资源优势转化成做金山群山经济优势，为迎接了无人问津的贫困山村，华丽转身变成做游人如织的亮丽景区。但是，红山村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红山村有着5200公顷的山拿地，也有一张生长伫个半山的千年红豆杉。十几年前，水土流失，把当地村内边的山拿树根捞出来。为了保护拿木，2010年，当地村干部带领村民斗阵集资20000块人民币，完成了古树林木周边环境改善。村民伫门尾见证了红山村为早期的乱砍乱伐，到后来红山无奈的家庭，伊十分的感慨。
3: 我们村里面也是自己组建了一支那个林业队，专门保护这个名贵的树种，还有保护那个生态。我们沾沾那个树木都保护起来，不会被人家乱砍掉。
0: 生态保护好了，安怎让村民生活更加宜居也是重要课题。2016年。红山村开始实施造福工程甲推动古村复兴的项目，甲原本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村民的徛房统一归到新村建设当中，目前到了即卖的平台古迹。红山村干部陈大兵讲，
4: 开始建的时候有两种困难，一种就是征地上面有困难，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资金问题。
0: 针对困难，村干部就一家一户的做宣传工作。资金困难，村内边统计整合资源，一点财政项目扶持资金3500万块人民币。红山村干部陈清国讲，
5: 以那个旧筛折价以后混这个新的粉丝，都很早补，特别困难的那个优先贫困户，基本上都是政府贴给他们，他基本上那个都不会花钱。
0: 研究时，伫辟水清山应景内边。红山新村精品的白砖红叶别墅，可让眼前一亮。其实做民房别墅105栋，套房105套，正做大山内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红山村村民陈丽婷讲。
6: 现在这个新农村的话变化非常的大，这里的别墅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外观都是一样，这是同一的一个建筑。这里的环境哈，马路边都是打扫的非常的干净，污水啊都有处理。
0: 红山村搬迁了，为了将生态优势转化成做经济优势，2018年，红山村成立了注册成立仙谷旅游规划有限公司，甲仙游街所属的企业仙水游规划有限公司，为设立旅游规划等项目展开合作。公司支持当地村民来创办农家乐、精品民宿等等。51岁红山村村民陈国新将家己当的厝拍造成做了民宿。每一年会当增

0: 加30000块人民币收入。陈国新讲：
1: 前辈子离乡了哈，你看在外面漂泊也不容易，然后自己就在那个仙水岩不是开发了嘛，然后就是说游客很多嘛，然后自家房子又空余很多，然后我后来就捡到回来自己做民宿了。
0: 公告当地村干部介绍，红山村的民宿总共会当提供200块房间。我去经营民宿，有的家庭一年甚至会当收入7-8万块人民币。红山村的村民在林山加朋友合租的村内边开办了越野摩托车的项目，收费的价钱吸引不少游客上至。在林山讲。
2: 本村我们几个村民我们出资，然后我们村集体占10%的股份。我一直在外地，在新疆的时候我们经常去玩那个沙滩摩托，我感觉这个项目挺好，而且玩的人反应都挺好的。我是想着我们家现在不是也提倡乡村振兴嘛，然后就想着回来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个项目给引进回来。回来我们做的目的啊，其实也是想带动一下我们自己本村的一个旅游产业。
0: 每一年七八高价是红山村的旅游旺季。虽然村内面多开发旅游，但是游客愈来愈多。坐越野摩托车行伫个那间茂密甲斑斓的钟拿蜿蜒攀升的山路，一声一声的虫鸣鸟叫，呼应着发动机轰鸣的加油声，互人心情舒畅。李林山讲：
2: 啊，一共有3000多亩，我们这边田有特色，当中有田，田里面还是山，然后。它就形成不了像平原一样的那种，像我们这边离福州1小时，厦门过来是1小时半的路程。我们南方比较热，这几年也通过网络的一种宣传嘛，一到夏天避暑的话，基本上山上就住满了人。
0: 产业是部民的建设基础，红山村野菜组公司家己对家农户，合作社家己对家农户等形式，强力拍造有机稻米种植基地。是对三个产业基地、优待基地、使用困基地、四个新型休闲农业基地。同时，因推设以发展稻、果子、蔬菜、使用困、优待、是对熊等特色的农业产业，拍造鲜水红山、鲜活优类系列农产品，并且借助景区游客服务中心等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农民增收。新油关武林家书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林龙玉讲：
3: 吸收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劳动力，跟这个贫困户来我这个园区里面打工。主要以当地的这个劳动力跟贫困户为主，让他们早日实现这个脱贫。
0: 红山村这个新油关原本密闭无闻的偏僻小山村，现在是享受到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和村民建成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温暖的冬日的下晡，阳光啊洒落伫你的身躯顶，

非常的温暖。在这份怀旧的歌单的音乐当中啊，加入一间香气喷喷的咖啡馆，和情绪随着时光流动，享受此刻的宁静加惬意。

当熟悉怀旧的旋律响起，总会在脑海当中浮现出青葱岁月的画面，回望曾经经历过一切，或许正是当下生活状态最好的伏笔。阮追求美好生活指引方向。

房屋青春的记忆，你啊记得偌济？迄过去的时光内，是毋是有好家己难以忘怀的故事？如果时光会用倒流，你愿意坐一架时光机，穿越到过去甲即阵的家己还好吗？

如今大汉的阮，是毋是早已经袂记家己曾经也是细汉的影啊？少年时阵呢，咱总是希望较紧大汉，安尼阁会用实现家己的价值甲追求。可毋知影大汉了后的咱，在明白人生的曲折甲精彩动态，爱实现目标，必须不断的努力。年少的咱总是想着大汉会引起真远真远的地方，想象着外面的世界一定是真梦幻。如今突然回头才发现，咱活伫现实内，时间远方需要阮一步一个脚印才会用到达。

公告时间啊，比起一世人，这个时代的交谈，当下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成为历史，无可能再复刻。咱无可能把握生命的长度，但是会用丰富生命的高度，经何时甲今个每一日，珍惜时间，珍惜生命当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伊在好的状态去迎接每一个寒冷早起的阳光。用精彩的故事啊，书写丰富的人生篇章，和生命中闪闪发光的故事，成为点亮每一个人前进的灯塔和方向。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6: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7: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8: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9: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1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0: 闽南之音，
10: 咱的乡音，咱的根。
1: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今天咧，伫个节目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好听唱段的欣赏。首先咧，要来安排的这是选伫个台湾歌戏一个江湖调的这个表演吼，这是由咱这柯阿芬老师所来演唱的。那因讲咧，这段是相当的有味吼，在念哪里唱的？选自《台湾是我的母亲》这个剧目当中。那等下时间呢，要阁为听众朋友来邀请到的是咱南音的老师林颂梅林先，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南音的名单，这个叫做《音剑五》。好了，等下时间呢，做好准备咯。先来听到的是台湾歌仔戏唱段。

0: 茶就啉烧的，
1: 是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起台陪你一年四季。

0: 欣赏唱腔精华，感受名家风采，请听名家名段。名家名段，搁来听好听的唱段，欢迎听众朋友到店来收听。今仔日呢，要来听的，就是咱这南音南曲，相款的邀请南音的老师林颂梅林贤来到节目当中。林贤你好，
1: 嗨，小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林贤今仔日来介绍到的是咱这香港的南音哈。王丽丁老师的专辑当中的一个叫做《
1: 阴记五》，
0: 阴记五，
1: 阴见梅花，
0: 梅花不是叫梅花吗？那叫五呢？先解释一下。
1: 古早音啊是这个，就是那种白话音啊，叫个五，
0: 阴记五。
1: 哦，啊，即个咱平常时咧讲唱五歌五。
0: 哦，小这音，小这音，九五，九五就是杨梅嘛，
1: 啊，高五是画眉，
0: 高五，所以有两个音嘛，啊，那但是那那什么梅花啊，哈，那么读梅，
1: 那是文音，这是白音，
0: 好像叫做阴见五，就是阴见梅花，阴见梅花就是又是见景思情，对吧？
1: 对，一个阴见梅五花。花蕊，
0: 花蕊，开花了，
1: 得不开了，开了。何时共君恁分开？
0: 哦，迄个时阵家里分开，
1: 对，想着当时，
0: 当时
1: 啊，最少春天闻人绿醉，奄奄一片，阮则踏入秀围，将之无心啊，就是思念一个灵花。灵花就唔去照镜咯，灵花难去对啊！当时你讲你梅花开的是春天啊，啊是这样，你要回来啊，啊结果回来，好像
0: 又点好事代志，你无得来，好
1: 是，
0: 那是这段对不？
1: 是，所以到最后一句用，枉我对这枝条空酒，空酒唔会发泪。
0: 枉我枝枝
1: 对枝对
0: 对枝
1: 枝条
0: 枝条
1: 空酒唔会发泪
0: 哦，枉费我
1: 对这个空对这个梅花
0: 哦，空对枝头空手梅花
1: 发泪
0: 发泪葵花真感触。这段
1: 这个情节有点像那个人面桃花相映红。
0: 杜牧的那一个
1: 刚好相反，杜牧是回来没那个桃花依旧笑春风，
0: 人不见了，
1: 人不见了，找不这个女主角，
0: 对，
1: 女主角，这个是女主角刚，这个是甲梅花盛开时阵啊，三件啊个分开，约定讲我明年梅花开，
0: 要倒转来娶你，
1: 要倒转来娶你。
0: 这个人无得爱啊，就情节有点类似啊，
1: 男女主角相反，
0: 这个是找无女主角，这个是男主角没回来好，咱今仔日想看来听到的就是由咱香港男音声的王丽丁老师所演唱的来听伊的这对音记五。

0: 这里就是这个人叫殷继吾。哎，林先生，我发现讲到最后吼，伊的这个那这曲调
1: 转变
0: 是吧？
1: 啊，是，哦、这都一直一般相思，因是都得相思，嗯，但是完全不一样，这叫做落叶交枝的，
0: 落这叶交枝的，
1: 都叫叶交。
0: 哦，好好好，
1: 而且那个调都不一样哦，不五康诶，叶高是五康四切，嗯，所以变成四康切。
0: 对，我就感觉诶，转调
1: 曲牌不一样，调也不一样。
0: 哦，哎呀，这是不是讲究功夫呢？底下是一瞬间
1: 啊，
0: 当中就转调嘛，
1: 哦，个转音个转调。
0: 哇，真厉害哦！
1: 这个很好听。
0: 哎，这样子的科研呢，就关技师的这个演奏功夫啦，哈。啊，个演唱者伊也得转变啊，真好势。嗯，
1: 好，啊，咱这技师咧。这个诶，基本是施纯义啊，啊，当时咧蔡完批，李贤是王良才，
0: 王良才
1: 啊，还是为恁食好哦。诶，李贤啊，真，咱这李贤讲究这经法，啊，搁这嘴法，
0: 哦，技法，
1: 哦，这经法就是推拉弓，不能随便拉。
0: 但是你马上要变调的话，也是说一时半会儿，你也要说有熟练的哈。
1: 真是，
0: 嗯，无你无法啦哈，要对这调变那迄调，你讲那个准
1: 啊，一买
0: 就快。嗯，好，这就是咱听到的这香港男音啊，这个。

0: 英语五啊啊，真好听。虽然诶，唔是个真长吼，十二外分钟，在咱篮球当中算短啦，吼，
1: 算中诶，
0: 中诶呢。好，啊，今仔日呢啊。轻轻松松来欣赏，感谢林选，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也到这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跳啊歌架。拼有你靠标歌啊。有些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收音机边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今天咧，伫个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安排的是一出新的台湾歌仔戏，叫做《安平对上曲》。一听到这名，是不是感觉真熟悉？无唔对吼，伊也是一首闽南语歌曲。1951年创作的一段闽南语歌，由丁丽君咧来唱哈。那歌词的内容呢，写的就是17世纪尾期啊，台湾一名少女伫个安平城呢，来思念家己的爱人。伊的爱人啊，是一位荷兰的军医，这是一段有开花无结果的这个爱情吼。唔过呢，今仔日要听到的这曲目啊，就是根据这首歌来改编创作的一段台湾现代的歌仔戏。伊的故事呢，来讲到的是。

在19世纪初期，迄当时呢，阿多阿赫是咱歌戏兴盛的时期哈。千金小姐金玉梅呢，爱着了一位荷兰的尊医，受到家庭的这个阻止，那无奈呢，尊医被迫回国，玉梅呢，生下了查某囝，阿计生气了。 阿兄呢，帮伊抚养查某囝吼，啊，毋过因查某囝呢，大汉了后啊，想看去爱着一位外国人。那因呢，结尾是毋是会相像呢？今仔日呢，咱就对第一、第二场来听去吼。即块戏伊的音乐啊，最佳甲以往无相像，传统唱段当中呢，啊，佮有真侪创新的歌调，那佮较亲像歌剧相款，真好听。 而且更加特别的就是剧中还佫穿插袂少咱当时歌仔戏拄拄啊形成的落地哨的表演形式哦，真特别，真有意思。那下面的时间，咱斗阵来欣赏。

进来，进来，进来，快走吧。

0: 这阵啊，上界流行的落地衫。
1: 有影啊？什么是落地衫啊？
0: 男人吼会唱歌，佫会比身段，一路上拢对着枕头在咧表演，所以叫做落地衫。
2: 好，
0: 到了。今天唔知道是要演什么吼？
3: 哎呦，那

0: 这个歌好好闻，伊乌白霞的故事啦。
1: 好好闻，乌白霞，哦呢，这是什么故事啊？
0: 哎呦，惊死人哦！乌白霞呢，因为啊，咱卖看卖听，足恐怖的。
2: 李母，李母，哎呦，梅小姐，别惊，别惊啦，我陆少爷要甲我讲过哦，这是一个真路吧。

0: 是安尼哦，诶、欸，啊，不过迄人甲是也无同种啊，迄是要咱结亲情啊？
1: 二母啊，你真正是，我这啊，
0: 阿爸妈妈，
1: 我一直甲你讲这样子，啊，你嘛拢听无嘛？
0: 哦，你讲起来，你怎么拢无啥？
2: 对啦，
1: 阿公是阿妈的，阿头毛来拢金色的啊！哎呦，阿个新人头呢？阿小爷，这里有电笔哦，你看这这边来啊！喂 ，Hello，Hello，
2: 好啊啦，阿你是看人有熟悉哟啦？
1: 哪有熟悉啦？我是来看一只金毛的狗孙。
2: 嘿，
1: 我陆小爷嘛姓金，我不是来讲你哦。
2: 紧嘞，紧嘞，紧嘞！我对遐个书地板，看你搁搬啥物啦？紧嘞啦！
1: 好啦，好啦，陆少爷啊，啊人是三月伫咧烧麻薯，啊那你哦，啊你伫咧烧萝卜。
2: 紧嘞，紧嘞，紧来，紧来嘛！哎，陆少爷啊，啊你是？
3: 知啦，知啦，你莫甲阮阿爸讲就好。金财？
1: 哈？
3: 敢有诈伤金？
1: 安啦。我金财，什么都拢无，我就是真有财。
3: 我看你是有多财啦，行啦。
2: 哎，
0: 大少爷，大少爷，等一下，等一下啦。
4: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5: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听戏台。

0: 见笑啦！叫你走，小金嘛袂叫你走。
1: 我有啦，我要产生你，我要给我生气啊！
0: 好，好，好，恁去摕，我待在等你。你若搁钱都袂付啊！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

这是戏曲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0: 这就是三弟的现代歌阿喜暗兵对胸口好了今天呢咱就先听到这所在明仔载再搁刷来去欣赏这是一个闽南腔戏台阿高家结束了我是小兰再会
1: 回来了
2: 娘们等下啊你跟我阿爸在找我哎呀你对啊你阿爸不是啦是我在找你啦你在找我我都知道你上高这样黑白说话啦我等你找你算账
1: 我知Get out！
2: 知就好，娘母，你在找我，我看你油头甲面，你是身体无爽快呀？
3: 不是啦，最近哦，你用门牙医吼。
1: 挂西，挂西，你头脑酸，过一天，思思念念迄个人，我想要甲伊去有
2: 干。你又搁乌白咧讲啥话啦？
1: 啊，爱咯，爱咯。Get out, get out, 车本道。
2: 啊，你真正？吼！啊，算不着用门牙医吼。
4: 你不？啊，你来去叠车啦？啊，你哪唔赶紧去？哈？
2: 用门诶！啊，我安尼吼，想来想去吼，啊，安尼刚好。
4: 哎呦，你放心啦，有我阿兄在的啊。
2: 大少爷，哦，对啦，有我在嘞，有我在嘞。
4: 你进去啦。
2: 啊，好啦，好，我来啦。
0: 听千年古歌，南音。兄。满场秋啊，哥哥，
5: 这歌我来耶！
0: 天有你靠调，歌啊。
6: 带落心间，
0: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徐娘秀疼萨国宇宙脚步，
10: 盖也宇宙万户，嘎子把圣写物。手摇玉酒的庇护，走路腾腾，三国玉酒。
11: 宣扬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喝，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我给北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酒鬼，胡辣来往辣鬼女啊鬼，咋能火比咋能来啊？喝阿吉拉路你三国玉酒啊！再讲你这个世界都是那样子的嘞吧啊！是女在不提过你，你四喜楼人遇到美和啊，遇见美和那个楼人去连人连楼你郁闷，遇到那个稀里糊涂啊，是我你楼人去给说的嘎的黑麦子 K K 词啊。吃东西是吃东西是一买呢，你可以具有的哎，那个在都是啊，在要杭州就活色一色啊，大姑娘具有的哎，富士过的大你又去打赌一帮四处的吃那个在要杭州就都是一桌活活啊活色吧啊，哈女的啊比他吃一桌可以死可以多可以色可以过可以挖可以找那个逗女一个推你啊呀，哈恩卓上街给嘞点可以活色啊，用来的你女的给谁有多久啊，四喜啊长长的找用在的你给在意谁有啊，
12: 那个你女的你是一桌负责打日过你有多把私有的鱼豆吧，那个鱼豆你给豆给是一桌推你
11: 啊，是西吧陪日过啊，该爱该外榜
12: 啊，
11: 外榜爱陪啊，该榜啊，在那个你遇到你负责有大大乳拉大，你有个许大吃吧，可以比他吃一个 party 一次
12: 啊，
11: 你是你该比吃东你是一买啊，有一个遇上一系一个把币都是狗啊，波西皮普该晓得大姑娘晓得晓得。啊，一个一个松鼠，一个老鼠嘛，连到那层啊，反正有个故事
12: 呢。给你这么吃
11: 啊？该绑了，该绑波西皮普那一个哎个 party 啊，该该那是非你忙一个，该绑一个爱陪，不来的一再一个只讲多久？一礼拜早上你说一集啊，这个该绑一个宅基。
12: 不给抓起来便宜
11: 故事对面给互动啊小公小公益的车主还要给个啊发展行行动给你们的这个电热区那么买你又可以过给个十多种的卡通
12: 卡通西卡通
11: 对给做羊啊给卡通给做羊来啊给拍这些对吧？
12: 车夫
11: 给，但车夫给个家人多种给帮上你来学的，做给个三样事，啊，给你要学的课本规吧，知道吧？
12: 对，
11: 念个打字母吧，
12: 打字母
11: 啊，打字母，完了给个捏橡皮呀，一面捏啊，学的那，你要慢慢要可以到车夫的跟那个三个样子
12: 多种。
11: 但是，我可以你到这组给个遇到给个酒杯。
12: 这组遇到酒杯啊，
11: 平时四期啊，六日当一个六日。
12: 懂吧？
11: 啊，遇到给来酒杯，你反正帮上了，你可能过是非遇人一级，但是第一个没人，你通常给看到是遇到富我的。
12: 有时候帮上了，因为你过吃屎遇到的，有时候吃帮屎不？
11: 对是，对是。
12: 那个富人，那个当过的遇到你当过不点东西，或者打如果你给帮屎，帮屎的内容，你嘛可以不给做成苦帮家，便
11: 宜。对。
12: 必须给酒杯，我可以吧当。
11: 要是那个要叫累你啊，晓得带完咋打是给阿人叫上香，你要是过还没。买书给个过年多种，即将给个死，是吧？死需吃死，咁咪该就该帮个即将古董，那个木塞还得了，你们买那点鱼的话多吃一个药水噻。
12: 概念我讲很好那个，概念在都给在这个年，这个就是迪士尼嘛。
11: 啊，但是但
12: 话给用人还要死，还要地养，还要很多物资。我们这个期间来买当过迪士尼给做特产咯，当下午茶，给我还给当晚上八姨，知道不？
11: 要哥哥哎，还要那个一桌火腿肠，你的瓦斯，瓦斯先要多点，再炊起来。
12: 啊！
11: 啊，炊起来给把屎给个小
12: 弟
11: 啊，对你，要么我要找给些炊起，我嘞不爱给炊起，得买只给要给他，给个汤用，拿把炊一买，但是给要很多屎壳子一买，但是他贵
12: 不嘛？大哥能找白的？
11: 哎，你赌了赌一帮，亏一帮，赌一帮亏一帮，
12: 六十
11: 当一就亏
12: 了。那个多年手里当我都是五多多种账哎。
11: 对。
12: 我你来我要跑漂流书嘛？
11: 是是是。哎，
12: 反正如果你过来过来，你不你给帮别那个我是没找的，吃了喝白给点，吃了白喝点，然后如果服了都是贵。那个多年时候我要给读书教的
11: 啊，对这还有是大哥
12: 给
11: 死扩了的，
12: 对
11: 死扩了的，刚死去吃啊，你读啊你，但是读了你要
12: 读
11: 书啊，你不是扩了的，有那一
12: 种。如果你要读半课，我们的。
11: 但有这个漏洞一岁的，漏洞是不给还给古董吧？
12: 读书教的，有人多年时候也洗的。
11: 对，
12: 马上那个我教过呗。
11: 哎，这个我要你还给芋头，你可以我要果。你吃一包是那个，那个叫方西白啊和那个
12: 伊
11: 果啊和是非子豆。
12: 这是很自觉的，那个杭州嘛没有自觉，女人当我靠到别的。
11: 对，遇到呢，在要杭州当有个该私在有输入到你的还该上台多久，再加是可以做私该输出那个该脚腿。
12: 因为那个杭州呢很自觉，你如果你给私出，你就得吃东坝面。
11: 带你吃东坝面，你过得去过去该私多久
12: 的得
11: 管你。
12: 对。
11: 那上过给该我你一级呢要米细我你。整个宇宙楼上去的啊啊，还该种些物事的，杭州这个国这个故事摆要的嘞啊么子啊，通你慢慢又可以通过这个组织链遇到的嘞，还该故事是吧？着火的嘞，废物的嘞，举动啊和这个遇到。啊，聚户啦，此时应该要生一个别的啊，国和宇宙的嘞故事，楼上的嘞让往嘞事是吧？一斗凑国。一国举证哈，我你呈现你啊，兄弟个遇到个多种啊，可以啊，要一种上衣就庇护一。
12: 当我带你当过吃了你把那个过去咸阳槟榔子来吃，
11: 对
12: 你
11: 槟榔。对，还有那个杭州个还个北水一水，北水个啥你呢？就举证一个是个多种，你到长江水个找遇到啊，遇到一个遇到一个，然后给是告客你啊，杭州们买一个。专注力和遇到一个窝里、
12: 那没有如果你做大排东西我也吃你
11: 啊，对盖子
12: 有
11: 这个还该人上早路吃四个桌还该在干啊盖面啊要一个背身子六十那个这个外要娘娘呢还该嘎窝人自己讲必早必偷
12: 啊，
11: 要么那个行都在你给个四磅多种的内容啊可在得在讲找立动词啊，你可以有这个带了要那个要的是你再有这个可以找那的一个得过你借了给有这个有这个得过
12: 该了，在过年时候，我也是一样的，地养出来要一个
11: 不能
12: 借卡。该地养的鸟不地养的鸟，该几箱子高牌。
11: 是是，
12: 该你是。
11: 那个是多久嘛？
12: 我要给你那个发给吴东啊，带着课本去。
11: 啊，对，六日二十一岁的，哎，给反正可以照顾遇到一个姊妹生活，给个吴东生了啊。你有的来找我，你过呢。还该行万里路呢，那那
12: 对，
11: 哎呀，反正都是都那该都是这个么子，你过得都有的过。 要是五个要是一个马上一个
12: 人这都是我你大多个也都是那个你无论大姑娘那个给都给找给都是因为那个地址也没有透透吧
11: 对对对
12: 你知道那些洋边上都一帮
11: 是是是是反正
12: 就比较清楚
11: 在预计划这行都是给了这要试我
12: 对
11: 那个漏洞试不那个这就带预计划都一帮试那个这行都给乌洞一类乌洞去盖上的郁闷反正漏洞区有行都就活塞呀我都打工的给女的吧看到可当打工的有的故事是让我给但是慢慢的这个巨户巨彼此
12: 一我在盖一下二十一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嘛
11: 是是是张队该合计在干

0: 拘捕凹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瓦年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2: 宇宙呢，国宇宙物，
3: 月赛开始物，
4: 宇宙物是第一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是物，
5: 宇宙物。
3: 徐娘小偷，你管我阿人咋给你快到管到管你啊？
2: 给你我你洗澡的过一个啊，啥都给啥。
3: 山。
2: 啊，啥？来这个人啊都啥？但是我你甭急，因为这白骨肉的啥啥都啥都啥都。
3: 啊，咋牛？
2: 汕头啊。
3: 哦，汕头啊。
2: 一个你当过，我这帮是有内蒙，
3: 内蒙都是
2: 吧？啊，啥都啥没。
3: 啊，汕头汕尾。
2: 这个人啊都啥？
3: 啊。
2: 啊，人嘛给你热，给啊下的子啊都有可以吧？该是个热身的人啊，热。
3: 热。
2: 热。
3: 你要给热哟。
2: 就是潮汐的汐。
3: 哦，潮汐的汐。
2: 啊，节热。
3: 节热。
2: 啊，给我你下的，给这帮有热的潮汐，给得的货别过走。
3: 懂吗？
2: 就是夜间的海潮。

0: 猛啊！
1: 对对对，
0: 搿另外个乐队个火锅桌子，配是公路灯哎，
1: 红绿灯
0: 啊，指示灯哎，
1: 指示灯
0: 那些，当个十万年这个差别个多个，
1: 哎，是个。
0: 一概念我你配是过呢，当屋，
1: 当屋有这个灯没有那么没有那么亮了，那么那个
0: 灯熄灭了，
1: 灯熄灭了啊，屋，
0: 屋。当屋
1: 当屋
0: 啊，来这里也能讲啊，是日语很符合，
1: 日语符合
0: 就很糟糕
1: 啊，
0: 就是
1: 站到过谁呢？
0: 啊，
1: 站到过呢？
0: 当屋谁？
1: 哦，给日语当屋，
0: 这个事情很糟糕
1: 啊，
0: 就是灯灭了都
1: 啊
0: 屋当啊要过，
1: 屋当，
0: 但是本身我你国家那个当屋呢，
1: 啊，懂吧？嗯
0: 啊，当雨呢？
1: 当咋呢？
0: 当雨呢？喊你其实当雨呢？
1: 当鱼吃啊？
0: 当鱼呢？
1: 给啥牛？
0: 给当鱼呢？你在这个是女的给你如果走马灯
1: 啊？走马哦，当鱼那是上有一个还给
0: 走马灯那个意思呀？这在咱鱼类游客，鱼类
1: 游客啊，
0: 都玩游泳哦。
1: 这个，
0: 就是我讲当还给其实当鱼呢
1: 啊，有的
0: 还给其实当鱼呢，意思过让人家骗的团团转，
1: 被人耍了，
0: 耍的团团转
1: 啊
0: 啊！完这个我急呀，你看发就发中当鱼那鱼吃
1: 啊？有的，
0: 有这个我
1: 头
0: 晕
1: 了，
0: 头晕目眩了啊！嘻嘻嘻嘻啊！那我还给叫当鱼呢。
1: 给我们男孩能屁有意思，
0: 就是让他搞得团团转，
1: 啊、搞得团团转，
0: 六神无主
1: 啊啊
0: 啊！嘻嘻嘻啊，
1: 懂吧？
0: 晓得还叫鸟个日鬼还晓得用那个用黑那当鱼呢？
1: 哦，晓得鸟那个啊，
0: 哎，当鱼呢？该是啊，当那我。
1: 当那有的得当高么？
0: 对，关灯了，
1: 关灯了啊！
0: 那这我你遇见呢，又要当给个人啊，就在一三五多钟头呀，实在是透不得。
1: 又可以加当，
0: 另外一个，当咋个？该个人我你必须要过得。
1: 当咋个写词么？
0: 哎，是写。
1: 最合适的写词字眼么？
0: 你该是当咋个？当咋个？我你晓得个。
1: 灯盏高么？
0: 当咋个叫唱囊词？聊分词。
1: 啊，日给财么？
0: 当咋个？就你个当咋个？你要给个羊角可当咋
1: 些？可当咋些机啊？
0: 所以讲人家过得当咋？
1: 对啊。
0: 当咋咋？你意思你是？来个腰当个当的，就是个鱼能
1: 啊，
0: 灯盏啊，给个七七七皮七去，
1: 带个，
0: 知道不？可以你可能啊，比如写个腰啊、一腰啊，你那是肯定的。
1: 还个还个细阔了的，
0: 还个当上阔了的，
1: 对对对。
0: 哎，是是，我女就要去学个，可当咋的开学？
1: 在灯盏里面干嘛？
0: 开荤。
1: 开荤。
0: 哎，可当咋的开学？
1: 给大妞。
0: 是指这个人局量很小。
1: 哦，有的团当咋当都，
0: 当咋当都，可当一生我 K 虚吧了，开荤嘛，就吃点好的嘛，对不对 ？K 虚嘛，卖 K 虚吧，这个都拿我钱给你，我你 K 虚呗。是你说做你好
1: 一次，是
0: 啊，就是开荤了。
1: 但是鱼团子当都
0: 啊，当咋可当咋的 K 虚，我跟他举例噻，细噻，这个人
1: 度量很小，
0: 这个人局量很小，
1: 眼
0: 界很浅，眼
1: 界很短啊，
0: 就是不大气，没有大局观，
1: 不大气，
0: 没有大局观
1: 啊！
0: 谢谢啊，给朱莉背过噻，不当咋的开学，是吧？另外个，我要给继续往家过要去，让古让个都是人，嘎古嘎个怕当咋
1: 啊？
0: 我喊你好，
1: 我咋是个啥意思呢？
0: 啊，
1: 忙一个嘎大的，让古让个独身的人吗？独自的人呢？啊，要是让。
0: 独自人不是独身的人，
1: 当下在那都是当的，干还干呢？干嘞干可以干个怕给当咋？
0: 但是干够干干个怕当怕当
1: 咋？哦，要是多此一举啊，有什么那个？
0: 不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1: 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0: 搞的这个事情还是
1: 乱七八糟的，
0: 还是不行
1: 啊！
0: 就是说你干够干，你说他干，而且该是个虚样的，
1: 哎，
0: 而且开头是个虚样的，要是说你说干够干，你跟当成牙干喊哥，知道吧？牙齿剔嘞，
1: 只要
0: 该抽了还该抽了，只要让给都是呢，
1: 对对对，
0: 知道吧？肌肉不是很好，嘎骨嘎嘎个怕当咋，说同年你说他嘎，只要嘎个能故意的，当咋，怕个当咋，弱弱无耻的，
1: 懂吧？懂吧？
0: 那个意思
1: 啊。
0: 你继续问你看过戏的有句哪？看过戏看过？我天，嘎骨嘎嘎个怕当咋，你吃吃吃，
1: 啊，
0: 忙一脚，那都是个脚，你吃吃，好不好？
1: 懂吧？懂吧？
0: 啊。个当咋？当上我你晓得个，
1: 来
0: 又是我可当咋历史有用，知道不啊？比试你是当车当上车啊，走车，又称是当上，哎，都记当上呢。杜长
1: 灯芯
0: 一样，
1: 一样
0: 哎，捏吃喽，
1: 哦，捏吃
0: 啊，嘛当上个锅样，知道不？还要给你当要那个管理过，我的啊，吃当上车或抢送配。
1: 该咋牛？该该该。 通常的、啊、那个意思
0: 的。不是不是不是。让我给他这个是给他吃当上菜或呛水的锅，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哦。
0: 那个
1: 就
0: 是
1: 那
0: 个意思，如果你啊，这当上菜用很轻啊。
1: 很轻。
0: 你那就吃那呛片片的，那还开心呢啊。
1: 日本人不走样，你那个可以。
0: 不是不是。

0: 就是这个东西你搞起来好像很简单一样
1: 啊，
0: 你妈这种的吃当上次火枪送配那浪比啊，
1: 懂吧懂吧啊，
0: 给你问一下马大文啊，当锅窝啥意思？灯光了，光光明的光，当锅窝啥意思？
1: 当 K 叉，知不知道？
0: 大文那菜粉，
1: 毛毛子，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忠诚的御酒圣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梅雷御酒。
3: 御酒，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2: 御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将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2: 美雷御酒是御谁家居部御酒的圣阳
4: 既子御酒红腾猛乳御人御酒得女忘乎买你雷女御腾御思徐
5: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需要大姑娘听今天的买内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介绍几句宇宙类女的节奏。开头处被了冷凝处的，就你过开头处被了冷凝处的，你开头处呢？啊，有这个都该还不能出家的呢。这一句书呢，这是历练了孙猛的人多种的美商的来拼命的过火。过妖类女的呢，梦中自动的以为挖杀出。这一种女的呢，一定会受的鄙视呢。可给西部小屋的人多种呢，为粗得杀给，还有这个被人呢脚得杀给，为哎杀给人死我。那烈女呢，给人呢打下去，一个呢被人呢啊能打桥给。开头处呢有这个头给还给粗得的人，有的头给还给脚死我的人。白骨的脸呢啊五十多年从眉山给过火。开头处被了冷凝处得，人家给一句烈女呢，有的找来配合，一个人上找的一个在推多种，找到一个上给打武多种，一个上给瓦匠多种。都吃日鬼了，故事呢有阿牛的头疼，我是故事哈在不济。把这里有个最近呢又被冷得得在我的，他是被那个你开头出啊，被了冷凝出的。你上找一个道嘞，你上次找了，你把这个上当的，都吃日鬼把出那个哈在急不死的啊，都吃日鬼呢，你后来找了呢，你有可能得如此的，他是个开头出被了冷凝出的。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猛伊，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龙。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可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得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得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拓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得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3: 盖爷宇宙王乎？嘎子把圣写舞，所有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16: 宣扬小团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姐，
5: 我是阿仁。
16: 以为上公众个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狗可以呼啦嘞，王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那嘞啊。
5: 嗯哼。
16: 好，今天如果你撒过宇宙啊，
5: 嗯，
16: 中午你宇宙棒的一个类似个农茶棚啊，冷锅一个八九股。
5: 八九股啊，一日呗一日呗。
16: 一将要吃完，一将吃好嘛都完。
5: 哎呦，你能吃就多你啊？
16: 你呢？你还没吃没？那妈妈的话都是都买，
5: 嗯，再给你妈没吃点子。
16: 给要的话，一张还叫有的，一张理由吧。给我这样子，你吃哦，不吃哦，给我可不乐意。要不一张理由，
5: 加理由上还吃。
16: 大家有有的理由，要不理由，有的可不乐意那种
5: 吧。哎，我妈给你在外面买。我妈扛妈洗一个干水。
16: 我妈这么的好吃吧？
5: 哎呦。
16: 反正那个找到冷哥该得意买个，你反正那个又是国家出 KK 五年，你该一流啊，你可以吃一行豆那个给个汤啊，一张八十多西豆吧。之前呢找那去啊，回那个你给个八九股啊，或者这样子给彭仔和西河啊，固定一点，阿子你来过，东府啊东子来过，大府给五过吧。
5: 康等，
16: 哎，要不过那个咋过呢？要是过在府给个固定啊哈。给个把酒果啊，不就讲我你宇宙那鬼稀有的，给过啊这个吃的鱼盖去，用去嘛
5: 啊！
16: 大姑娘那个咱俩都能够得意买给把酒果给脚仔子的，脚仔给个子弟弟买啊，你要可以吃呀，里皮那个个骨崩得买啊，哎呦，红烧给个酱鱼啊是非常好的，买个非薄膜啊，鱼浪浪的那个把酒果啊，我过来给个藤蔓一买啊，
5: 啊，
16: 慢慢那上去，拧拧给个也给我要日大的弟妹噻，那个个城西给个美的呢啊。
5: 你要弄过去，
16: 你叫
5: 马纳西
16: 啊？有这个给要个那个，
5: 你要个啊？懂啊懂啊？
16: 要个使用的
5: 啊啊，你是要使用，要把酒壶包上要使用。
16: 对呀，有这个把酒壶包上要使用的，反正杭州那个有些那个吹炸放假作息。啊，要一个桌子要你我到了你一个桌子我给那块子在过给你的过节那边喝嘞。
5: 啊，他也喝。
16: 哎，把酒壶给 CSL 那边喝。给过给你啊，给过这则的啊，杀女王有一张椅子吧？
5: 杀女王？
16: 对呀，侍女的武勇啊，得连陪姑娘又在一个无缝衔接。
5: 啊啊！
16: 噶，你得给个鱼头啊，慢慢那割是吧？么，把酒骨给烤过啊，把鱼来鱼里吃，鱼来鱼西吃。啊，你慢慢那找那股啊，鱼西鱼你又可以哄下他。
5: 把酒骨给西用苦来过是很得意的，这个要陪过女的。
16: 对。噶给你带副消费者的过年，妈把酒过是最合的，又是过给个固定吧。
5: 啊，
16: 要不给你啊，你过给个吃啊哇，年纪啊得比合嘞，弄上过年还给
5: 福聚是吧？
16: 带做给个把酒过给弄你啊，母一啊，不是过杀牛又杀牛一张有意思吧？弄上过手里是肥豆的啊，又是过给把酒过打理的意思，弄面自己的个
5: 固定跌落的吧？
16: 固定跌落的吧？
5: 带
16: 要你给个是啊，你是个彭仔和给把酒过一张要妈都在给你做呀，给你呢那个是不给的。但该种晒你个老干的，这比一个叫晒一黑脚死干的，
5: 死干的啊！
16: 本种买一张啊，比连干的重要。哦，
5: 可以，你发过连干的啊，该是一家。

0: 裂开的，把这个洗脚上。
1: 哎呀，把这个把那个都洗到的。
0: 把这个洗脚么？
1: 是洗，估计到得要你自己拿东西来给改洗脚，给改生割啊。
0: 看能。
1: 该古弄个叫啷个呢？也那就没能噶，一内呀大概可以抹裂起的沙子浆。
0: 哦。
1: 嗯，抹抹到那一
0: 个。你身边那我绿浆都
1: 是七岁。是的。干么子么啊？正好找去抹，自己还找退货给过，买你。你来乌鸦找几个骨头，给要看无能积累吃的嘛。买你乌鸦找给老妈，给我给一洗一地喝吃，把酒骨嘛，用酒拿乌丝去吃。
0: 对，
1: 给你挖逼吧，鬼才嘞，都骂你贴，
0: 都骂你贴。
1: 对。
0: 要你老妈那个弱的。
1: 是西是西是西，反正要不给几个妈家嘛，可能那给我谢家负责行肉呢，要不给妈姑爹在屋，干咪妈给那个锁卡是吧？那啥我给。该给你能抓拉路一样的卡哇治疗嘛都能
0: 再来嘛
1: 再来吃嘛都能
0: 该你看能的人会你过那干我你妈妈那一些我的娘娘嘛娘卡夫嘛
1: 是
0: 吧我你看能娘妈的看能给咱车间里看能娘娘往那过了嘛
1: 对好都能反正我的鬼的还该能鬼还买嘛该把酒鼓你父亲叫做我你预交那个棒的呀非整顿你吧给那个你妈妈那个任务给该送朋友给该雷朋友给要那个雷洗呢把酒鼓给该雷洗那就是给我
0: 雷哦
1: 六呢啊六礼盒呢，
0: 嗯，
1: 给妈妈通过这个送到鸟多的窝就哇一黑呀，把姜啊、鲱鱼啊给你带货。
0: 养了给你把酒鼓菌你过来，给夫子过行夫子给先是拿吃。
1: 哦，
0: 你老吃啊，我一顿你吃，我一哇塞妈把酒鼓屋里弄完弄过，越拿吃越好吃。
1: 都要你，
0: 都要他，
1: 他拿去啊，
0: 都要当我蹦去。
1: 对，
0: 还有该米该姑娘当过礼物，
1: 要
0: 忙碌
1: 你
0: 当过家家都。
1: 啊是。
0: 反正有个球来给那个妈过吧，越拿吃越甜。
1: 但是反正那个剧同意给做还该日记是吧还要洗一个给该剧的那个反正我是蛮可能的今年的反正行都给古农啊是吐口是吐口哦
0: 吐口
1: 哦是给该写就给死了通过豆糕吧蒙的吧这不大富吧给你活色要找吐鸡五十一个血酒啊反正那个妈呀嘛可能那细一个危机这不啊可以妈去大概给巴西那个该把酒
0: 哦那是嘛
1: 都嘛都嘛
0: 就跟妈妈你的故人我有七讲水
1: 对、那上国吉拉路尼与对外歌词把酒鼓一人又给日干的外卡子李王爷妈妈那位与人与
0: 人卡子
1: 哎你对外达到高峰，达到顶峰，
0: 懂子嘛？见阿妈的国货吧，就会有的有就要的
1: 啊！
0: 谁说你？是啊，有的给个狙击，
1: 真是难过呀！
0: 阿妈的我难过耶！
1: 我到几股还给挖的个朋友，要问个要的挖的朋友到几股也是？
0: 啊，给发生过吧？有吧，就会有有就要
1: 的。对啊！大姑娘要想吃一位，你可以找吃啊！我你给你把酒股现在鸟多啊！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快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我也是。
2: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洪江五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你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2: 高有人我呢，
5: 与旧人；
2: 盖有人我呢，
5: 与旧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与旧人。多和与旧囊，
7: 沙场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7: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7: 东斗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7: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7: 猛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8: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最累娃年说说，最累酒不骆驼。
2: 鱼酒呢？过御酒屋，
7: 药材开始屋。
9: 御酒屋是提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御酒呢？
2: 我你管你虚屋。
5: 御酒屋。
1: 夜里啥十五楼茶一通，你光屋的御酒屋外啊人咋？今天就没看到过那瓜呢？
0: 昔年我你过该哭
1: 哭，
0: 把上些过没得回目，别个那不要过，应该是我打过来，我吓得一
1: 哈。哭又是没得哭是哭还该哭啊？
0: 还是是
1: 哭啊？
0: 你该没陪着过那当过过狗洗袋的？
1: 哎，
0: 我你该
1: 过地洗袋的。
0: 嗯，哦，
1: 是不是？
0: 啊好。陪着过那我你过

0: 苦梅。
1: 哎，苦的。
0: 啊，吃的苦西苦。
1: 啊，嘴里很苦。
0: 哎，苦路。
1: 苦路的。
0: 苦路就要叫阿路呢。
1: 阿路。
0: 啊，的苦穿的。
1: 哦，头后面的。
0: 另外一个是艰辛的意思，劳累。
1: 正正当当苦咋个？
0: 苦给给苦差事。
1: 啊，苦差事。
0: 啊，苦差事啊，然后给又是苦差事。
1: 啊。
0: 给我你不是苦差事，是苦差使。使用的使，
1: 给意思的意思给怎么？
0: 哎，我你国给是苦差使，就是差你去哪里使，
1: 啊、
0: 使那个意思，他是苦差使。
1: 苦差使。
0: 哎，我又觉得国苦差该苦差使了，你能一怎么你能着呢？那国，
1: 懂吧？
0: 我要给你是去苦累，出苦力。
1: 啊，又是苦力，嗯。
0: 另外个又是穷苦的意思，穷
1: 困啊。
0: 一世能无能苦，还有这个跟他苦西苦。
1: 一世都很苦，
0: 就很穷困
1: 啊啊啊！
0: 啊，给上面过着苦木，对吧？哎呀，这里呀苦啊，闹计算，带过吃，给扔了一锅西瓜。
1: 啊，以前就苦的没账算，没账算了。
0: 哎，是这里哦，苦带过吃呢。
1: 哎哎，
0: 行都扔了，服务让过去。
1: 这个这个这个，
0: 也是苦，然后给没人难受的意思。要苦过不去
1: 啊，有苦说不出。
0: 哎，这些那个啊，苦是的，苦是的肚里去
1: 啊，苦水到的肚子里。
0: 该有是有苦往肚子咽
1: 的，有苦说不出
0: 的，有苦说不出那意思呢啊。过次开始过啊，他给呀还一口稀，
1: 被他害苦了，
0: 害苦了，该是很难受的意思。另外该没是内伤伤那个意思。
1: 咋过？
0: 啊？
1: 咋过呢？
0: 叫给叫苦稀呢？
1: 啊，求他求了很
0: 苦
1: 啊，
0: 就
1: 苦
0: 苦相求，
1: 苦苦相求。
0: 哎，该已经是很卖力的去求了，
1: 嗯、
0: 那是吧？稀、嗯。我给你是苦债，我你甭提要过的。
1: 苦债又是
0: 苦极，
1: 苦到极点了，
0: 又是穷酸可怜的意思
1: 啊，穷酸可怜。
0: 债要我你
1: 债要穷的意思，
0: 哎，是债要穷的意思，
1: 啊、
0: 苦债也是很可怜，很穷酸。
1: 很可怜啊，
0: 啊是呀、啊，各位哥，一股苦债戏，我跟
1: 一股
0: 穷酸
1: 穷酸相，
0: 哎，是是，给苦有呢，
1: 嗯，
0: 另外给是俺们西。
1: 昔
0: 昔我往矣的昔呢，就是昔日的昔
1: 啊，昔日的昔啊，
0: 昔昔昔，
1: 嗯，
0: 该是俺们你都谁
1: 谁
0: 有亏的吧？
1: 啊，
0: 那是这个江西代北
1: 啊，今昔对比，
0: 是是这个要过的，
1: 嗯，
0: 我们另外该是苛苛责的苛，
1: 苛责的苛啊，
0: 哎，该有点苦
1: 苦，
0: 哎，苦咋
1: 苦咋苛责
0: 苛责，
1: 嗯，
0: 苦教。
1: 苛求
0: 就过于严厉，
1: 但是
0: 跟他苦教习苦教苦咋？
1: 该人咋过呀？脑疼过一岁。
0: 嗯，行鞋又能过。
1: 好，行鞋过啊。
0: 冷吧该子得有这个
1: 十多种啊，忘记
0: 了。年咋了？过来过。雾霾该是啊哦。
1: 哎呀，
0: 冷吧该是啊，没人闷。
1: 闷。
0: 嗯，茂盛的。
1: 啊，闷密茂茂茂啊！
0: 哎，知道吧？该闷。应该又是草木旺盛，
1: 啊，这个
0: 啊，茂盛意思。
1: 嗯，
0: 另外该是美，要才能，有才能，要美。
1: 该咋？
0: 美是貌似，
1: 貌似，美
0: 是貌才，不是别梦。再跟咱国行美，还要美得那一个称呼。
1: 哦，南国虎啊，晓得吧？
0: 另外该名是龙，
1: 龙。
0: 哎，小龙包呢？
1: 啊，小笼包的龙啊，一龙连龙嘛。
0: 是小笼包的龙啊，该嘎大包。
1: 这个
0: 啊，另外该是本谷的本。
1: 那苹果的苹啊，
0: 本
1: 谷吗？
0: 啊，
1: 本谷吗？哥，
0: 哎是，
1: 嗯，
0: 但是本谷的本哦，要仔细。
1: 咋过？
0: 我你当过忘了个水上浮萍的意思。
1: 哎，
0: 水上浮萍，我你遇见了浮过本过鳖，
1: 无鳖，
0: 无论鳖，
1: 无论鳖啊，无论鳖，对对对，
0: 好吧，
1: 对对对对，
0: 过鳖。
1: 这个这个
0: 但是别个个一不意思，我女就是南国呢。
1: 嗯、
0: 但是我女本籍又要跟人家斗，还是本国？
1: 本国斗，
0: 哎，本国国斗。然后嘞，没有说给叫那木头的么子啊，比如说一些草本植物啊，我讲一些我都种养多药家是费心，还有复古的
1: 了。啊
0: 你吃点这忙呢？
1: 哎哎哎！
0: 啊，另外个是面，
1: 面，
0: 这我你各种要过不你面？
1: 你要干面呢？
0: 就是日暮的面呐。
1: 树苗的苗子吧，
0: 啊是是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
1: 啊，
0: 你讲的是个面焦炉吧？
1: 对对对，
0: 我
1: 牛
0: 腩锅都有了，哎，我觉得那个面茶炉吧，
1: 对是
0: 啊，我你脑瓜你日面茶炉吧，
1: 对，
0: 行邪过，因为容易啊你容易引起歧义。
1: 日面，嗯，
0: 日个面嘛，
1: 日
0: 面日面，我你行邪腩锅，你日个面，
1: 给
0: 过了就上来，还别给我背。
1: 那要下了对啥？你没日个面呢？日腩嘛，
0: 日腩，如果我你饭

0: 不给个日本的过来，我你那意思哦。
1: 带鱼，
0: 你也大多不去过，比如说豆腐、鱼面，啥子吧？
1: 鱼苗，
0: 哎，改成鱼面也过来，哎，这些鱼面葫芦啊，
1: 带鱼，
0: 加了面葫芦扒。
1: 啊，最近
0: 要吃吧？
1: 啊，最近苗放下去了。
0: 哎，是是。另外，还没当过鱼面要过的，疫苗。
1: 疫苗，啊啊啊啊！
0: 该嘎子长肉，我你看到来过吧？
1: 该要过的。
0: 啊，我你外国你也丢吧？你知道吗？我你看到过你，但是呢，我你就拿螃蟹过鱼面。
1: 我长
0: 我带我给我们买了个点我长
1: 带戏带戏
0: 我你好学过对吧买了个点玉米
1: 带给带给
0: 玉米是一个儿子西带背过四面的过
1: 又是盖章的楼也吃过
0: 盖章的也吃我要是我要给你西带四面的过
1: 带戏带戏
0: 你背过吃哪个你哪个又是盖章的哪个是个点我长
1: 带给带给带给
0: 啊你碰给我长
1: 是给是给是给是给这个蒙古的学的你碰给我
0: 长那三年我你老哪个买你要你要点行都我长所以给外国
1: 又是过找
0: 我
1: 我
0: 长得也长掉吧，
1: 对对对，
0: 在这个吃点你长点晓得，有我长得也长掉。
1: 要么再
0: 有
1: 八次吧，
0: 八次吧给
1: 点又是吧？
0: 给给你点你长，
1: 对对对，
0: 所以嘛，你的也给的也长，我长掉吧，你的也长，我长掉吧。
1: 是
0: 给
1: 是
0: 给
1: 是
0: 给
1: 是
0: 给，只要别人忙几天，的也长了，你也晓得吧？
1: 你先找个爹啊，脑袋脑袋爹给他。
0: 哎，是吧是吧？但是我感觉蛮有意思呢。
1: 哎，
0: 我呢，我买个人阿面的娃木娃，就示范日娃
1: 啊，日娃啊娃
0: 娃，
1: 嗯。
0: 个没日娃给娃
1: 啊，
0: 日娃给娃一概没当过脚一个意思。
1: 娃合不合？娃球球？
0: 哎，跟那
1: 娃
0: 合不合？
1: 娃合不合？
0: 跟那娃长球
1: 啊，这个
0: 娃跟那个我你那个娃又是这个意思
1: 啊啊啊！
0: 一概没是陪着我跟那啊，哎呀，这个插棚呐，主持呢，跟那娃洗。
1: 有这么
0: 就没有个样子，
1: 没有 个,
0: 没有个模样，
1: 啊、
0: 就那个意思。那娃西，我你给我娃娃，一般是模样的意思啊。
1: 嗯、
0: 啊，我你也，个人话改名是地样，法则榜样意思。
1: 是吧？句法规范。
0: 嗯嗯
1: 啊，
0: 比如说该是该瓦棒，你把卷子
1: 范本。
0: 哎，你先做该日瓦戏
1: 啊，你先做个示范。
0: 给着大哥那个模瓦哎。
1: 啊，模范。
0: 哎，那个，人话改名是界限的意思。
1: 嘎
0: 哇屋
1: 啊范围
0: 嗯
1: 啊
0: 跟你忙大姑娘啊一个字
1: 嗯
0: 跟那跟没有人没接受娃子
1: 娃子
0: 娃子的意思
1: 啊妈妈大姑娘
0: 范子儿
1: 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2: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0: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2: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0: 要我给来扶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江乐斯果毒
5: 大哥那哈，今天个要教我你宇宙美女啊，我大哥能过难的继续，叫做罗斯克罗斯，哎，他那个不是继续吗？在这里继续，都就有两个人啊会动啊，这是个罗斯西罗斯西，一个是罗斯当路个路，路上一个路，一个是卡路个路啊，罗斯克罗斯，要你动，要你呼吸动呢。今天的第一句俚语啊，请大姑娘作为加油。今年中班大姑娘也像是个大美呢，这美名叫做是“我家红被本非娃子”。哎，该我多我家我红了喽啊！哎，本不是嘛个事个，我家红被本非娃子。给那一句是我做美名，催你问一句。有句话赞美一句用语啊，我个名字还个名字赞美个名字，有句话就用语，没得呢是四个字啊，啊没得四个字啊。哎，我这讲也罗斯可罗斯，有叫呢我思绪不某一次还是可把还把个字，我称作罗斯或者罗斯，一个路上一个路，一个卡路个路。阳动是浮动，那么给他就学个后年呢？啊，要西动，啊要浮西动，在这是西的一本路，路在一个路字，这是众生的啊一句百年字。自然年呢，自某次日故，也将路得在此啊， 或者

马刺如果对伊得了洛杉矶，郁闷郁闷。阿娃在那支马刺如果排的过程，看到妇女用枪戏，但是最终对得不过芋头的偷多的洛杉矶，哎，阿杰洛。要能讲呢，阿康顿或者扎叙，无个能个几次，可以对区个做好。阿包括无个能逆变的腿过午要来，阿有药啊，这个是给我的六十四，六十四啊，不是借我你汤家的，该是给个能做啊，个六十四吧。我给你个豆腿那次在蒸六十吧。要能讲呢，阿对无个是给养护的护。买用鱼可以喝用得嘞，把这一次个虚将一记的记住，阿妹要给句虚，找你过的，别是过，给我个哈西吧，个大拿斧是个必要斧吧，个六十西，个六十西。哦，你给塞个小肉做吧哦，个西吧，个腰都个一吧，个个六十西吧。那么如果有卡路个路的人啊，这个。这个露丝露丝呢是古着的美好的色彩给那个女子，而又是个只对比卡舞虚伤各项的日子，阿子啊带给一次日子对比卡舞，所以说给博物家炸美四虚无卡像个彩礼的给那个叫人事他给做不的，比如结果你通家哎通过你那样等续吧个家长如是吧，知道啦。孟姐趁卡坚持啊，嘿，如是西吧。哎，通过你给你太小吧，不是啊，个家长如是吧。到这话就是是哎，你那个带我虚无，与我家的我是卡路个路。这才又叫人在继续啊，可送说，给人的孟家在有一买也能讲，我接着试。继续接红事，送说接八事。不过这个多，八和红的事，应该接着卡路的路子。还有八个事是八和八，阿接路子就是路在的路。所以路子可路子啊，要能够一时一时，要能够还要互动的雷女。啊，跟你其他工人讲一俩，有叫雷女，路子可路子。记录下，又不给你，他可能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天的美美又叫做我家红背本非娃子，这我呢又叫咋美美那个就秀，没得见你啊，和我闹梦，我的个是个西河，和我这都闹梦，和我闹梦，我家家红背那日子呢，看的是闹梦上红背了。本非娃子，不是某个日子呢，肯定是好个日子。我讲红杯子，那么吧，不是某个日子是好个日子啊，所以没得呀，就好我那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珍，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珍，就你给来吃瓜，谁会都是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珍，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赫考西哎。
6: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不考我。
5: 夫人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6: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7: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王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王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吃过，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我脱，
8: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门友
9: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4: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一样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被死不，阿南的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是五一国际劳动节，首先晓婷祝各位劳动节快乐。而节目一开始， 请听泉州台带来的录音报道，解码泉州出圈密码，文女凭乜嘢咁火呢？
1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开源自神中的了了如音仲未消散，中山路骑楼下已人头攒动。陈埔村里边七彩簪花摇曳生姿，古厝老街间烟火气扑面而来。2025年，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实现文旅经济强劲增长，累计接待游客1011.59万人次，旅游总消费达到100.96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23.6%同25.9%。荣登马蜂窝2025热度涨幅最快年尾小城榜首。泉州这座世为之城为什么能够成功破圈出彩，文旅产业持续火爆呢？答案就在于传统文化圈粉无数。节目一开始，请跟随泉州台一起去解码泉州出圈密码，文旅凭乜嘢咁火呢？在老君岩脚下精妙绝伦的提线木偶器、诙谐幽默的高甲器、惊险刺激的打城戏等传统戏剧轮番上演，展现了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古朴的石阶旁，观众们或席地而坐，或倚树而立，凝神观看，大家以零距离沉浸式的方式体验了一把传统文化的接地戏。演出期间掌声连连，福州游客朱先生讲：
15: 我们看到特别是那个提线木偶，提线木偶没有10年20年的功夫是看不到的。
13: 他说我们看到特别是提线木偶，提线木偶没有10年20年的功夫是看不到的，这个功夫好好啊，我们很难得碰到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节目。随着一阵激昂的鼓点响起，拍胸舞演员大步流星地走上舞台，用充满力量的动作和节奏激起观众心中共鸣。更有趣的是，演出过程中演员开启了拍胸舞互动教学模式，教观众们怎样拍击胸膛并跟随鼓点踏出有力的步伐。好快，大家被这份来自古老民间舞蹈的魅力所感染，忍不住舞动起身。市民陈女士讲：
16: 这样的体验感更好一点，就而且他刚才就要分析分解一下，就
13: 他说这样的体验感更好一点，而且刚才分解了一下动作，比较简单，大家都能够很快上手。我依瓢或葫芦咁，哈哈，鹦鹉学舌就学识咗啦。泉州歌舞剧团演员丁天福讲：
17: 当看到这样的一个观众的场景，我觉得势必要用这一种讲解的方式来对他们传输传导一些泉州的地方文化。
13: 他说当看到这样一个观众场景，我觉得势必要用这一种讲解的方式来对他们传输传导一些泉州的地方文化。可能更多观众只见到你在舞台上亮丽的一面，走马观花式地看我们看演出，大家可能也都不是那么了解，这样的方式就会更加直接和直观。为了吸引游客，泉州以世为点和文旅地标为主要阵地，面向大众推出一系列艺术形式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群众喜闻乐见、体现创新融合的公益性演出活动，丰富市民游客文化体验，实现一曲南音绕古塔、半步梨园醉清园的诗意场景。泉州市文旅局艺术科科长郭雅静讲：
18: 那我们以适宜之城呢为舞台，在清源山的老君岩、西街、文庙、天后宫呢，以及呢各县区知名的文旅地标，
13: 他说我们以世维之城为舞台，在清源山的老君岩、西街、文庙、天后宫以及各院区知名的文旅地标，组织我们全市的歌舞、南音、梨园戏、高甲戏、提线木偶戏等12个国有文艺院团，全年咁常态化咁去开展周末戏相逢呢种沉浸式嘅公益演出活动，通过零距离嘅戏曲快闪互动体验，将我哋最优质嘅文艺资源直达一线、直达景区、直达群众，等我哋千年嘅海鲜文化喺游人如织嘅景区当中鲜活流动。古城以深厚绵长嘅文化接纳八方来客，而在乡村，艺术家则投身大地，用创作激发乡土文化魅力。在泉州安溪县上兴镇，一场主题为《西围野铁·青阳溪岸的交响》的艺术嘉年华系列活动热闹启幕，吸引了很多游客从城市走向乡村。当地以艺术激发乡土活力，促进城乡文化交流与融合。一曲曲脍炙人口的歌曲，轻松诙谐的高甲小戏，以及戏曲歌舞、快板舞蹈等非遗艺术轮番上演，古筝、二胡、萨克斯风等乐器交织出美妙的旋律。安溪本土艺术家在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中唱响田间舞台，以歌声礼赞乡村生活，演绎传统文化生活力。游客黄恩南讲：
19: 整个氛围都是非常好的，有非常多人在看雕塑，也有人在看风土人情。
13: 他说整个氛围都是非常好的，有很多人在看雕塑，也有人在看风土人情，加上参与活动这些，整个活动的氛围都是欣欣向荣的。活动中，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仲同乡村儿童一齐进行木炭绘画行为艺术展示，呈现艺术的传承之美。国际著名雕塑家、艺术家陈文令讲：
20: 我们干这个公园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农民在烧一堆柴火。
13: 他说我们做这个公园的时候，刚好见到一个农民在这里烧一堆柴火，烧了那一堆炭，我们就将这个炭执起身，做一个涂鸦的行为艺术来影响村民，一些小路仔等他见到，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一种万物皆美、万物有灵的这种平等观。青阳溪岸是陈文令大师继金谷溪岸艺术公园之后，又因艺术改造乡村景观的力作，经过半年几的精心改造，如今已蜕变为一个错落有致、充满艺术气息的景观空间。溪岸旁的下沉式广场、风格各异的景观桥，由废弃猪舍和鸭棚改造成的天珠茶舍等，不单止为村民提供了一个劳作之余的休闲娱乐场所，还吸引了不少游客、摄影爱好者驻足拍相打卡。中国美术学院访问学者张格展讲：
21: 这次是文令艺术家做的一个大地作品啊。
13: 他说这次是文令艺术家做的一个大地作品，他有很好的自己的独立创作，又有融入山川河流的一个创作。我觉得他为我们中国的当代艺术找到一条非常好的道路出来。总之，我觉得来到这里很骄傲，一个我们山水、我们的乡村这么漂亮，一个我们的艺术家融入了我们的山水里面，安溪非常好。在泉州做出如此尝试的乡村为数不少，各地通过以乡土文化为核心，将生态之美与人民底蕴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同时通过创新形式增强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搭建城乡互动平台，构建起了文化加生态加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泉州，亦是民营经济热土和制造业强市， 拥有纺织服装、鞋业、建材家居等九大千亿级产业。泉州推动民营经济与文旅产业双向奔赴，众多民营企业投身文化消费浪潮，以2025年展出的艺术装置七彩刺铜蛇为例，其中的周周和李李两个形象设计就来自本土鞋服企业匹克集团。据介绍，生肖 IP 是泉州李成正全力打造的四大 IP 之一。泉州蛇年生肖 IP 七彩刺铜蛇艺术装置由七只造型各异、可爱萌趣的蛇蛇组合而成，分别是海海、思思、全全、周周、欢欢、盈盈、李李。每只蛇蛇均融合了闽南文化、非遗元素。泉州依托本土企业深度参与文旅开发，形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泉州市文旅融合与文化创意协会会长许雍明讲：
1: 我们泉州有丰富的这种文化资源，然后泉州的这些文化人、企业家都积极的来发展好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
13: 他说，我们泉州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泉州的文化人、企业家都积极地来发展好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我们要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活动，譬如说我们非遗和文创产品进景区、进校园，做好让文创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这项工作。同时我们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融入发展，让新质生产力在文创行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以说，文旅市场持续出圈是泉州文化生命力最生动的验证。追根溯源，这座城市在文化传承保护中守正创新，带来城市旅游辨识度、美誉度不断提升。作为世界遗产城市，泉州着重做好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两篇文章，持续开展文旅家专项行动，加速推动文旅融合，努力打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典范城市。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解码泉州出圈密码，文旅凭什么这么火？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部分你将听到福建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南靖兰花，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增色添香。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县常年兰花种植面积4600几亩，南靖兰花已经产业链。而家南靖兰花育种创新正经历迭代更新，不断提升兰花产业价值。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等我哋走进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睇下当地兰花产业点样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嘅。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兰花品类资源。中国最早的兰花专著《金章兰谱》中就记载了产于南靖等地的32个兰花品种。兰花是一类对环境条件要求较为严格的植物，尤其是温度的变化对其生长和开花有着重要的影响。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花卉所所长朱美银讲：
1: 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
0: 他说兰花对气候条件的要求还是比较苛刻的。首先他们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不同季节不同品种对温度和湿度的需求有所不同，適宜的生长温度是18至28摄氏度之间，湿度保持在60%至80%的较为適宜，通风良好的环境更有利于生长和开花。其次，兰花对光照的需求亦较为特殊，既需要充足的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又不能够长时间暴露在强烈的直射光下，以免叶片受伤。目前南靖县拥有剑兰、墨兰、寒兰、春兰和蕙兰等9大类1000几个品种，是中国剑兰、墨兰的主产区之一，被誉为中国兰花之乡。南靖县还先后3次利用天宫2号、长征5号 B、神舟12号等进行兰花的太空育种，建立兰科植物空间幼变育种加基因工程育种的定向育种体系，培育出国兰、红掌以及蝴蝶兰等特色花卉新品种38个。朱美银讲：
1: 南靖县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
0: 他说南靖县内山多林密，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比较长，然后日照时间内，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兰花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野生兰花资源十分丰富。1997年兰花被确定为南靖县的县花，成为南靖的一张文化名片。南靖兰花产业化发展起步于1997年前后，南靖县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吸引了包括来自台湾等地的各地商人，他们入驻南靖进行兰花规模化生产，凭借先进的种植技术经营理念，将南靖兰花发扬光大，同时带动当地农民开展兰花种植。兰二代南靖县兰花协会会长刘志云在当地成立了南靖祥云兰花有限公司，多年来他见证了南靖兰花从山上的一棵草到现在蓬勃发展的产业。刘志云说：
2: 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能赚钱。
0: 他说我开始来做兰花是觉得兰花可以赚钱，但是现在经过30年这个兰花的种植，我们就是融入兰花，爱好兰花了。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刘志云还采用企业家农户的经营模式，优化兰花种植模式，助力南靖县兰花产业发展。
2: 我们从大兰园就给他指导，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
0: 他说我们从搭兰园就帮他指导，而且后来发展到公司加农户这种形式，我出那个兰花种苗，然后他去种植，种植之后我们的收益就是平分，种植这方面我们

0: 就帮他提供这个怎样浇水、怎样杀虫、怎样病虫防治，还要帮他买。来自湖北省中长市的兰农高华，在兰花种植领域已经有多年经验，他甚至要培育出高品质的兰花，除了精湛的技艺之外，更离不开优越的自然环境。在多方考察和深入了解之后，他发现南靖县拥有适宜兰花生长的气候条件。高华讲，
1: 我们十一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了，已经冻起来了，但这边的话依然还长，就看中它那个生长期啊，一年大概多四个月。
0: 他说十一月份在湖北那边已经进入冬天，已经冻起身了，但是这边的花依然还在生长，就是看啱它那个生长期，一年大概多四个月，就是气候是得天独厚的这个气候条件，使我们来到南靖。高华带着对兰花的热爱和追求，来到南靖县这片兰花之乡扎根种植，描绘心中的产业蓝图。在这里他还选育命名了一款名为江山多娇的兰花新品种。
1: 这个草的特点呢，它就是纯白的中透。
0: 高华说这个草的特点呢，它就是纯白的中透，新芽出来纯白中的一直到75日以内都是纯白的中透，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带绿色的出来，75日到90日开始上这个绿色的斑块，不规则的斑块。咁2018年一个偶然嘅机会，我去山东出差，然后翻嚟嘅时候啱好系落雪，车窗外系漫天飞雪，手机一打开嚟都系纪念伟人嘅呢个诞辰嘅。然后突然就谂到我呢株草白如雪，绿如黛，咁样就谂起利用伟人嘅呢个沁园春雪嚟命名。近年来，南靖县通过产业布局、技术升级、政策扶持，进一步释放兰花产业发展的活力。目前南靖已经建设有山城四公里兰花市场、丰田镇兰花示范园等多个兰花示范园，全县年产兰花一亿几株，兰花产业已经带动全县六万几人就业，年销售额达到18亿元人民币，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关键产业。为了满足市场对兰花种苗的需求，南靖县还不断改进兰花的种植方式。南靖县兰农刘宏川说，
2: 大众型的就是说需求量很大。
0: 他说大众型的兰花就是说需求量很大，正常这样分株繁殖它的数量供不上，咁后来咧就系以早培为主啦。通过无性繁殖技术、组织培养等技术，使到大量优质嘅兰花种苗喺一定嘅时间实现快速几何倍数级嘅产量增长。与此同时，依托于企业加农户加电商加物流产销平台，南靖兰花实现咗每日几万件兰花快件嘅快速流通。一些快递企业还专门为南靖兰花开辟了一条生鲜通道，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网上订单隔日就可以送达。中国邮政南靖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陈毅斌说，
3: 我们现在是购置了五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兰花的种植村落之间。
0: 他说我们现在购置了五部新能源车辆，服务于我们的兰花种植村落之间。我们的业务量亦从原先的日接件一千几件提升到三万件。物流效率的提升，使得南靖县 60% 的兰花都是通过网上销售。中国大部分省份及主要城市，好似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兰花快件邮递速度基本上达到咗次日到达。根据统计，2024年南靖兰花网上销售量已经突破7亿元人民币。2025年4月，南靖县投资 3.35 亿元人民币打造的兰花电商产业园投入商业运营，

未来相信南靖苑将继续乘住兰花产业催生的美丽经济东风，让这朵致富花绽放更大效益，绘就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南靖兰花美丽经济为乡村振兴增色添香之后，我哋呢期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挥别缤纷的四元，我们迎来蓬勃的五元。我们用汗水浇灌梦想，奔赴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路繁花似锦。今日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在这个专属劳动者的日子里面，晓婷致敬每一位拼搏奋斗的追梦人。他们在平凡的日子里面，用青春书写着不平凡的故事。他们亦是我们身边的英雄，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五一国际劳动节，亦称五一节，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亦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中国在1949年的12月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1920年5月1日，《新青年》7卷6号劳动节纪念号出版，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超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旅发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

与此同时，在北京，李大超领导了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纪念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在这一日罢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出版了《劳动纪念号》，学校内召开了500多名校工和学生参加的纪念大会。李大超到会讲话，何孟雄等8名北大学生和一些青年外出宣传，散发5月1日北京劳动宣言。邓中夏到北京长新店向铁路工人散发5月1日北京劳工宣言，并发表讲演。这个是中国首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活动，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的源泉。劳动是人类让梦想变成现实的有效途径。拥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需要人们不断付诸行动去追梦、圆梦，挥洒汗水和泪水，直至梦想实现的那日，为生活创造出更多意义和价值，绘就亮丽非凡的人生蓝图。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致敬每一位在不同岗位上默默付出的劳动者，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无限的价值，丰盈自己的人生积淀。他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成就了自己，亦铸就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诸子百家之墨家，崇尚简朴，博爱互助。汉书魏文志中话：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首，茅屋采园，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是大赦，是以上言，宗祠严父，是以诱鬼，信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事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弊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战国时期，墨家学派是一门显学，是几乎能够与儒家相抗衡的重要学派。秦子曾经感叹：圣人隐服，墨术行。但是到了秦汉时期，墨家却急剧衰亡，以至于连司马迁如此博学的人亦对墨家知之甚少。在写史记的时候，只有寥寥24个字，一笔带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墨家的崛起是百家争鸣当中的一件奇事，它的颓然消亡也是先秦文化传承当中的一件憾事。与其他学派相比，墨家学派的发展尤为曲折离奇。 佢快速兴起，迅速衰落，中间经历转型又开始复兴，但仲系喺短时间内几乎彻底消失。如今等我哋回望千年，展开历史嘅奏折，去探索麦家嘅神秘与瑰丽。春秋时代，周朝嘅分封制度逐渐瓦解，宗法制度松弛，周王对整个社会嘅控制大大减弱，这个使到好多阶层从原来嘅社会制度当中挣脱出嚟，开始构建自己心目中嘅社会嘅模样。于是呢，就出现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嘅现象啦。楚国富足受礼，又长期受到无史文化的影响，因此诞生了渴望自由的道家。唯一一个可以与周使用同规格礼仪的鲁国，催生了看重礼仪的儒家。但是生于鲁国的麦迪并没有将儒家发扬光大，而是创立了麦家学派。鲁国虽然受周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从奴隶制挣脱出来的小生产者的队伍仍然在不断壮大，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阶层。麦迪就出身于这个阶层，因为阶层实力提升，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身在鲁国，麦迪自然

原系集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系麦迪对于儒家研究越深，就对儒家观点越难以认同。譬如儒家主张厚葬，守孝时间长达3年，而麦迪认为厚葬劳民伤财，服孝3年就太消耗死者家属嘅心力啦。又譬如话儒家重视嘅礼仪，唔单止特别繁琐，仲唔可以出错，真系惹人厌，讨人烦。因此佢开始与儒家子弟论战，提倡节财薄葬。不过麦迪呢个人并唔系强词夺理嘅，虽然佢认为辩论一定会有胜负，但系佢更认同辩论一定要有逻辑。久而久之，佢就发展出咗被称之为麦辩嘅完整嘅逻辑思维，开创咗中国古典逻辑学嘅先河。渐渐咁，麦迪创立咗麦家学派，佢亦因此被称之为麦子。麦家嘅思想非常符合正在崛起嘅小手工业者阶层嘅诉求。小手工业者因为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所以相对嚟讲对物质比较爱惜，难以理解贵族嘅浪费，亦唔赞同富人借奢显贵嘅心理。所以麦家学派创立之后，迅速发展壮大。随住队伍的扩大，麦家的思想体系日日趋丰富，除了节用和节葬之外，兼爱、非攻、尚言、尚同等观点纷纷出炉，其中又以兼爱和非攻为核心，只不过这两点贵族是不会轻易接受的。兼爱和非攻这两大思想是非常受小手工业者欢迎的，他们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受到的关爱往往也是最少的，因此在当时的礼制下，爱是分等级的，是有差别的。诗《小雅·大东》当中说：斗斗割据可以履商，跳跳公子行比周行。又说西人之子结结衣服，用现代的说话来讲，就是东方的老百姓脚着麻鞋，甚至落雪天都只能够光脚，而西方的贵族呢却穿皮带貂，在大街上炫耀招摇。亦就是说，贫民得到的关爱总是比贵族要少得多，因此墨子才主张兼爱，也即是不分等级，没有差别，人人都能够获得关爱。如果能够做到兼爱，那就不会去掠夺他人的嘢，而使他人伤痛，亦就不会有侵略战争，这个就是非攻思想。对于战争，麦家有着深入体肤的哀痛，因为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场战乱又一场战乱，耕田的人跑了，纺线的人跑了，铁匠跑了，木匠跑了，做嘢嘅人都跑啦，咁嗰啲跑唔喐或者系仲未跑嘅人点食饭呢？佢哋唔食饭，因为冇饭食，佢哋就改食同类啦。所以麦家决心以实际行动嚟制止战争，呢一点对麦家嚟讲并唔难，因为麦家所代表嘅阶层本来就有大量从事军事器械制造嘅弟子，呢啲人被称为从事派。麦子曾经就在从事派弟子的配合下，亲自制止过楚国伐宋的战争。除了从事派弟子，麦家还有说书和谈辩两派。说书派主要是著书立说，谈辩派主要是跟随麦子四处游说。这个时期，麦子带领谈辩派中弟子一边游说各国诸侯接受兼爱和非攻思想，一边用实际行动帮助受侵害的国家打退进攻，因此在各个小国当中颇受礼遇，说是叱咤风云都不为过。不过一个硬币有两面，麦家迅速兴起的同时亦潜藏着隐忧。麦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首领称为巨子，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且不顾私利，以实现麦家的社会理想为己任，全体弟子一切行动听指挥，因此效率非常之高。但是过于严密、过于整齐划一的组织，亦往往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带来了麦家的第一次衰落了。
墨子死咗之后，有一任句子叫做

孟姓，楚国的贵族杨成君和孟姓有约定，叫孟姓和他的弟子在杨成君外出的时候帮助杨成君守城。后来楚王去世，群臣认为这个是吴起的过错，于是群起而攻之，杨成君亦参与了。在混乱之中，有弓箭射到了楚王的遗体上，这个在楚国是重罪，楚国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杨成君就逃亡了。杨成这一块封地亦被楚国收回，所以楚国派大军包围了杨成。孟姓因为与杨成君有约，所以不肯交出封地，但是以当时墨家180位弟子的实力，根本难以与楚军抗衡，所以孟姓决定以死名义带着180位弟子自杀了。这次自杀让世人对墨家的义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大为赞赏，但是亦让墨家元气大伤。此类墨家弟子主要是从事派，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制造技艺精湛。为了制造这些军事器械，他们必定还会掌握和精进相应的物理学和数学等知识。也就是说，从事派弟子是当时受教育的人当中能够掌握自然科技理论的精英。他们的某些数理知识和测量知识甚至已经相当高深。譬如对圆的定义和小孔成像等原理的介绍已经接近近现代科学的水平。这些人的离世对当时的自然科学也是一个重创。此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大力发展人文科学的同时，却对自然科学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屑和忽视。另外，孟姓并未预料到死亡来得如此突然，因此并没有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准备。他死前匆匆将巨子的位置传给田襄子，只是因为田襄子是一个他比较熟悉的所谓贤者，并非因为田襄子在墨家一派实力强大。作为巨子，田襄子并没有多少号召力和影响力，所以田襄子去世之后，弟子之间原来那种统一行动、统筹计划的活动方式已经大为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墨家的社会影响力大为削弱。不过墨家弟子亦意识到了墨家的衰落，因此开始思考和探索转型。墨家三派弟子在田襄子去世之后彼此更加疏散，因此在转型的方向不一，走了不少弯路。由于之前大量从事派弟子自杀，传承突然断裂，从而让从事派后人失去了当年先辈的武装实力，因此不得不改为整理关于守城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当中既有战术，也有具体的防御措施，还有器械的说明，因此在先秦兵书防御学说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那些宣扬墨家学说的说书派后人呢，虽然仍然在这里光大墨学，但遗憾的是他们已经不能够好像先辈那样身体力行了。墨家学派有一位弟子叫做宜之，虽然嘴上说的是墨家的哲藏几咁合理，但是转过头来却和自己去世的亲人举行了厚葬。这种言行不一已经与早期那些墨家前辈大相径庭了。而谈辩派的弟子呢，已经从原先游说诸侯王的政治辩论渐渐转变为空谈，甚至是诡辩。空谈是一个战争贫盈、生活不富足的时代，自然不会受到几大的欢迎。如此一来，墨家由原来一个既有高深理论又有超强执行力的学派，逐渐转化为一个脱离实践而只注重理论的学派，影响力就一落千丈了。看来还是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子才得。幸运的是，谈辩派弟子收敛了空谈，转向了哲学思辨，说书派则加大马力宣传思想，让弟子人数一涨再涨。而部分从事派弟子开始从守城理论转向行侠仗义，
所以到了战国的后期，墨家学派又复兴了，几乎成为了能够与儒家抗衡的显学。用今日的说话来讲，就是墨家成了热点和爆点。

0: 是假仁假义。儒家代表荀子批评墨家被实用遮住，法家的代表韩非则批评墨家的兼爱天下与仁义治民都是空想。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爱与非攻，虽然一开始受到广大底层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难以与天下大势抗衡。各阶层力量此消彼长，地主阶级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而小手工业者逐步沦为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因此对统治阶级来讲，兼爱天下是不可能的。国家层面宗族制度的等级尊卑同样体现在社会和小家庭当中，社会成员自然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关爱。再者，天下分久必合，无论哪个阶层都深受战争之苦，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完成统一。但是想结束混战，又不得不使用战争的方式，所以墨家的非攻遭到了抛弃。秦统一六国之后，秦朝的宰相李斯认为儒家和墨家皆愚无之学，秦始皇于是下令焚书，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封建时代的开启意味着墨家的核心学说很难有复兴之日了，因此墨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秦汉时代突然消失，但这个并不代表墨家思想从此就销声匿迹。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亦罢黜了墨家，但是汉武帝也曾经斥令收藏图书，包括墨子在内的图书被收藏到了皇家图书馆。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致使图书大量散失，墨子一书亦有几卷丢失。好彩魏晋时期崇尚清谈之风，所以墨家的逻辑和辩论部分受到了追捧。到了唐代，魏征抽取了墨家学派安邦治国的部分论述，不过唐代有些版本的墨子已经有错漏了。宋代墨书的情形亦不容乐观，但好消息是最迟在北宋前中期，墨家思想传到了日本。明代的时候，墨家渐渐受到重视，200年间所刻的墨子多达28种。到了清朝，墨子有了注释，墨家学说出现中兴局面。民国时期，墨家思想受到空前重视，这个时期民主科学一反封建社会的沉寂，被疯狂涌戴，而墨家朴素的民主平等思想以及高超的自然科学技术，给了民国时期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以无限鼓舞。而到了现代社会，墨家思想的意义越发凸显，甚至出现了现代新墨家这样一个学术派别。该派别认为墨家思想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对于现今社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平等兼爱的天赋人权思想、民主选举的社会契约思想、非公赞诸的共和革命思想、立法为公的依法治国思想、公开议政的言论自由思想、平民结社的政治实践思想、为国为民的任事合义思想、民富国贱的强本节用思想、强调逻辑的科学理性思想、借鉴创新的实用主义思想。如此看来，秦汉时代消亡的墨家思想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太超前了。好彩历史不会辜负任何一丝光亮，终有一日云开月明，朗照乾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汉宫春，立春，辛弃疾。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无端风雨，未肯收尽御寒。连时燕子，聊今宵梦到西园。云未变，黄金箭酒，更传清酒堆盘。却笑东风，

0: 从此便昏梅掩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菜颜先还。这一首词应该是作于当南渡之后，而且作者对朝廷失望之后。作者写惜春恋春的同时，借以抒发功业无成的苦闷和对北方故国的思念，同时亦隐晦地表示了对统治者久安江南的不满。上篇写立春的景象和今不如昔的感慨，春天已经重归大地，睇美人的头顶鬓边摇摇晃晃地大插住彩幡，无端的一阵风雨仲不肯收尽残冬的御寒。年时易居是画旧年的燕子，料想他在今晚定然会在梦中回到故都西园，用燕子的遭遇指明汴京陷落的现实。末二句写道，今年我还未有备办好黄金酿制的美酒，更不要说向亲友跪送清酒堆盘了。从立春的无心水与妻妇生活角度抒发春怨的两重主题，下篇再推进一层，都笑东风忙于梅柳，讥讽更加形象明朗。闲时一句写到将来的他们愧对人生，写得深沉。妻清的忧愁缠绵不断，则是写自己报国无门的悲哀了。最后写实在是害怕看见花开花落春光残。清早的时候，棺材的大雁已经先我返回了中原。感情凄怆沉热，激烈的情怀却是描述远曲，所以更能感人。我们再来诵读一次。汉宫春，立春，辛弃疾。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帆。无端风雨，未肯收尽御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云未变，黄金渐走，更全清酒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昏梅掩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菜颜先还。贺新郎赴琵琶，辛弃疾。凤尾浓香薄，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醉抚沉阳江头客，画阿亭亭待发。既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朝阳宫殿孤鸿没，言解语恨难说。辽阳亦是阴沉绝，锁窗寒，轻笼万帘，泪珠凝结。推手含情还却守，一抹凉州哀切。千古事，云飞烟灭，何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乌咽。 这个是一首著名的咏物抒怀词，借说琵琶故事来抒发国家兴亡与个人失意的感叹。上篇用了三个典故来议论和抒情。自从开元盛世过罢，魏尚与伊曲经历了几多个朝代的风清月白。杨贵妃的琵琶弹走了盛唐的繁华，从此国运衰微。最受苦的是白居易《寻阳江头夜送客》，为听琵琶妙曲，等待出发的高高画船在江边停泊。白居易听琵琶，感受被贬谪的悲凉。王昭君远出塞外，天上黄云覆蔽，马前冰雪堆积，他在马上弹住琵琶诉离愁，去国离家三万里，遥望朝阳宫殿的方向，离群的孤雁隐没了踪迹。琵琶弦善解人意，昭君恨难以尽罪。王昭君手抱琵琶出塞是朝廷的屈辱，结句恨难说。家事、国事、身前身后事，真是从何说起呢？下篇借师傅弹琵琶，表达了对辽阳征人的思念，抒发对北国的怀念。北方传递音讯的辽阳逸诗已经断绝，雕花唱透入了寒气，他轻龙万点地弹奏琵琶，泪珠盈满双睫。辽阳的陷落引起了师父的哀怨，他弹凉州不单只是因为他乐曲音调激越，更是因为他在北方才声音哀切。最后以回忆唐朝琵琶高手贺鲁和沉香亭中园中与贵妃幻想的故事作结，共以污蔑宋朝的衰亡。再来诵读一次：贺新郎赴琵琶新戏疾，凤尾龙香拨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醉抚寻阳江头客，画阿亭亭待发。既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朝阳宫殿孤鸿没，言解语恨难说。辽阳亦是阴沉绝，锁窗寒，轻笼万年，泪珠盈睫。推手含情还却守，一抹凉州哀切。千古事，云飞烟灭，贺鲁定场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污蔑。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经过乔装打扮的项少龙佢哋一行人嚟到赵国边境的时候，因为已经做晒先头的功夫，所以呢，赵国边关的首将知道有一个亦都系养马的大户，同时亦都系我哋自己赵国人嚟嘅，喺楚国嗰度翻嚟，嘿，大家都唔知几咁欢喜。嗰位首将翟边呢，一见到佢哋就设宴款待众人。咁直间问起佢哋喺楚国嘅情况，咁项少龙佢哋一早就编好晒古仔噶啦，松容应付，结果啊宾主尽欢。到第二朝，翟边啊专门派咗一名部将带佢哋向住邯郸进发，结果一路上晓行夜宿，廿几日之后，项少龙佢哋终于翻到咗呢个令佢哋神断魂伤嘅大城市邯郸。你估边个喺邯郸城门口迎接佢哋呢？原来嚟接佢哋嘅居然系老朋友郭开，仲有呢系一早已经嚟到邯郸嗰度为项少龙呢个假马痴董康啊打定前站嘅化名敌人嘅乌抢。一番礼仪场面嘅寒暄说话之后，众人赶住过千匹嘅战马，昂然进入呢个代表住赵国权力中心嘅古城啦。郭开见住项少龙赶嚟嘅千几匹骏马，嘿，笑到佢见牙唔见眼，同项少龙一拍而行，一路骑住马，一路笑住话：
3: 我哋大王对先生身在楚国，但系心存故土，非常欣赏。今晚专登喺皇宫设宴款待先生啊！
2: 项少龙翻到邯郸城内，睇到城内风光，真系满怀感触。咁听到郭开咁讲，即时压沉把声，扮到又沙又哑，放慢咗节奏话：
4: 大王能够明白小人嘅心情，真系使到小人非常感动。唉，冇咗国家嘅人，真系好似无根嘅浮萍。我哋嘅辛苦法都唔系外人所知噶。
3: 郭开啊，细细声咁对佢话：听贵府嘅狄先生讲，董先生

0: 你准备回来大展拳脚的吧，是不是呢？但是不知道你现在搞清楚邯郸的形势未啊？项少龙听他这样说，知道他准备拉拢自己的心一动，扮到非常诚恳的样子，说哎呀，小人只识得养马，其他就一窍不通，郭大夫你要指点我多一点啊。郭开即时哈哈一笑的话，唉，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呢，郭某一见到先生，我的心就好欢喜，真是一见如故的啫。哎呀，讲指点实在不敢当了，不过郭某呢一定会竭尽所能完成你的心愿的。哎呀，有郭大夫咁照顾小人，咁我就安心得多了。你话小人要注意啲乜嘢呢？郭开就专登扮到用无比诚恳嘅语气话：大王嗰度呢，下官会为先生代为打点噶啦。但系邯郸城有两个人，你一定要小心提防。如果唔系，唔单止还唔到你嘅心愿，话唔定就会命在不测添啊！谂下乌士罗啦。他都算是一代枭雄，哎呀，养马养到哪个有他生意这么大啊？但是万一跟他遭遇同一命运，那你说怎算好呢？项少龙听到郭开这一番半提醒又半似威胁的说话，专登问到好震惊地，哎呀，我跟任何人在邯郸都无冤无仇的，难道有人还要害我吗？大家心暗暗好笑，看来这个郭开呢真的已经将他当成个草莽野夫，思想单纯，这样才用这种这么直接的方法来笼络自己，使自己死心塌地。看来孝成王真的准备用他这个假的董马痴来取代乌士罗，才令到郭开认为自己有被笼络的价值，所以郭开呢先咁落功夫对自己落迷汤啫。郭开而家听到项少龙咁讲，即时四面打量一下，见到前边开路嘅赵兵同埋后边乌卓等人都隔咗一段距离，佢先压低把声话：嗱，第一个小心嘅人呢就系郭总，你嘅人啊，点都唔能够俾邯郸城里面再出一个乌士罗或者乌士家族噶啦。项少龙啊，即刻点头。呢句说话呢，睇嚟一定道理嘅。呢啲叫做一山不可藏二虎。不过如果佢真系董康，要变到好似乌士罗咁财雄势大啊，冇几代人嘅时间都迷上之做得到。所以郭开咁讲呢，只是虚张声势啫，因为那个郭忠啊，点都未将他摆在眼内嘅。郭开跟住呢，见到个猛咁点头，又好神秘咁跟住话：另一个小心嘅人就系巨鹿侯赵牧。项少龙啊，点都估唔到呢、这个曾经做赵牧走狗嘅郭开，居然会讲出句咁嘅说话，忍唔住失声惊叫：咩话？但系过一阵。他马上就明白了，这个郭开啊，自己看来都是看少了他，他又不甘居于这个赵牧之下，现在正在想办法要拱冧他啊。不过郭开这样向自己这个外人透露心事，实在有点不是那么谨慎吧，他为什么时间够胆这么大胆呢？这个时候他们一行人马已经停低，原来啱啱到达咗款待佢哋嘅宾馆，呢、这个地方正系当日囚禁朱姬同埋假嬴政呢两对人质嘅地方，嗰、那个人质府。郭开微微一笑，冇再对项少龙讲落去，而系陪佢行入去，跟住讲一啲好听嘅说话，然后呢就代表赵国接收咗项少龙带嚟嘅1000匹骏马。自从乌家出走秦国之后，乌应元临走之前毒死了牧场里面所有的马匹牲畜，可以说赵国军队里面如果说有什么战争的话，想找战马补充都不知道有多困难。现在这1000匹骏马可以说 系令到赵国人无可抗拒嘅重礼啊！郭开就欢天喜地咁，然后就回宫复命啦。咁众人坐低之后，乌卓啊首先同大家讲下而家邯郸嘅情形。乌卓细细声话：我哋啊真系啲运气，楚国人果然派嚟咗使节，要同赵牧联系。好彩呢，俾我截到啱晒，得到咗好多珍贵嘅资料啊！滕毅啊点点头话：大哥辛苦啦。在他们几个结拜兄弟之中，乌卓的年纪最大，所以做了大哥，接着就是滕毅、项少龙，跟着就王翦和荆俊。乌卓就说：的确辛苦啊，虽然在逐个楚国使者的时候设下了很多埋伏陷阱，但是依然死了五个兄弟，伤了十几个人，不过这些都是在所难免的了。项少龙听他这么说，已经可以想象当时情形的凶险激烈。他就说：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来邯郸了吗？乌卓点了点头说：三弟啊，你的疲劳审讯的办法真是有用，那个叫做白定年的楚国使者挨到不够三更天啫，就整个人崩溃吐露实情了。原来这件事啊，牵涉到东周军。众人一听就一起面色都变晒。嗱，各位，周朝系700年前由周武王所开创，而家呢，周公奠定嘅呢个封建帝国，或者呢，可以借一个好似系几代同堂嘅大家庭作嚟形容嘅。呢、这个大家庭呢，首先系一个精明强干嘅始祖，督率住几个仔，经过艰苦嘅努力，终于创造出一个以姬氏宗族为中心的大家族，就好像周朝的皇帝和他属下的诸侯国一样。那些诸侯帝国呢，如果同时是姓姬的，那么当然是自己的亲族了。就算不是姓姬的，其他的异姓诸侯大多数和姬氏都有些恩亲的关系。整个封建帝国的组织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从这一点推论，就可以知道这个封建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它的危机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呢，就是嫡长继承制。这种继承的办法讲究长子嫡孙，不理下一代的王子之中有没有能人，或者哪个更加有本事，总之不用计哪个有本事没有本事，只要你是长子嫡孙，你就可以继承诸侯君位。咁一旦子所传非人，可以讲啊，自不然就会搞到众叛亲离，呢个国家亦都系散噶啦。周幽王呢就是最明显嘅例子。其次呢就是彼此之间原来好亲密嘅关系，经过几代相传之后，因为人口嘅增加，大家嘅关系又渐渐疏离。加上人口增加之后，言语不齐，难免会出现一些仇怨争夺、动武互相攻打的情形。这个乱局一出来，就谁都无力去阻止历史的巨轮的自然运转。到了这些诸侯互相之间的攻战已经是脱离了周王朝的控制之后，可以说皇室马上就会陷入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外族的入侵就逼到周平王东迁，正是提供了个这样的机会，使到诸侯日益壮大，而周王朝的势力越加萎缩，周王朝的名位、威势、权力就进一步被削弱。但是东周军依然是诸侯名义上的共主，现在东周军正是针对着各国畏惧秦国的心理作出最后的一击，准备斗合东方六国，以东周的名义一起去对付秦国。这样一来，东周军又可以重新将天下的形势自己掌握在手里面，这个亦都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乌卓跟着说：今次东周军派来的密使叫做姬仲，如果被他促成了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的联盟，那秦国的形势一定非常不妙。而家睇嚟呢，成事嘅机会仲好大添啊！滕毅点一点头，佢望实项少龙话：
1: 我哋一定要谂办法破坏呢件事。

果唔系啊，吕不韦就上位难保啦。项少龙听到头都大晒，滕爷嘅说话好有道理。话到底咧，吕不韦嘅相国之位都系靠晒庄襄王而嚟，并唔系咁稳妥。而秦人啊最重军功，如果俾六国联手，呢一仗打上嚟，秦国呢边啊一定系有败无胜。咁嗰阵时，就算庄襄王都保唔到个吕不韦啦。吕不韦呢个时候一冧台，佢哋乌家就咪死之，再喺秦国立足。唉，咁到时候天下虽大，乌家又何处安身呢？本嚟好简单嘅一件事，一下子因为有呢个意外而变得复杂又麻烦起上嚟。荆俊啊，皱皱眉头话：咦，而家燕国同赵国唔喺度打紧仗咩？点解呢一次燕人又派使者嚟呢？滕毅就话：你百几年嚟，诸侯之间唔系你打我就我打你，大家不时都忽战忽和嘅。小俊啊，嗱，你最好啊忍耐一啲，唔好喺形势未明之前去揾你嗰个赵志。如果唔系泄露出底细，我哋大家都咪死之，可以离开邯郸。荆俊听到当堂神情一暗，耷低头答应。不过边个都睇得出，佢嘅心啊好唔愿意嘅。项少龙就话：咁赵牧嗰边嘅情形又点呢？乌卓就话：好彩我哋捉咗楚人派嚟嘅使节，如果唔系啊，今次啊杀蚀底啦。原来呢个赵牧啊，系楚国春申君嘅第五个仔。呢、这个楚氏白定年，正系春申君派嚟同赵牧联络嘅人。佢身度仲带住春申君嗰笔亲笔嘅书函。结果我哋省咗好多功夫，唔使再问佢啦。滕毅就话。咁大哥当然唔会一字不改咁将封信交俾呢个奸贼啩？乌卓就话：咁啊，当然啦。嗰封密函内容好简单，即系要赵牧信任白定年，好好同佢合作。至于合作啲乜嘢就冇写出嚟。咁于是我就依照信上面嗰啲印鉴，另外呢再仿制咗幅交咗俾赵牧。而家睇嚟，佢对我哋系深信不疑噶啦。他以为我们这班人就在楚国过来的密使来协助他的。项少龙听到他心一动就说：那封密函现在还在那里嘛。唉，这么有用的东西我怎么会撕了他啊？连个楚使我们都留下了，软禁在邯郸成为一个秘密地方。总之这云呢，你个赵牧有难了。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四兄弟再商量一阵，咁先收拾心情去赵公赴宴。途中，项少龙谂起当日喺呢个赵国皇宫同年进决战，唉，个心真系好感触。睇嚟世事真系难料。当时佢边估得到，两年后嘅今日，佢会用另一种身份，以完全唔同嘅心情去见嗰个孝成王呢？项少龙带住三个结拜兄弟，昂然进入咗宫门，只见禁卫军喺里边已经摆开阵势，喺赵国皇宫嘅主殿之前列队欢迎佢哋几个，真系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啊！项少龙啊，估都估唔到，啊，自己会受到咁大阵仗嘅欢迎，都觉得好意外。睇嚟赵王真系好重视佢哋呢班养马人嘅回归。只见其中一名禁卫的将领策马迎上嚟，一路呢已经嗌住啲欢迎嘅词语，正系自己个老相识忘恩负义嘅成衰。呢个家伙睇嚟呢官职又升咗级，成咗禁卫军嘅头目啦。项少龙依足礼数，同佢委语虚谢一番，然后同佢一齐入去皇宫里边。成衰好亲切咁话：啊，唔知点解呢？末将虽然第一次见到先生，但有种一见如故嘅感觉。董先生啊，我总系觉得我哋好似似曾相识咁嘅，啊，你好似我一个好熟悉嘅人，但系边个人呢？一时间我谂唔起噃。项少龙听到心打咗个等，知道自己就算改变咗容貌，但系体态呢依然好似以前差唔多，言行举止方面好容易喺无意中露出一啲破绽嘅。所以先勾起咗成衰对佢嘅回忆同埋感讲，但表面上
佢当然若无其事咁，用佢嗰把低沉沙哑、节奏缓慢嘅声音话：成兵卫唔使奇怪啦，鄙人不时间都会有啲咁嘅感觉。有时呢初次相识，但系一见面嘅时候就好似识咗好耐咁嘅。成衰听到就点一点头话：啊，睇嚟呢都系咁噶啦。只见成衰呢将项少龙佢哋带到内宫嘅玉华殿前，然后当先落马。项少龙同京俊腾亦都跟住跳咗落嚟。只见玉华殿嘅台阶两边一共排开咗两列几十名嘅禁卫军。项少龙一嚟到佢哋面前，成班士兵一齐十咁执戈行礼，哈哈，动作都唔知几咁整齐威武啊！就喺呢个时候，只见赵牧嗰个奸贼喺洛城郭开两个人嘅陪同之下，就一路向下边行过嚟。项少龙睇到佢意气风发咁嘅样，唉，个心隐隐叹一啖气。估唔到孝成王呢个昏君啊，经过佢哋呢一战嘅严重教训之后，依然仲咁倚重赵牧。睇嚟佢嘅脾性真系一啲都冇变到啊！赵牧隔住好远就哈哈大笑话：本人乃系巨鹿侯赵牧，董先生你嚟得真系好啦，大王啊等得好心急啦！项少龙扮到诚惶诚恐咁话：哎呀，如果使到大王心急，咁小人点担当得起呀？赵牧即时行上前，伸出双手握住项少龙只手，向佢仔细咁打量咗几眼，就话：大王已经亲自睇过先生送嚟嘅战马，好满意。我哋大赵而家有先生助力啊，一定可以大振军威嘅。项少龙听佢咁讲，又留意佢面上嘅神色，知道佢认唔到自己啦，咁先放落心事。于是扮到好高兴咁话：能给你大王高兴，小人已经感到不虚此行啦。同时佢同郭开交换咗个眼色，赵牧啊并冇留意，反而好亲热咁同项少龙佢哋介绍咗洛城，咁同埋呢亦都问咗腾翼佢哋嘅姓名，跟住就挽住项少龙只手，将佢带入宫殿。一入到宫殿里边，赵王就哈一笑，离开咗设喺对面大门另一边嘅龙座，行六台阶就向住项少龙佢哋迎接过嚟。项少龙啊，马上跟住赵武佢哋几个一齐跪低。孝成王啊，即时话：哎呀，董先生啊，寡人上宾，唔使执君臣之礼。跟住向腾翼佢哋话：各位请起身啦。项少龙啱啱企起身，突然间后边嘅京俊居然哇一声喊起上嚟，包括项少龙在内，大家都窒晒。当所有人都睇住京俊嘅时候，啊，呢个小子啊真系识得做戏，慢慢爬起身，一路啊哽咽住话：小人失礼啦，对唔住啊！但我见到我嘅少主人终于可以翻到自己国家出力，完成咗老爷咁多年嚟嘅心愿，啊！我的心情真的很激动，所以忍不住唉，真的又喊起上来。项少龙他们听到都心中叫绝啊，估不到这个京俊真的有哇喊就喊的本事。如果不是他们心中有数，还以为他真的感动到流晒眼泪。赵王当然更加不会怀疑啦，即刻亲自走过去扶起京俊，劝慰佢一番，然后对项少龙话：董先生有咁忠心嘅仆人，哎呀，寡人真系感动啊！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先趁机有机会打量下殿内嘅环境。只见孝成王嘅皇后韩晶亦都出席咗晚宴，席位就设喺孝成王右边稍微后啲嘅地方，正系目光闪闪咁盯住自己。好彩睇佢个表情呢，即系出于好奇，而唔系发现自己有咩破绽。跟住赵王左右嘅下边都各设咗四席，应该系每人一席。但系咁计起上嚟，岂不是仲有一席就空咗个位？系边个架子咁大，居然赵王嘅晚宴都够胆迟到呢？

0: 项少龙一边打量周围嘅环境，一边呢就扮到好诚恳咁对孝成王话：
1: 小人虽然长期居住喺楚国，但系时时刻刻都谂住翻嚟自己嘅故国出嚟。但系小人啊养马，以前呢度有个养马大豪乌士罗，惊住
0: 赵王冷哼一声打断佢说话话。不要再提乌氏这个人了，放心吧，先生你这么眷恋故国，由今日开始你俾心机同寡人养马，寡人一定会薄待先生的。项少龙他们即刻跪低谢恩，正想入席，突然间门官就大声地说：
2: 雅夫人到。
0: 项少龙他们都吓了一跳，一齐向住大门一望，只见赵雅除咗佢嘅俏面多咗几分嘅沧桑感觉之外，依然系艳光四射，风采依然，着住一身暗红色嘅华丽服装，好似只彩雀咁啊，一路飞入嚟。项少龙谂起以前嘅一段情爱纠葛，唉，忍唔住默然神伤。赵雅入到嚟之后，四围一望，双眼啊当堂望实项少龙，一望见项少龙啫，成个身微微一震，当堂啊停低脚步啦。项少龙一睇见到个心暗叫不妙啊，因为赵雅始终都唔系赵牧同孝成王，对曾经同自己朝夕与共、肌肤相亲嘅男人，只系凭女性对自己爱人嗰种敏锐嘅直觉，就可以感到旁人一啲冇办法觉察嘅嘢。好在孝成王佢哋呢，见到赵雅嘅神色，仲以为呢个放荡嘅女人又睇中咗项少龙啦，先有啲咁奇怪嘅表情。孝成王哈哈大笑话：
2: 王妹你又迟到啦，一阵间一定要罚你三杯，快啲过嚟见个董先生啦。
0: 嗱，各位，赵雅已经发觉项少龙佢哋有啲唔妥啦。咁但系佢究竟有冇揭穿项少龙呢？佢有冇真正发现到项少龙嘅破绽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情。 光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清溪叠山，乌蛟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换白来播内容。小山一道叠山风情为了么当，咱跟随最顶浪流平来去听听金丰国宝有限公司蔡伟宝先生来跟咱陪陪叠州三宝的制作意外。到接下来个制作昆木来么当，请听邓希良先生跟咱陪叠州牛郎周子铺刺客吴知音的故事，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叠个唱段。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佩。到蝶山的爱记忆当该来该每次过一段总有一个所有的保利品和对帮的各式各样的蝶山两国其当啊，蝶州三宝几乎是每个必备的，虽然以同一时刻没得现象乌乌呢，但是这座两国总能不能带来不止的惊喜。要何为蝶州三宝呢？蝶州三宝分别是老仙翁、老爷爷、五大宝，这三样是咱蝶州两国特产当好多个疾病，到两国界当有着各族轻动的地位，深受海内外蝶州界喜爱。所以呢，咱也叫做蝶州三宝。蝶州三宝目前已经成为海外华侨所兴的一种技艺，一种文化符号，更是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一个名片。本期什么？咱就跟金丰国宝有限公司的蔡伟波先生，一起来陪陪伊家族个做年个做两过，伊家来个蝶州三宝个做年几十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蝶州市金丰国宝有限公司蔡伟波。
2: 伟波兄，恁家族做只两过到这日长个时间？
1: 将近爱一百年哦，自从1932年，我老公就开始从事这个两国加工，到我公为了把这山坪再再好，就伊年轻的时候去到山头学艺，学艺回来就家己到这乡里，朋友家庭接回来。
2: 你在乡里啊？
1: 福建乡，目前两国加工3多年这段时间，到4多年。我们山坪为主做好，就是咱蝶州这个上下级啊，好像是包装是用得血包啊，遐黄团布啊、老叶去做是用得血包。
2: 上文是传统的这
1: 些。吓，用得血包，甲旧草纸包了，就过遐要出口。
2: 肯定要出口。
1: 你上下级讲不了，伊就往东南亚这些国家出口啊。
2: 后来有咩铺号吧？
1: 有老字号是蔡金叶，了。
2: 金叶做底点。
1: 真也是阿公，店名是阿公起啊，哎，这个老字号。然后这物件就出去东南亚，东南亚伊到现在嘛，凡是老一辈了70多岁老华侨回来，伊肯定是要认领那来滴西门外高巷这个门台布，哎，这就是最嗯学开那是最出名就门台布的。应该解说，
2: 那也有伊特殊的味道哩。那现在吼有包中国法制做
1: 的
2: 味道。
1: 中国法制有，嗯，就是等和上司话等阿老公阿公伊能先做法吞落来，到阿爸，嗯，就家解说拢是按这只样传统来做法。
2: 这传统物叫咩？噶现在唔知呀。
1: 那传统个菜粿，嗯，老少。就是全部用个改善个乌皮的内个山边个做，伊那叫狗食起来口感又好。通过咱传统个现在包青啊，伊是有唔单是落烟，但咱传统个包青就是单纯加烟个样的，就是用烟包青后，咱菜粿来了包青么？爱咪？哎，爱糊糯，然后就全部的用烟包青后来留出个留火，留个来拍。他搞来坑布啊，坑布后点来搓诶，搓后点来食这个叶料。咱蝶州三宝的老乡老爷子，唔单宝这三样，伊个制作方法基本就是拢这样，就是过皮来用烟炉包青，所以个包青布啊，只要开在过了了就是无物件好做嘛，所以了就是把条物件烧过来用大水滴用烟来个包青起来捞起来，包正了。只一年来拉做，有哪了话？这今年山岭哎做到一菜半，遐话就袂惊，就着保存到那。哇，今年拉做，就用大水滴来捞起来，捞烟捞起来。唔过捞，一般捞是熬一熬，时间熬一，就可来留出个留福客户，全部是人工啊。因为咱做这个如食如喝，那个就着有食啊。因为客菜啊，伊做伊出。口感硬，伊就食配嫩，伊来吹起来，通过啲人吹来配外呼，所以就得如食如喝，所以就得全部用手工来克服噶。手工克服，克服到落咗啲个就天时好好上吼，克服到就拍，淋冷来料着福，冷头料了头切咗一头拍，都系成色嘢去做，做啲嘢小之错吓。你话拍到呢就拍大。能拍到就解本黄、棒波啊， 帮不好大概帮到一滴表面外生就出油，米汤的帮个，只烈五配的油，咱只头仔拍大过配是刮刮汤帮个，吓打打帮个伊个坑个做点点五配的出油，哦，好开始来做，
2: 坑只故事个，
1: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伊就开始要给出来做，就来出来，啊出来就终于能够来送，所以白，因为那老烟啊。那老烟啊，时候伊都要烟，通过滴来水变正，满件来吹，咱今咩就清扫清扫，热五配帮伊炖软嫩，到满门去咱就来吹冷，来吹，一般五啊该做嘛，就吹十二点钟，吓，门去六点，一般来六点起喎，到下挂六点歇喎，了就归去，满门去，再来开，但现在一撮伊就把吹正古，伊就相当伊现在一撮伊就。吹三四点钟，六伊就酒店来做。
2: 那吹时间灯有咩好处？
1: 吹时间灯呢，伊热热吹，伊食啲爱烘，口感就比较有好，有柔嫩。时间吹唔够啊，伊哩那个爱用牙配。吹后响大，叫阿妈门去叫到开鼎，开鼎后能就流出来响大响到吹进去，明拍只明拍，因为高温烧得个只明拍，响到只吹进去后。咱就来熬着糖水，按八根三十根汤来熬糖水，然后加只药料，甘草啊、五香啊、白芷啊、桔梗啊、番薹叶啊，只药食药等个药料来熬着水，然后把只药五配就落放咧大红汤落来蒸，蒸咧一般就蒸糯。拿到三隻後流出來拍，即係流出來拍嘅情況下呢，就是能出湯食袂了，落熱鍋拍，然後大概是兩半鐘左右就來起咗湯，把兩至至五杯沖熱湯，湯腰湯水，看下叫哪啦，落起，不啊了就電你看下起，看下拍，熱湯水係自己少打少料喎，要來拍夠。咱芋蛋来汤剥的，生起有蛋的，有凝散哦，就好少剥。卡大，伊坑剥，伊入坑中个。卡蛋，伊里放过个草生，吓，伊就滴个打蛋多滴，真欢喜好滴，就是啊。昨天听来，阿爸爸讲，阿公妈讲，就是呾，那蛋只芋蛋剥芋蛋来汤，伊个黏就开始烧起哦，吓，烧起后就坑剥，全部坑。坑落芋根，有那了作鸡了，全部坑落芋根。哎，芋根爱放锅，放锅后，遐几个爱煲，就遐来面前生啊，用干炒红哈，伊来贴。因为遐放锅落根啊，小是会贴会多见啊。遐了生啊，用干炒红，有只嘛哈，了生啊干炒红，伊就有生熟哈，来装来切就改切哈，大概就这样。
2: 真
1: 煮食过听大概是真。
2: 这就是当中高合子，当你个早辈
1: 退。早辈，早辈退落啦。
0: 2019年1月，伫酒界五大宝制作机构。

0: 接上电视机台北派磁铁开幕式本会主席代表在行乜名录。五代不管文流也是非常考究的，一是顺应人本地的五代文文流，克服处理之后保留过批管理，饮食时间比较长，色素点点，饮食比较浅。伊呢具有小只健胃、血碳平衡、降血造小血等热力作用。好，谢谢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继续为了做介绍，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刘平，一起听了德州真远国宝有限公司的蔡伟武先生，跟咱介绍德州三宝的制作工艺。下晡咱来进行直接开幕人访，请听邓启良跟咱配德州牛奶、周子铺、切克五低音的故事。
2: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足车，
3: 足车木开门。
4: 野山十方，
5: 民风特色，
4: 风土人情，
5: 江苏客，会天古，
4: 大闽江屯水，
3: 有一色树龙，
5: 直接开幕。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来陪咱本地的牛郎，陪咱地界著名的老头西北酒糟铺，是田野河口的男士。每日夹汤子做生意卖好为生，要别人卖好都得走街串巷去寄卖。啊，酒糟铺甲人办的，伊搭好搭摆到坐坐，就来徛去拍戏、坐歌、戏、坐唱一个老头客。因伫水平关到大都人就搬来为生意，一个好撮好就卖到清清楚楚。后来进入专业夹汤，经过舞台实战、勤学苦练积累经验。伊个老头客也愈来愈有特色，从咱营地早年个经历，就称伊做白河头。十年动乱期间，集团被迫改线，周泽铺也被分配到海门经销社，由一个地级营网变做商业个职网。有一撮周泽铺甲单位一位老采购员做无出差去外省。老采购员因伫临时有赤有事，无便甲周泽铺做无惊。做个周泽铺保留洋厅个车皮，我一定到教室到江西某个地方会客。停到落车，周泽铺推落人地厕所，眼眼又未通，到街坐在拱拢拱拢，连会客个地方也无变出滴。周泽铺在紧张，想到遐几个位的有人会北地家，我来试下看。于是周泽铺就请个后领解套一件。唱起地界就不错，短板个经典唱段。阿将在青水里栽，这趟是命好难挨。遐几句老头客在个出声，赶将迎来客哥登地，好在地就能再来回趟。周泽铺心内在有胆，就当真泼面伊只撮出车个原委。初人听了相当欢喜，就乐一眼，我一个字，该拖卡好，该对笑，热情该师傅周泽铺出个礼，写个安排生活，欢托伊联系会客个地点。通过几只撮个唱客五仔音，周泽铺如声如清心，伊相信老头客非常有群众基础。不愧是地界界贵宝。
1: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德州牛郎周子铺刺客五低音的故事。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晡相声叠加暗灯火抢灯，师傅写字心背声。

0: 好了，听朋友，这世界天气会当做你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播先是第一个齐王乔将唱段，早年微风金犹在。由当地轻盈强

0: 会帮伊清洗地界，包工作的墙灯，专上包间以清枪，由林林勇、林勇哲引枪。
1: 两耶，罗。

一般像些叠家冷汤水色强灯水不爱磨平时凉有争一空带给恩影响。

0: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1: 四万，四万，四万。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欧洲蛋糕，叠起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带来换来的内容，首先到地上红尘的那么当，咱跟随主持人刘平，一起来去听地球金风国宝有限公司的蔡伟武先生跟咱介绍地球制作两国的历史。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人们，今天唐启良跟咱拍地球高能五电帮大充电的故事，最后一起来奉献精彩的第一场灯。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凉粿的时机将各种粿粿跟腌制汤熬做食浸渍，然后制羹，一般味道是偏咸点，如加纳盐杯、加饼、老爷去加黄豆包啊等等。让蝶山人吃的得到鲜花搭配的糕点之外，有喜欢鲜花用一小碟凉粿来配些的，因为大水可以冲淡凉粿的点子，凉粿又能烧过清淡的干涩。当然，蝶州这个上出名的凉粿就是老鲜黄、老爷吉甲黄大宝，也叫做蝶州三宝。本期上麦，我来到金亨粿宝有限公司，向这个的蔡伟波先生了解下，伊来家族继续认为做凉粿做了近百年的时间。
1: 嗯，凉丝呀，嗯是高行啊，正唔配咱粿做，粿做了老人伊就咁呐，唔敢答应。阿公后生时候就去山头学。就只来落做点小杂饭，我即等水等杂炒货，个时候我就同对阿对阿公阿公伊就来个泼泼呐，我就你爱去基层做做点凉粿呢，因为咱咱多能做点凉粿，真是过潮鲜。平时做做第一拍好难能走出来，店好能走出来阿好，所以是非常潮鲜。等到呐，后来是有阿公拿了只锅个，问我影响过钱，伊就那啲啊。你讲假啦，你只恶爱，将来走个直接坐步，走偷步来那勒，咬个钢草嘴，没那钢草嘴过，勒我养活一个家，吓，伊只句话我真是对，听到心里非常感触。一勒来到现在金马只口干老白钢草嘴过，生意拢过好，所以就证明呐，伊老人家个时候反正大家话是袂难难，所以伊当所就成教啊。包括咱凉粿有大类，有粿花类、粿浆类、糖衣类、蜜饯类、粿浆。遐伊当所以就教啊糖衣，遐落做糖衣就叫咱汤锅老婆做假面吉面，我遐是当所学学啊，拿沙内胶、粉沙内胶遐去加当粿菜，有物件。
0: 遐来在咱潮州做凉粿之前，来设施当临时开始个无？
1: 配凉粿，加遐去来设啊，设置。当糖霜，就开始咱蝶山地区就做点个，吓、嗯，做牛做点个呢，好长时间做，我是非常感动啊。就是有那个青的锅，咱老是用腌萝卜啊，
2: 了，
1: 吓，萝腌了，咱个做菜啊，没事，冇就好哩，来炊啊，没事，吓，遐五段好个时候也是真个，基本就是用萝腌萝卜啊，遐五段老过只，八根。五根特烟俩，八根青粿落五根烟俩，六正落来做，落别做个粿听明别，明别迄个，伊就变做那保留伊原有只五铺个只味道，多个，哎，伊有伊五铺只味有好呢。
0: 遐能食只五袋包有咩好处啊？
1: 咱五铺个伊有做伊种啊是，小只力气，火汤，老人拢惊用过焦，硬硬直直，
2: 吓
1: 最好。伊就是这个，所以就你伊做五铺个伊个三宝，过天个落子菜也去食伊冬粉子咯，就话彭大海个吉件，伊本身只只水果伊就去阿火汤个食个，然后能到做过天个食个子咯，冬叶晒伊火汤啊、紫薯啊，只样食个如明显如何？吓老爷个老爷其实攞种山边个做法啊，伊基本只三宝就话基本是相当啊，就是呾。到做粿厅当呢，咱县外呢，伊有一个唔单止，伊就到厝个粿厅无遐其他，一开头厝到伊吼，伊就是咧，伊个做法就是蒸汤，先蒸汤，别蒸后，去掉一个盐粉后，伊先蒸汤后拍伊个，拍掉外个水气后，了来厝个，厝后就再来蒸汤，汤水里头就包括咱汤锅个五段煲蛋个。豆粒咩，或者有一啲啊甘草啊，或者有叶格，吓有豆子段，伊就之后再来炒啊，粉屋三四层，炒后伊只只个，大皮外烫鲜，烫到哪一段，然后只拍打也是平嘢，冇拍到卡打，要然后来啃落大乌根，直应看铁铁个啃波，吓。
2: 一烧蛋就冇惊，是唔是啦？伊个包只起，伊个包香啊。
1: 只要冇惊呢，伊。炕煮骨煮好，哈，老人炕煮骨煮啊，
2: 骨煮要出油，
1: 哈，袂呾，了伊煮炕煮油，了伊要食个饭吼，
2: 伊
1: 兴我也是在佢啊，伊煮芹大米煮嗬，了后伊切菜，伊切菜家就爱火啊，了后面爆，等下讲伊个兴就爆去啊。五只家族阿公啊，上次个跌起山头熬过个时候，伊又是爷爷我，吓，包括只九只囡啊，外婆啊，上叔伯啊，阿婆啊，就物件是伊全部有。有恶啊，有做啊。本来后，咱那个好像是一只人做法，就好像传统个做法。了听到问后，当阿爸伊落做个情况下，伊就爱去改进，把只物件真正改进，加个只个叶柄落去，农业落去，真个使只物件更有，叫那有只只物件起个保健价值，这类似个就滴。
0: 遐麦做了个小手米生意呐。
1: 那么种个人地就三宝呢，特别是经济观念啊，人地就旅游火起来啊，地就三宝在城里是非常好。叫我几年前嘛是，可能那是更不更巧啊，哎，早点早点早能去个。叫我今日你老少五婆啊，龙兴啊，老爷几个，今老少龙是的，下坡是过年下坡老是几十万斤，了直错物件，家地保平少些做。就是佢人背錄音啊，係錄音錄好拉嚟做嚟幾工，係所以只幾年就蝶椒三寶，雖然蝶椒係旅遊興旺，蝶椒三寶也是對火起來啲啊。了公司仲啊，九字話唔係，甲九字囡仔是畫酷會唔會即係唔會最衰，自責自怪，甲此佢會唔會即係唔會最衰自責自怪。了九字经那是画山，会唔会做文化就算几几十几个？本人是也去蝶椒九字全部几十几个的传承人。了我老婆是也去蝶椒九字经那几十几个的传承人。
0: 随着蝶椒高山旅游的发展，以蝶椒三宝闻名的刘显恩、刘业杰、吴大宝，明显到池底等受到更多的青睐。蝶椒三宝也成为蝶椒旅游的经典名片，成为游客喜欢的超市，也会让蝶椒的旅游生意起高楼直点的责任。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再会。
3: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主持人刘平到蝶椒景峰国宝矿公司，听了创维部先生跟咱介绍蝶椒制作良贵的历史，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唐启良跟咱配《电商高人吴定邦》搭重连个故事。
4: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做车，
5: 做车木开嘛。
6: 野山十足，
7: 五湖特色，
6: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天古，
6: 大闽江豚帅，
8: 有一色树龙。
7: 做车开幕。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蝶椒的牛腩，拍咱明朝王叻呢间蝶椒帮开的牛店帮，伊唔单字写来硬，而且对古作来也特别在正。不过有一个撇，伊个人写字作对，敢唔是呾随随便便，也唔是呾了在古钱伊就切笔切笔，爱写伊写，就得同伊指挥个心情好么？甲请字个人，伊是写是老，所以一般人个请伊写字也非常艰苦。其实每样戏为贵，所以有变得个古典版个目字都家家切嘴切嘴，养成咱自个个风俗习惯。每当过年咩，从咱厝个大门口总会搭一副对联，写字一撮好话来恭贺新戏。古典版家己家来个对联，当然就由伊亲自动笔。在做擦镜啊，就别准这个机会。换咱三间正正来到门口，做卡手术，嘿，对高点帮家来个对联得了就去。所以现在你来高点帮门口做个对联，无在乎变打到正月手艺，只是你个特色字。高点帮看开历史的，就按照往昔个习惯，对联写了，对门路半夜就打落去，停到半暝。这个擦镜、擦头、擦脑，正就能来到古典班的门卡口。托着古典班写几副对联，两边我只手都唔敢咯。一古典班好咩写嚟噶？这两是福无相共， 哎，两时话不断惊，也一个擦镜头落灯点惊三声了。五点半我就是脑梗斜破螺丝转，抓着你过年过了，现在对两只火气，伊慢慢改心，静静一气，一个就走到卡洞里通唔见。提到隔日是大年初一，经过五点半门卡转个，咱就发现五点半做年夫对两比早起长加一过，抱起去去个暴风。正手摸下打今日干，落手摸你下打真难惊。从咱同了一个个都非常惊讶。原来五点半老早就二打半暝才惊来四山妹，伊先生就经过话，故意将夫对两独坐两过。就算这个前半过算打起去，骗到手位才来补灾。也本来一副摊起来，非常袂吉利的对两个五点半补落去，搞这个意思就完全袂好。前两就变作福无相干，今日干；下两就变作花不断惊，渣未惊。
3: 好，听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九个南五点半打春联的故事。爹家抢灯宣布，阿邦伊抢先由五样为迎抢的爹家抢灯，扎烫人生路文文，
10: 大妈勇敢。

0: 好了，听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背前开
0: 海阔。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做你上网。下播让这气两时精彩的第一场灯，好，抢先。爹家抢灯宣布。一般像些地界，无大卵互相抢断，大卵也蒙一声，由外面引强。

是我看得听。是你

一般城市地界路通扫北墙等，背时王兄无进去，由德强声迎抢。

好冷啊，我的天气，西风并走，寒海，你的海不是因为无风。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作为结束了，祝听人好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紫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嘅声音，世界。别瞎
3: 哈尼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哈嘎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外面带来客家山岗汤、槟榔梅、天意桑汤同天意桑汤、粉仁酥汤。

0: 真的呀哟。
1: 石头点灯，幸福了。

0: 催眠作用。
1: 王树神，王赤凡，王清明，王三刚，王石焕。
0: 榜上有名的，寻找你是好，准备跟随太部队围剿土匪，正三峰。
2: 沈清，
3: 沈清，
2: 对，沈清。

0: 阿志，我好同一路好好。
1: 哎，
0: 哇，阿志，你是真正喊亮啊哟！
1: 哎呀，出息，阿志，还太毒毛哎，耐心嘞，都老哎，喊你是谁哦？阿志，当你快做灯笼的时候啊，你喊天出息呐？
0: 阿志。你站不牢，嘿，你的十六岁岁妹还不好看。
1: 你都太耶，阿姊，你唔老吗？
0: 哎，阿姊，听阿妹讲，佮两扎人结婚好通常啊，系咪爱谈两个第三个？
1: 嗯，
0: 佮今不呀，那出条两个不爱谈啊，好冇？
1: 好啊，不过如果你谈唔出来的话。给俺就怪人家的屁股，嗯，
0: 哎。

法诶。孙总，你按照这个走，早点说，哈，师傅。

0: 阿姊，好衰妹诶！
1: 师傅，从今以后，我请问你个阿姊耶？
0: 叫阿姊，阿姊，阿姊，阿姊。
1: 哎呦，唔会闹，衰妹哈？
0: 唔系唔本爱喊阿姊啊，爱叫衰妹。
1: 你，好好好，阿姊叫阿姊。
0: 阿姊，
1: 哎，
0: 阿姊。

秋儿。

0: 幸福。哎，
1: 哦，
0: 宝师傅，赶紧快点啊！
2: 好快，好快点！
1: 对哦，八妹，军情紧急哦，
0: 宝师傅，
2: 哎，大哥，你在等我一哈？
1: 第一哈，黑鸡鸡哇！
2: 对，
0: 好，哦，长官，给那官，
2: 黑俺来耶。天意赐土哦，好快，好快的呀！
0: 八妹，以我军纪啊，是不是太低了？王师傅，王师傅，你好啊！

0: 师傅，师傅，
1: 严警官，
0: 严警官，
1: 哪来呀？
2: 来了，送师傅一程。
3: 哎，师傅，天黑路外的，你就带点一滴吧啊！
4: 金六哥，哎，多谢你啊！今后我不夸，求老恩多多关照呀、啊哎！
3: 师傅，师傅，你就放心吧啊！哎，
0: 阿姬，你的你要好作孽。这位
1: 师父。

0: 建议咧客家学堂同听你讲一下客家话，可以埋住啊广泛流传的阿尼句话。穷口生眼过猫咪羹，穷人生眼过棺材灯。从天理微章来讲，穷口同穷人相隔唔算远，而且同属于埋人气，但系两者语言差异却比较明显。穷口生比猫咪羹咸爱软，穷人生比棺材灯咸爱硬。如果从正则梅祖来讲，我也客家话最硬啦，任怕十之八九梅祖人会毫不犹豫回答五花花，因为五花阿哥硬打硬啊。我哋记得五花系人群文明的杀伤之象，打杀头系一种烈气势，只要天中的硬汉真能够胜任五花的时候，硬打硬的杀攻杀伤阿哥特别多。久而久之，五花阿哥硬打硬的讲法也就会各地传开嘅。人类只系善用打出攻击同人杀头嘅硬，促进人生到嘅五花人的语言特色同基先康来。先人练得五花，两体客家话有唔少相似之处，但系每一年却从来唔觉得五花花硬，而系蛮人言啦。因为先人同每人的方言千贯纯粹明显的语言差异。但是上挑一样顿挫还是基本一致的。其他谈及对新人发印象，可能太多是客家人会说是比较搞笑。那么我以客家话最难啦，一当然会不加思索回答出是柔柔软软的梅人穷口生。穷口生是下水山的代表，同梅山话纯粹明显差别。前物名词，一懂名词客家言，太多是通过舌头出去下南洋。穷口是必经之餐，所以其自古不应做大器十足。随着岁月的衰退，穷口繁华虽然早见身边往事，但是也方言的历史影响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厨艺方面，有客家人言自古三个穷口出为证。伊当然觉得穷口生外国糯米羹，就系因为啊，佢仲系同鲜栗油面客家山歌联系一下，完全有样，微微通通。伊种口音系硬还系软，本质上并未由佢本身的语言特征所决定嘅，而系受引入并存在厦门语言方言嘅土地，也为历史、经济及个人主观印象等诸多因素交错影响嘅结果。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今用爱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用爱等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堂邓浪妹天意长谈，欢迎

0: 做看呀？
1: 唔喂，阿妈。
2: 玉娘，
1: 哎，
2: 玉娘，来帮开水。
1: 不是，
2: 快，俺来开。
3: 我是放个蛋饺包，我是放个蛋饺包。
2: 哎，请问中国你嘿？
3: 哎呀，我嘿，哎，马司令中国，太那个。
2: 哦，你先娘了去咋？打锣个呀？
3: 哎，你看。好嘞呀、
2: 啊！哎，江湖，你请慢你呢。
3: 哦，我请王师傅给家属。
1: 哎，师傅给肉呀？哈？
2: 对呀、啊，给肉呀。
3: 你嘿。
2: 哦，你就是师傅的老婆。
3: 你就是王师傅的老婆。
2: 对呀、
1: 啊。哎，师傅给肉呀？哈？
2: 对呀、啊，给肉没？
1: 哎，你快点讲啊！
2: 快点讲。
1: 师傅给肉呀？
2: 嗯。
1: 哈？
3: 王师傅给死配了呀。
2: 你快，给你快快点干嘛？
3: 哦，王师傅重视穷追无奈，英勇善战，忠心耿耿，承受到马司令长官的重用啊！半年前，马司令派给镇山府的老家做给最宠爱的小老婆小桃花做人质，我们都对了个路后，同镇山府的人马相遇，给一场火拼。双亡朝中，王氏反间，
1: 金牛卫
3: 不幸中台跌落宫中，太岁从这时数英勇干起了。
2: 对了，
3: 哦，给马司令啊，喊俺送来父亲公用三块，拿来了。
4: 是改天节哀，兄弟公务在身，告辞。
5: 哎，走快，走快，走。

0: 师傅呢哈？
1: 对，爸妹
0: 啊，
1: 是师傅土堆呀。
0: 哦，哎，你呢？
1: 哎，爸妹，
0: 你呢？
1: 你早就走开。
0: 哎，怎么还没转家多哎？是比惨呐？啊？
1: 爸妹，师傅你
0: 应该。哎，英英，英英，师傅你用了哈？用了哈？
2: 阿妹，师傅你，你好。
0: 唔得，系啊，我落去做机。
2: 阿妹，
1: 宝妹，你早就走人了。
0: 唔得，我先。
2: 阿妹，阿妹。

师傅，我嘅好拉耶，我嘅心肝，我嘅宝贝哦，我嘅心肝，我嘅宝贝，我嘅好拉耶哟。

0: 又蔫儿，又蔫儿。
1: 金哥哥，
0: 哎，又蔫儿。
1: 哎，金哥哥，俺家喂。
0: 哎，又蔫儿，又蔫儿，又蔫儿，又蔫儿。
1: 金哥哥，有嘛个事啊？先找你张来讲。
0: 又蔫儿，谭哥啊，把没心痛片又放没。哎呀，大伟在压山给，不老人家步步顺利呀。有娘，我就把个三鸡放下门当堂放下。
1: 金哥哥，
0: 有娘，你莫怕，爸们有嘛个事啊，你就喊来呀、啊。

0: 兄弟啊，王师傅的个才爱呀、啊！啊，
1: 哦，哎，就是呀、啊，哎，那你还十分部队的吧？哎，你妈给是啥？
0: 哎，就是呀、啊，
1: 是呀、啊。
2: 听不听懂、啊
1: 哎？你妈给是，有那
0: 一路快。
1: 你。
2: 你嘿，
0: 哎，是为王师傅的哥嘛？
2: 请问太公，你从爱来，请记有嘛事啊？
0: 来是从樱桃欺负来的。
2: 太公，你开玩笑吧？
0: 开玩笑，我话你寒心，你是几个老婆？好，比阿给老婆过量，红来这儿。
1: 队长，你叫我做嘛？
0: 来，请给完债。
2: 完嘛给债呀？
0: 王师傅，好嘛给风流债？
2: 你骗你，师傅一生老实本分。
0: 哼，你做阿给老婆做年纪的时候。高伟阿个老婆，
1: 你把我落落下，
0: 哎呦，少火棍，喊阿彪，
1: 你，
2: 丁哥哥，
0: 放开，
2: 丁哥哥，丁哥哥，丁哥哥，
0: 走，哎呀，下面，丁哥哥，哎呀，救命吧你，你好，快。山飞的五年，俺问你，你给老公催我拜钱花满了，你就一点都不猜呀呗？
2: 来。

0: 见不你，求来葬你个恁王瓜！
1: 王王啊！
0: 老人家行开，哎，后生的人的事情，我爱我数我一个。王
1: 王
0: 啊！快！
1: 你在行前半步，来。

0: 出没乱枪打死了。一笔风流债，你我外姓亲归一套，
1: 谁赔？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是为您带来客家三国谈，将英国前传第三重谈和第四重谈，欢迎收听。
7: 将英国就嘎巴讲几趟，几番矮呀，像中，我那中的啥？我在浙江，一般呢，像是湖南、枣庄人、唐青，见下俺蒙古。

快没！哎呀，俺老公转来的哟，学费欢喜，忘考上，大快改门啊！

切嘎我的是门冲茶是几啊倒转手影红嘎是古刚哦。哎让我们相信让我们相信的。哎路翁汤岛你爸爸不骗。哎我的是门那里给骗亲用本中。

没得，今天我先讲八个人，以及啊，现在全民带了个，5000高利钱啊，并且把等到该的下的。

爸，你水龙转对的，只把一个5000高的线被你转到该的喜爱的锅炉补吧。哦，那水龙干命啊呀！哎呀，你们敢想啊呀？啊，亏了一捆，没得，爱你给嘛给高利钱呐，都给同你给礼品书哦。

啊，事到正个，情到细到。细了，干你一转嘞，就下离分手，俺们的做他的嘛给事啊。成道，其他事情没事讲，有嘛给相关呐？你讲啊，讲，你给没的啊？做凤哈，做凤哈，做凤哈就没俺没的啊。没做凤哈，做凤哈。

我的，你又买你盖毛绒，难怪你老公爱啊！该你老公给四川给报丧，你哪会满意呀？你老公妈妈，一天三个你拿转，一桶呀，就是高粱袋。

阿妈，阿爸，俺做的是事啊，今天干的事情一传达的事，俺他妈给面子来见太个，不比人家话俺嘿公共剧场切个错的啊。

妹弟，你做嘛给我去死啊？年年纪轻轻，你小毛年外，死是什么干毛肉？你敢讲？

到门口三个蹲死啊，嘟噜房哦，统统个守候啊，去拜堂哦。让那皮你是分毛种，光是俺酒这事俺都交代了你啊，哈，冇酒上酒下，冇派费名声，如今搞到俺家，赶紧让你。

0: 墙上，一像套
1: 浪啊，飞人家太郎就常来探我。

转到屋卡，出了毛几天，对自家的老婆冇得感情，凶凶嚷嚷，嚷人自家的亲妹、靠三妹。唉，用俺老公一百转腿，唔同日本人用啊。

吩咐啊你压手分寒呐，快你给我去修木呀汤哦，暗中拿来扫迷茫哦。呀强强，看到老公赚了一百，最爱冒亲冒呢。有关机，就等改天的珍珠宝伞，就等的水哦。爱机都唔会，以后改个伞机就难点的。来看呐、啊，一天就一百催眠，永远你。

水滴个背见君主杀，太马蹄马了热枪枪啊！枪枪，那该干啥？嘛干啥啊？找长工该干啥呢？去我们那边去。

连这小龙啊跳吹下前方啊爱的哟过烟香啊如果我这三年拿出来就没办法救你们转了你做你总之一天三个就没拿沈太龙就敢用降到嘎肚里的年前带了自个的老太的小龙那是我一天老太坐上任

流浪赛死丢了汤太郎就逃命北去江啊行到半路的丢口行的时候你老铁老来打球给个老台并且老打死丢完了太后的心沈太郎北江

0: 从家你难行里头讲哦
1: 客家学堂同听人介绍客家面食白蚝的牛肉干。白蚝牛肉干是泰培人民间传统面食，其先人以泰培人白蚝镇的蚝南村，当今有300多年历史。关于其传说有好几则故事。据说白蚝牛肉干制作起源是以母爱而诞生的，相传是秦朝词人当天为杨相家族的母亲，可以为那些丧尽夫妻准备烤粮的时节，有人发现本炭火烤过牛肉干啊，丝脆香甜，有感而发，于是不断尝试，反复推敲，终于创制出便宜价低、可以长期储存食用又富含营养的牛肉干。就安尼，学子因为母亲吃这牛肉干而感恩母爱，立志奋发。最终以其生命传为家法，白蚝牛肉干从此被视为考试古名的吉祥物，杨氏初中学子纷纷效仿，但牛肉干复考也成为惯例。或许是几人考核，也可能是所谓精神的鞭策。白蚝可以之后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志士，成就了白蚝其他文化之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美名。一则传说用白蚝牛肉干赋予一种存在的希望和励志的味道，尤其醉人。当然，唔连透过一则故事的品尝者，也同样能够迷醉于其一种纯手工制作而呈现出来的思想。铁质的刀器除去牛的耳膜、筋筋和脂肪，留下真牛肉，再顺着牛肉的纹理，用刀的切成0.2厘米的薄肉片，所谓的大意。要磨成粉状之后的花椒、白角、肉味、肥香、丁香、山奶等中药材，同一定比例的盐、糖做成的卤料，同烹肉片相宜，卤香渗入到牛肉纹理之中，开始充实煮透牛肉片的味道。经过10个钟头的卤制，那些牛肉沥干水分，准备下一步的蜕变。将腌制好的牛肉片以装装的铺啊锅都成的铁灶面糠。用炭火烘烤，制作过程当中啊，必须掌握旺、温、慢的火候，来回翻通，肉片水分慢慢蒸发，开始烧成，而敷在其表面的卤汁附着香味，扑鼻而来。当水分含量缩减至60%的时节，就应该进入到烘烤阶段了。将烘烤肉片均匀的摊放啊，方形的铁丝一行，分层放入快速的烤箱当中，用炭火烘烤。大层干时调整到双层，层层轮番，5个钟头烘烤，肉表面转为棕黄色。A 时节水分含量缩减至6%，卤香同肉香完全融为一体，干脆飘香牛肉干就诞生了。等到其冷了之后，再将其包装入袋密封，富有白蚝特色的牛肉干就算完成了。通过系列严格公司做出来的白蚝牛肉干，包吃牛肉奶巧蜂蜜，含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B6、碳白质、铁、锌、镁等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经常食用啊，能够起到补中益气、滋养脾胃、强健筋骨的功效。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

0: 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的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堂将兴国前程提示长看。欢迎收听。
3: 早龙山哦，老板，老板，等我下封信，我下不到，把我老婆啊，拿老钱开下的来一走。

我们叫人，你已经叫到这么多，我这样比你干个事来，比几个疯啊的，俺都不是做生意的，快点买了棺木，把你尸体运回去。

毛巾毛巾就好难看哎，嗯，当个嘎个老公喊姑嚷啊，老妹的，没叫你，你听见叫有没给用啊？卖拐木嘎别人家气手，小粉同情一家，让强强给找你。

总爱爱你粉的如满堂堂啊。七嫂，你把老给家黑呀、啊？嘎哥，嘎嘎罗的家老公当然不能个笑，但爱俺满心丈夫，满能个笑，是如何感应的？没俺老公死到这毛钱重呢？嘎七嫂，你给我说，看父亲如满人，不爱你粉吃么？哎呀，你这两刀了！哎呀，三刀都很重的，哦，没过你这两刀。

前个老公恨别个给死面呐、日咋无知啊尚在下坠岸哦亲手黑妹给小娘啊嘿呀你们你谁

一时个毕竟呐，想个我，蒋平公，从飞看珍珠三师兄，两公婆钢铁喊个好，今个是时间都是时穷。

从墙墙这份一年过后，离开家里又到广东高崎，还不忍贩卖珠宝。

哎呀，快想家己，快就见到啥，乱七拜糟个金浪荡哦。喂，你这个金珠要买卖？哎呀，不亮啊！哎，一个小阿弟用要买卖呢。

咱这珍珠都挑日炸，将军哥快拿到啊，就地给上啊，把烧给身体不吃干。

老婆家走得就铁骨忙哦，共同的日子就暗暗破啊，皮鞋家的却就是太偏。

个落得就轻松啊，他是阿爸送回家，直到将军官是出岗哦。送回家来的阿强哥，跟那阿爸死就母告将军官大事家吧，喊到吉屋卡给主上就替八将作对往前出，把将军官。就到送到共同去。

人啊，送家的从这条高路的高级的大师送不家谁在谁满胸刚刚啊。一条路的送家高级大师家吧谁在谁满胸刚刚啊。靠上就看到路的的名啊。天地个将军哥就按住黑罗的啊，飞向欲望的两人，听一听，听我个九级是吹缸哦。个老公宽冲住，王靠山看到一个罗的的命，哎，老公，一个罗的，你兄弟都老老实实跟人呐，莫给把给打死人家。俺不相信，你是假，俺不但是假，韩同志又亲呐，马个亲呐，是俺个表哥，表哥。

人民的人告诉阿天，事情经过的公爱堂哦，神童，宋阿天，你告奴的大事呀吧，噶一个经过。

请管家贪多就归乡母既然家大事是爱娘啊开开退去个尸体

县官就蹦走，瓦日上啊，送个条，蹦到个人家拉方法啊，你个县官他没上到拉拉吧，搞到都年。

明白。擦面干呀，把松皮扎我。因为抽个珠宝，吃个得啊死哦，落得啊子有个爱的给上哦，如此。

0: 你个松嘎出秋市啊，秋饭楼的个叫马萨，送费呀，通通刚刚给付的我，任管。
1: 好，唐正美也有，该次该某个生事，刀给就打出来，干架数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7: 音乐人生，
6: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将为大家介绍粤剧名家靓次伯。
8: 粤韵乡音，岭南风采。

靓翅膀，中国香港著名粤剧红伶，原名黎国祥，广东省新会人，1905年生于广州。16岁到环球乐器班学戏，19岁时喺仲太平剧团任正印武生。喺上世纪50-60年代，系由任剑辉、白雪仙领班嘅先凤鸣粤剧团嘅台柱之一。后来任伯的徒弟组成初凤鸣剧团，靓翅伯本住扶翼后辈的精神参与演出，享誉剧坛70年，被尊为粤剧界的武生王。其绝技是六国大风尚中的坐车公架，堪称全行第一。代表剧目有五元夜出超关、四郎探母、六郎聚子、沙陀国借兵等。下面请听由靓翅伯同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恨史》。

0: 快啲向人哋赔还不是噶嘛，
1: 小弟啦。

0: 身巧合，为方万事转。
1: 你讲嗰位孟继柯先生系嘛？
0: 系啊，两兄
1: 系咁同路更同窗呢，可以互相来劝勉，
0: 以后多多指点噃，两。

0: 好嘅。
1: 咁请问贵庚啊？
0: 小弟今年17岁。
1: 哦，我大你1岁喎。不如我哋就喺呢一处脱土为乡，参拜天地。
0: 好，敬如命，
1: 请。

0: a decir.
1: 我啲树就地方选择，向来都唔收寄竹生嘅。咁不过你两位咁远嚟到就冇办法啦。呢间房就本来我侄住开嘅，旧年佢就上咗京，咁你哋而家嚟得啱，就住喺啲树啊。
2: 哦，
3: 张工，咁我哋同埋一树住啊？
0: 我哋四个人都一齐响埋呢度啊，老师。
3: 唔系，你两个咧就喺啲树。 佢哋两个可以出去外边慢行招贼咁咪得咯，吓、啊？
1: 系咯，祝贤弟，我哋大家喺树后盆嚟仲好。
3: 系。嗱，咁好啦，你哋有咩嘢要用嘅，就叫书童问我得啦，吓、
1: 啊？哦，得啦。
3: 你两个跟我出嚟。
1: 哦，老师，
3: 咩事啊？
1: 冇，我想问下你仲有冇床板啊？
3: 啊？
1: 你仲搵床板做咩啊？你两个就瞓呢铺床啊嘛。哦，祝贤弟，你唔系唔喜欢我哋同埋一齐啊嘛？哦，唔系唔系。
2: 哦，祝贤弟喺度弄把戏啊！

1: 我哋都系下班瞓啫嘛，唔使咁论尽噶，你就话我，我就话你咪得啦。我习惯系咁噶啦。
0: 你点话点话啦？我瞓边处啊？
1: 你瞓埋边，我瞓开边啦。
0: 而且多事嘅，一阵冻亲又点咧？咁论尽。

0: 嗱，你哋写住佢，今日作文嘅题目咧就系、是、唯女子与小人，唯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你哋明白啦嘛？
1: 有趣，真有。

0: 来，皆因无正气。
1: 我所见连云同呢英台，
0: 女子何不幸？千古受人讥。呢啲系古人嘅偏见啫，老师。
1: 总之来与子如小人有话可而呀无理。千古以来都未有人反对过嘅，你圣人都反对，罚你跪下都不稀奇呀。
2: 孔夫子嘅至理名言，何得为之偏见呢？
0: 偏见到极啦！千古以来有好多好女子噶，点解要一笔抹杀咗佢呢？嗱，

忍住啖氣就順翻條氣，然後至慢慢嚟教導你。你知唔知？夏結之亡就因晦氣，商就之亡因坦己啊！煲似微舟休，搞到漫天烽火起。夏迎春，妒忌就和卑鄙。趙飛燕，累到漢王使。女子與小人，你話有得

0: 心中记。
1: 哦，咁言生你亦心存偏见，侮辱千古恶名呀！
2: 英台，英台。

0: 我都好啦，我为你啊，衫都勾烂咗啦，你睇下。
1: 你除出嚟，我同你补翻佢。你同我补。嗯。哈哈，奇奇奇，你一双耳仔，你又要穿狂奇奇，面针引线又咁叻，甜咩咁重奇？喂，你实际男定女，请勿便器。你双耳锐。

0: 原来你阿爹阿妈同你女仔一样啊！民间嘅风气好多都系咁嘅，听嚟对唔住啦，一场误会你唔会怪我嘛？对唔住，祝贤弟。
1: 哦，唔紧要。相公啊，咩事啊？有封家信。

0: 英度，点解你睇咗封家信，好似咁唔安乐咁咧？
1: 你睇下，
0: 英台知识，你母病重，请即回家省事父子。咁你点啊？
1: 我想即刻话俾老师知，我听日翻去。
0: 咁都好嘅，你阿妈病重，你应该要快啲翻去啊。

0: 露露琴音，你明白否？
1: 哦，琴音我就明白，分五个音啊嘛。

0: 若果有心求啊，待啊上啊。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靓翅膀、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休息一阵，欢迎继续收听。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2: 音乐人生，
1: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为你介绍的是粤剧名家靓翅膀。下面请接住收听由靓翅膀、任剑辉、方艳芬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

0: 就唔好迟咯，有咁快得咁快嚟我书啦吓。
1: 决不迟到，决不迟到。
0: 嗱，系咯吓。

0: 所谓门当户对结良缘，只要你紧守闺门，有啊放荡放。
1: 爹，你将我许配咗人啊？
2: 系，你阿爹将你许配马太守嗰位公子马文才，佢嘅学问人品都唔错噶。
1: 系啫，妈，盲婚哑嫁，咁点得噶？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傻女。

0: 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得正正当当都话唔嫁，唔通你想无媒九合咩？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八个字唔尽几多世间可怜嘅男女呢？

上，你嘅事案一切由我揸主意。

0: 恭喜老爷，马家欣老爷送文聘过嚟，请老爷受礼。
1: 秋菊啊，
2: 做咩呢，老爷？
1: 去请阿夫人出嚟受礼。
2: 哦。

0: 晚生梁山伯，叩问足世伯大人安康。
1: 哦，你就是英台的同学梁山伯嘛？
0: 是，请问世伯，竹贤弟在度吗？
1: 哦，你问阿英台是吗？
2: 梁兄，梁兄，梁三公。
0: 啊
1: 阿福过来，
3: 有乜吩咐啊，老爷？
1: 请客人细想待茶。
3: 知道，
1: 请。
2: 阿爹，
1: 做乜？
2: 我去见见梁相公。
1: 唔得，你今日啊系过门定嘅日子啊，我哋施礼之家，马家系佛月门第，你食咗马家嘅茶礼。就是马家的人，不能够乱咁见人。
2: 阿爹，我同阿梁兄金兰结义，三载同窗，佢咁远嚟到，我怎可以唔见佢一面呢？
1: 云长，嗱，你读过圣贤书，应该要知礼仪吧？四书都有话，男女授受不亲礼呀，你怎可以同佢相见？
2: 你忘记咗了咩？我同阿梁兄同窗共筵，三载朝夕相见，并冇肌肤之亲。今日佢咁远路嚟探访我，你都唔准许我一见，明免于礼不合啩？
1: 好，你既然系咁，我就准你出去见佢一次。只但系咁噃，以兄妹之礼相见啊！你要将许配马家的事讲俾佢知，劝佢翻去另寻淑女，你知道吗？
2: 哦。

0: 梁兄，原来你就系、是，
1: 梁相公，我哋小天咪就祝相公啦。
0: 原来你系人心啊！

0: 开封我天一难
1: 见。英台妹，你坐低，我同你讲。当时你俾咁多暗示我，我一啲都唔领会。你话我几蠢呢？我而家明白，我好欢喜啦。点解你唔出声？哦，而家怕起炒上嚟添。英台妹，你仲使咩怕丑呢？嗱，我哋三年同行同坐，同色有同面，你话几亲热呢？点解而家见到面，你对我咁奸爱咁呢？吓，
2: 梁相公
1: 啊，人生，
2: 我哋老爷请你食饼啊，嗱，食个无情饼啦。
1: 吓，你话咩话人生？
2: 我话叫你食个红菱饼啫嘛。
1: 哦，红菱饼系嘛，好嘢添！捏我红牙铃，手上牙链，捏开。

0: 咁多禮餅，究竟你哋足家邊一個小姐出國啊？
1: 刚才你听到的是由靓翅膀、任剑辉、方艳芬等主演的粤剧《梁祝行驶》，欢迎你在下次的音乐人生节目周末版中继续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诸子百家之墨家，崇尚简朴，博爱互助。汉书魏文志中话：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首，茅屋采园，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是大赦，是以上言，宗祠严父，是以诱鬼，信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是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弊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战国时期，墨家学派是一门显学，是几乎能够与儒家相抗衡的重要学派。秦子曾经感叹：圣人隐服，墨术行。但是到了秦汉时期，墨家却急剧衰亡，以至于连司马迁如此博学的人亦对墨家知之甚少。在写史记的时候，只有寥寥24个字，一笔带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墨家的崛起是百家争鸣当中的一件奇事，它的颓然消亡也是先秦文化传承当中的一件憾事。与其他学派相比，墨家学派的发展尤为曲折离奇。 佢快速兴起，迅速衰落，中间经历转型又开始复兴，但仲系喺短时间内几乎彻底消失。如今等我哋回望千年，展开历史嘅奏折，去探索麦家嘅神秘与瑰丽。春秋时代，周朝嘅分封制度逐渐瓦解，宗法制度松弛，周王对整个社会嘅控制大大减弱，这个使到好多阶层从原来嘅社会制度当中挣脱出嚟，开始构建自己心目中嘅社会嘅模样。于是呢，就出现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嘅现象啦。楚国富足受礼，又长期受到无史文化的影响，因此诞生了渴望自由的道家。唯一一个可以与周使用同规格礼仪的鲁国，催生了看重礼仪的儒家。但是生于鲁国的麦迪并没有将儒家发扬光大，而是创立了麦家学派。鲁国虽然受周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从奴隶制挣脱出来的小生产者的队伍仍然在不断壮大，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阶层。麦迪就出身于这个阶层，因为阶层实力提升，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身在鲁国，麦迪自然是集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是麦迪对于儒家研究越深，就对儒家观点越难以认同。譬如儒家主张厚葬，守孝时间长达三年，而麦迪认为厚葬劳民伤财，服孝三年就太消耗死者家属的心力了。又譬如说儒家重视的礼仪不单止特别繁琐，还不可以出错，真是惹人厌讨人烦。因此他开始与儒家子弟论战，提倡节财薄葬。不过麦迪这个人并不是强词夺理的，虽然他认为辩论一定会有胜负，但是他更认同辩论一定要有逻辑。久而久之，他就发展出了被称之为麦辩的完整的逻辑思维，开创了中国古典逻辑学的先河。渐渐地，麦迪创立了麦家学派，他亦因此被称之为麦子。麦家的思想非常符合正在崛起的小手工业者阶层的诉求。小手工业者因为从事物质生产劳动，所以相对来说对物质比较爱惜，难以理解贵族的浪费，亦不赞同富人借奢显贵的心理。所以麦家学派创立之后迅速发展壮大。随着队伍的扩大，麦家的思想体系日日趋丰富，除了节用和节葬之外，兼爱、非攻、上言、上同等观点纷纷出炉，其中又以兼爱和非攻为核心，只不过这两点贵族是不会轻易接受的。兼爱和非攻这两大思想是非常受小手工业者欢迎的，他们作为社会的最底层，受到的关爱往往也是最少的，因此在当时的礼制下，爱是分等级的，是有差别的。诗《小雅·大东》当中说：斗斗割据可以履商，跳跳公子行比周行。又说西人之子结结衣服，用现代的说话来讲，就是东方的老百姓脚着麻鞋，甚至落雪天都只能够光脚，而西方的贵族呢，却穿皮带貂在大街上炫耀招摇。亦就是说，贫民得到的关爱总是比贵族要少得多，因此墨子才主张兼爱，也即是不分等级，没有差别，人人都能够获得关爱。如果能够做到兼爱，那就不会去掠夺他人的东西而使他人伤痛，亦就不会有侵略战争，这个就是非攻思想。对于战争，麦家有着深入体肤的哀痛，因为他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场战乱又一场战乱，耕田的人跑了，纺线的人跑了，铁匠跑了，木匠跑了，做事的人都跑了，那些跑不动或者是还未跑的人怎么吃饭呢？他们不吃饭，因为没饭吃， 他们就改食同类了。所以麦家决心以实际行动来制止战争，这一点对麦家来讲并不难，因为麦家所代表的阶层本来就有大量从事军事器械制造的弟子，这些人被称为从事派。孟子曾经就在从事派弟子的配合下，亲自制止过楚国伐宋的战争。除了从事派弟子，墨家还有说书和谈辩两派。说书派主要是著书立说，谈辩派主要是跟随墨子四处游说。这个时期，墨子带领谈辩派中弟子一边游说各国诸侯接受兼爱和非攻思想，一边用实际行动帮助受侵害的国家打退进攻，因此在各个小国当中颇受礼遇，说是叱咤风云都不为过。不过一个硬币有两面，墨家迅速兴起的同时亦潜藏着隐忧。墨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首领称为巨子，拥有绝对的权威，而且不顾私利，以实现墨家的社会理想为己任，全体弟子一切行动听指挥，因此效率非常之高。但是过于严密、过于整齐划一的组织亦往往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极端就带来了墨家的第一次衰落了。墨子死了之后，有一任巨子叫做孟胜，楚国的贵族杨成君和孟胜有约定，叫孟胜和他的弟子在杨成君外出的时候帮助杨成君守城。后来楚王去世，群臣认为这个是吴起的过错，于是群起而攻之，杨成君亦参与了。在混乱之中，有弓箭射到了楚王的遗体上，这个在楚国是重罪，楚国要追究这些人的责任，杨成君就逃亡了。杨成这一块封地亦被楚国收回，所以楚国派大军包围了杨成。孟胜因为与杨成君有约，所以不肯交出封地，但是以当时墨家180位弟子的实力，根本难以与楚军抗衡，所以孟胜决定以死名义带着180位弟子自杀了。这次自杀让世人对墨家的义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大为赞赏，但是亦让墨家元气大伤。此类墨家弟子主要是从事派，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制造技艺精湛。为了制造这些军事器械，他们必定还会掌握和精进相应的物理学和数学等知识。也就是说，从事派弟子是当时受教育的人当中能够掌握自然科技理论的精英。他们的某些数理知识和测量知识甚至已经相当高深，譬如对圆的定义和小孔成像等原理的介绍已经接近近现代科学的水平。这些人的离世对当时的自然科学亦是一个重创。此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在大力发展人文科学的同时，却对自然科学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屑和忽视。另外，孟胜并未预料到死亡来得如此突然，因此并没有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准备。他死前匆匆将巨子的位置传给田襄子，只是因为田襄子是一个他比较熟悉的所谓贤者，并非因为田襄子在墨家一派实力强大。作为巨子，田襄子并没有多少号召力和影响力，所以田襄子去世之后，弟子之间原来那种统一行动、统筹计划的活动方式已经大为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墨家的社会影响力大为削弱。不过墨家弟子亦意识到了墨家的衰落，因此开始思考和探索转型。墨家三派弟子在田襄子去世之后彼此更加疏散，因此在转型的方向不一，走了不少弯路。由于之前大量从事派弟子自杀，传承突然断裂，从而让从事派后人失去了当年先辈的武装实力，因此不得不改为整理关于守城方面的著作。 呢啲著作当中既有战术，亦有具体嘅防御措施，仲有器械嘅说明，因此喺先秦兵书防御学说当中占有重要嘅地位。而那些宣扬墨家学说的说书派后人呢，虽然仍然在度光大墨学，但遗憾的是他们已经不能够好像先辈那样身体力行了。墨家学派有一位弟子叫做宜之，虽然嘴上说的是墨家的哲藏几咁合理，但是转过头来却和自己去世的亲人举行了厚葬。这种言行不一已经与早期那些墨家前辈大相径庭了。而谈辩派的弟子呢，已经从原先游说诸侯王的政治辩论渐渐转变为空谈，甚至是诡辩。空谈是一个战争贫盈、生活不富足的时代，自然不会受到几大的欢迎。如此一来，墨家由原来一个既有高深理论又有超强执行力的学派，逐渐转化为一个脱离实践而只注重理论的学派，影响力呢就一落千丈了。看来还是要探索新的发展路子才得。幸运的是，谈辩派弟子收敛了空谈，转向了哲学思辨，说书派则加大马力宣传思想，让弟子人数一涨再涨。而部分从事派弟子开始从守成理论转向行合仗义，所以到了战国的后期，墨家学派又复兴了，几乎成为了能够与儒家抗衡的显学。用今日的说话来讲，就是墨家成了热点和爆点。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墨家的灭顶之灾即将到来。诸子百家争鸣，边个都想做最响亮的那个声音。面对墨家的兴盛，道家、儒家、法家等等展开了激烈的批评。道家代表庄子认为儒家和墨家都是假仁假义，儒家代表荀子批评墨家被实用遮住了眼睛，完全不知道精神追求。法家的代表韩非则批评墨家的兼爱天下与仁义治民都是空想。墨家的核心思想兼爱与非攻，虽然一开始受到广大底层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难以与天下大势抗衡。各阶层力量此消彼长，地主阶级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而小手工业者逐步沦为被统治、被剥削的地位，因此对统治阶级来讲，兼爱天下是不可能的。国家层面宗族制度的等级尊卑同样体现在社会和小家庭当中，社会成员自然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关爱。再者，天下分久必合，无论哪个阶层都深受战争之苦，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完成统一。但是想结束混战，又不得不使用战争的方式，所以墨家的非攻遭到了抛弃。秦统一六国之后，秦朝的宰相李斯认为儒家和墨家皆愚无之学，秦始皇于是下令焚书，墨家遭到了灭顶之灾。封建时代的开启意味着墨家的核心学说很难有复兴之日了，因此墨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在秦汉时代突然消失，但这个并不代表墨家思想从此就销声匿迹。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亦罢黜了墨家。但是汉武帝也曾经斥令收藏图书，包括墨子在内的图书被收藏到了皇家图书馆。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致使图书大量散失，墨子一书亦有几卷丢失。好彩魏晋时期崇尚清谈之风，所以墨家的逻辑和辩论部分受到了追捧。到了唐代，魏征抽取了墨家学派安邦治国的部分论述，不过唐代有些版本的墨子已经有错漏了。宋代墨书的情形亦不容乐观，但好消息是最迟在北宋前中期，墨家思想传到了日本。明代的时候，墨家渐渐受到重视，200年间所刻的墨子多达28种。到了清朝，

0: 个学术派别。该派别认为，麦加思想经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后，对于现今社会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平等兼爱的天赋人权思想、民主选举的社会契约思想、非公赞诸的共和革命思想、立法为公的依法治国思想、公开议政的言论自由思想、平民结社的政治实践思想、为国为民的任事合义思想、民富国贱的强本节用思想、强调逻辑的科学理性思想、借鉴创新的实用主义思想。如此看来，秦汉时代消亡的墨家思想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太超前了。好彩历史不会辜负任何一丝光亮，终有一日云开月明，朗照乾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汉宫春，立春，辛弃疾。春已归来，汉美人头上袅袅春帆。无端风雨，未肯收尽御寒。连时燕子，聊今宵梦到西园。云未变，黄金箭酒，更传清酒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分梅掩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菜颜先还。这一首词应该是作于当南渡之后，而且作者对朝廷失望之后。作者写惜春恋春的同时，借以抒发功业无成的苦闷和对北方故国的思念，同时亦隐晦地表示了对统治者久安江南的不满。上篇写立春的景象和今不如昔的感慨。春天已经重归大地，睇美人的头顶鬓边摇摇晃晃地大插住彩帆。无端的一阵风雨，仲不肯收尽残冬的御寒。年时易居是说旧年的燕子料想他在今晚定然会在梦中回到故都西园。用燕子的遭遇指明汴京陷落的现实。末二句写道，今年我还未有备办好黄金酿制的美酒，更不好说向亲友跪送清酒堆盘了。从立春的无心水与凄苦生活角度抒发春怨的两重主题。下篇再推进一层，都笑东风忙于梅柳，讥讽更加形象明朗。闲时一句写到将来的他们愧对人生，写得深沉。凄清的忧愁缠绵不断，则是写自己报国无门的悲哀了。最后写实在是害怕看见花开花落春光残。清早的时候，棺材的大雁已经先我返回了中原。感情凄怆沉热，激烈的情怀却是描述远曲，所以更能感人。我们再来诵读一次。汉宫春，立春，辛弃疾。春已归来，汉美人头上袅袅春帆。无端风雨，未肯收尽御寒。连时燕子，聊今宵梦到西园。云未变，黄金箭酒， 更全清九堆。

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昏梅掩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菜颜先还。何新郎赴琵琶，辛弃疾。凤尾浓香薄，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醉抚寻阳江头客，画阿亭亭待发。既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朝阳宫殿孤鸿没，言解语恨难说。辽阳亦是阴沉绝，锁窗寒，轻笼万帘，泪珠凝结。推手含情还却守，一抹凉州哀切。千古事，云飞烟灭，何老定长无消息。想寻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乌热。这个是一首著名的咏物抒怀词，借说琵琶故事来抒发国家兴亡与个人失意的感叹。上篇用了三个典故来议论和抒情。自从开元盛世过罢，霓裳羽衣曲经历了几多个朝代的风清月白。杨贵妃的琵琶弹走了盛唐的繁华，从此国运衰微。最受苦的是白居易《寻阳江头夜送客》，为听琵琶妙曲，等待出发的高高画船在江边停泊。白居易听琵琶，感受被贬谪的悲凉。王昭君远出塞外，天上黄云覆蔽，马前冰雪堆积。他在马上弹住琵琶诉离愁，去国离家三万里，遥望朝阳宫殿的方向，离群的孤雁隐没了踪迹。琵琶弦善解人意，昭君恨难以尽罪。王昭君手抱琵琶出塞是朝廷的屈辱，结句恨难说。家事、国事、身前身后事，真是从何说起呢？下篇借师傅弹琵琶，表达了对辽阳征人的思念，抒发对北国的怀念。北方传递音讯的辽阳驿士已经断绝，雕花唱透入了寒气，他轻笼万点地弹奏琵琶，泪珠盈满双睫。辽阳的陷落引起了师傅的哀怨，他弹凉州不单只是因为他乐曲音调激越，更是因为他在北方才是声音哀切。最后以回忆唐朝琵琶高手何老和沉香亭中园中与贵妃幻想的故事作结，共以乌热宋朝的衰亡。再来诵读一次。何新郎赴琵琶，辛弃疾。凤尾浓香薄，自开元。霓裳曲罢几番风月，醉抚寻阳江头客，画阿亭亭待发。既出塞黄云堆雪，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朝阳宫。

0: 殿孤鸿没，言解语，恨难说。辽阳亦是阴沉绝，锁窗寒，轻笼万帘，泪珠凝结。推手含情还却守，一抹凉州哀切。千古事，云飞烟灭，何老定长无消息，想沉香亭北繁华歇。弹到此，为乌叶。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经过乔装打扮的项少龙佢哋一行人嚟到赵国边境的时候，因为已经做晒先头的功夫，所以呢，赵国边关的首将知道有一个亦都系养马的大户，同时亦都系我哋自己赵国人嚟嘅，喺楚国嗰度翻嚟，嘿，大家都唔知几咁欢喜。嗰位首将翟边呢，一见到佢哋就设宴款待众人。咁直间问起佢哋喺楚国嘅情况，咁项少龙佢哋一早就编好晒古仔噶啦，松容应付，结果啊宾主尽欢。到第二朝，翟边啊专门派咗一名部将带佢哋向住邯郸进发，结果一路上晓行夜宿。廿几日之后，项少龙佢哋终于翻到咗呢个令佢哋神断云霄嘅大城市邯郸。你估边个在邯郸城门口迎接他们呢？原来来接他们的居然是老朋友郭开，还有呢，是一早已经来到邯郸那里为项少龙这个假马痴董康打定前站的化名敌人的乌场。一番礼仪场面的寒暄说话之后，众人赶着过千匹的战马昂然进入这个代表着赵国权力中心的古城了。郭开见着项少龙赶来的千几匹骏马，嘿，笑到他见牙不见眼，同项少龙一拍而行，一路骑着马一路笑着话：
3: 我哋大王对先生身在楚国，但系心存故土，非常欣赏。今晚转到皇宫设宴款待先生啊！
2: 项少龙翻到邯郸城内，睇到城内风光，真系满怀感触。听到郭开咁讲，即时压沉把声，扮到又沙又哑，放慢咗节奏话：
4: 大王能够明白小人嘅心情，真系使到小人非常感动。唉，冇咗国家嘅人，真系好似无根嘅浮萍。我哋嘅辛苦法都唔系外人所知噶。
3: 郭开啊，细细声咁对佢话。听贵府的狄先生讲，董先生你准备回来大展拳脚的吧，是不是？但是不知道你现在搞清了邯郸的形势未啊？
2: 项少龙听他这么说，知道他准备拉拢自己的心一动，扮到呢非常诚恳的样子
4: 说：哎呀，小人只是懂得养马，其他就一窍不通，郭大夫你要指点我多点啊。
3: 郭开即时哈哈一笑的话：唉，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呢，郭某一见到先生，我的心就好欢喜，真是一见如故的啫。哎呀，讲指点就实在不敢当了。不过郭某呢一定会竭尽所能完成你的心愿的。
4: 哎呀，有郭大夫这么照顾小人，那我就安心得多了。你说小人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郭开就专门扮到用无比诚恳的语气说：
3: 大王那里呢，下官会为先生代为打点的，但是邯郸城有两个人，你一定要小心提防，如果不是，不单止还不到你的心愿，说不定就会命在不测添啊。想下乌士罗啦，他都算是一代枭雄。哎呀，养马养到哪个有他生意这么大啊？但是万一跟他遭遇同一命运，那你说怎算好呢？
2: 项少龙听到郭开这一番半提醒又半似威胁的说话，专门问到好震惊地：
4: 哎呀，我跟任何人在邯郸都无冤无仇的，难道有人还要害我吗？
2: 大家心暗暗好笑， 睇嚟呢个郭开呢，真系已经将佢当成个草莽野夫，思想单纯，咁先用呢种咁直接嘅方法嚟笼络自己，使自己死心塌地。哼哼，睇嚟孝成王啊，真系准备用佢呢个假嘅董马痴嚟取代乌士罗，先至令到郭开认为自己有被笼络嘅价值，所以郭开呢先咁落功夫对自己落迷汤啫。郭开而家听到项少龙咁讲，即时四面打量一下，见到前边开路嘅赵兵同埋后边乌卓等人都隔咗一段距离，佢先压低把声话：嗱，第一个小心嘅人呢就系郭总，呢个人啊，点都唔能够俾邯郸城里边再出一个乌士罗或者乌士家族噶啦。项少龙啊即刻点头。呢句说话呢睇嚟一定道理嘅，呢啲叫做一山不可藏二虎。不过如果佢真系董康，要变到好似乌士罗咁财雄势大啊，冇几代人嘅时间都未想之做得到。所以郭开咁讲呢，只系虚张声势啫。因为嗰个郭忠啊，点都未将佢摆在眼内嘅。郭开跟住呢，见到个猛咁点头。又好神秘咁跟住话，另一个小心嘅人就系巨鹿侯赵牧。项少龙啊，点都估唔到呢、这个曾经做赵牧走狗嘅郭开，居然会讲咗句咁嘅说话，忍唔住失声惊叫：咩话？但系过一阵，佢马上就明白啦。呢、这个郭开啊，自己睇嚟都系睇小咗佢，佢又不甘居于呢个赵牧之下。而家正系谂紧办法要拱冧佢啊！不过郭开咁样向自己呢个外人透露心事，实在有啲唔系咁谨慎噃。佢为咩时间够胆咁大胆呢？呢个时候，佢哋一行人马已经停低，原来啱啱到达咗款待佢哋嘅宾馆。呢、这个地方正系当日囚禁朱姬同埋贾莹正呢两对人质嘅地方，嗰、那个人质府。郭开微微一笑，冇再对项少龙讲落去，而系陪佢行入去，跟住讲一啲好听嘅说话，然后呢就代表赵国接收咗项少龙带嚟嘅1000匹骏马。自从乌家出走秦国之后，乌应元喺临走之前毒死晒牧场里边所有嘅马匹牲畜，可以讲赵国军队里边，你如果话有咩战争嘅话，想找战马补充都不知道几咁困难。而家呢1000匹骏马可以讲是令到赵国人无可抗拒的重礼啊！郭开就欢天喜地咁，然后就回宫复命啦。咁众人坐低之后，乌卓就首先同大家讲下而家邯郸嘅情形。乌卓细细声话：我哋啊真系啲运气，楚国人果然派嚟咗使节，要同赵牧联系。好彩呢，俾我截到啱晒，得到咗好多珍贵嘅资料啊！滕毅嘅点点头话：大哥辛苦啦！喺佢哋几个结拜兄弟之中，乌卓嘅年纪系最大，所以做咗大哥。接住就系滕毅、项少龙，跟住呢就王翦同荆俊。乌卓就话：的确辛苦啊！虽然喺逐个楚国使者嘅时候，设下咗好多埋伏陷阱。但系依然死咗五个兄弟，伤咗十几个人。不过呢啲都系在所难免噶啦。项少龙听佢咁讲，已经可以想象当时情形嘅凶险激烈。佢就话：搞清楚佢哋为咩要嚟邯郸啦咩？乌卓点一点头啊：三弟啊，你啲疲劳审讯嘅办法真系有用。嗰、那个叫做白定年嘅楚国使者，挨到唔够三更天啫，就成个人崩溃，吐露实情啦。原来呢件事啊，牵涉到东周军，众人一听就一齐面色都变晒。嗱，各位，周朝系700年前由周武王所开创，而家呢周公奠定嘅呢个封建帝国，或者呢可以借一个好似系几代同堂嘅大家庭作嚟形容嘅。呢、这个大家庭呢，首先系一个精明强干嘅始祖。督率住几个仔，经过艰苦嘅努力，终于创造出一 一个以姬氏宗族为中心的大家族，就好似周朝的皇帝同埋佢属下的诸侯国一样。佢啲诸侯帝国呢，如果同时是姓姬的，咁啊当然是自己的亲族啦。就算不是姓姬的，其他的异姓诸侯大多数呢同姬氏都有啲姻亲的关系。整个封建帝国的组织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从这一点推论，就可以知道这个封建帝国的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它的危机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就是嫡长继承制。这种继承的办法讲究长子嫡孙，不理下一代的王子之中有没有能人，或者哪个更加有本事，总之不用计哪个有本事没有本事，只要你是长子嫡孙，你就可以继承诸侯君位。一旦子所传非人，可以说自不然就会搞到众叛亲离，这个国家也都是散的了。周幽王呢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其次呢就是彼此之间原来很亲密的关系，经过几代相传之后，因为人口的增加，大家的关系也渐渐疏离，加上人口增加之后言语不齐，难免会出现一些仇怨争夺、动武互相攻打的情形。这个乱局一出来，就边个都无力去阻止历史的巨轮的自然运转。到这些诸侯互相之间的攻战已经是脱离了周王朝的控制之后，那可以说皇室马上就会陷入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外族的入侵就逼到周平王东迁，正是提供了个这样的机会，使到诸侯日益壮大，而周王朝的势力越加萎缩，周王朝的名位、威势、权力就进一步被削弱。但是东周军依然是诸侯名义上的共主，现在东周军正是针对着各国畏惧秦国的心理作出最后的一击，准备斗合东方六国，以东周的名义一起去对付秦国。这样一来，东周军又可以重新将天下的形势自己掌握在手里面，这个也可以说是他们最后的一搏。乌卓跟着说，今次东周军派来的密使叫做姬仲，如果被他促成了齐楚燕赵韩魏六国的联盟，那秦国的形势一定非常不妙。现在看来呢，成事的机会还很大。腾毅点了点头，望着项少龙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破坏这件事，如果不是，吕不韦就上位难保了。项少龙听到头都大了，腾毅的说话很有道理，说到底吕不韦的相国之位都是靠庄襄王而来，并不是那么稳妥，而秦人最重军功，如果被六国联手，这一仗打上来秦国这边一定是有败无胜，那阵时就算庄襄王都保不到个吕不韦了。吕不韦这个时候一冧台，他们乌家就咪死之，再在秦国立足。唉，那到时候天下虽大，乌家又何处安身呢？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一下子因为有这个意外而变得复杂又麻烦起上来。荆俊皱皱眉头说，咦，现在燕国和赵国不是在打仗吗？为什么这一次燕人又派使者来呢？腾毅就说，你百几年来诸侯之间不是你打我就我打你，大家不时都忽战忽和的。小俊，你最好忍耐一点，不要在形势未明之前找你的赵志，如果不是泄露出底细，我们大家都咪死之，可以离开邯郸。荆俊听到当堂神情一暗，耷低头答应。不过边个都看得出他的心好不愿意的。项少龙就说，那赵牧那边的情形又怎样呢？乌卓就说，好彩我们捉了楚人派来的使节，如果不是今次就杀蚀底了。原来这个赵牧是楚国春申君的第五个仔，这个楚氏白定年正是春申君派来和赵牧联络的人， 佢身度仲带住春申君嗰笔亲笔嘅书函，结果我哋省咗好多功夫，唔使再问佢啦。藤亦就话：咁大哥当然唔会一字不改咁将封信交俾呢个奸贼啩。乌卓就话：咁啊，当然啦。嗰封密函内容好简单，即系要赵牧信任白定年，好好同佢合作。至于合作啲乜嘢就冇写出嚟。于是我就依照信上面嗰啲印鉴，另外呢再仿制咗幅交咗俾赵牧。而家睇嚟，佢对我哋系深信不疑噶啦。佢以为我哋呢班人就喺楚国过嚟嘅密使嚟协助佢嘅。项少龙听到个心一喐就话：嗰封密函而家仲喺度啊嘛！唉，咁有用嘅嘢我点会撕咗佢啊？连个楚使我哋都留低咗，软禁喺邯郸成为一个秘密地方。总之呢云呢，你个赵牧有难啦。项少龙听到好高兴，四兄弟再商量一阵，咁先收拾心情去赵公赴宴。途中，项少龙谂起当日喺

0: 呢个赵国皇宫同连晋决战，唉，个心真系好感触。睇嚟世事真系难料。当时佢边估得到，两年后嘅今日，佢会用另一种身份，以完全唔同嘅心情去见嗰个孝成王呢？项少龙带住三个结拜兄弟，昂然进入咗宫门。只见禁卫军喺里边已经摆开阵势，喺赵国皇宫嘅主殿之前列队欢迎佢哋几个，真系鼓乐喧天，好不热闹啊！项少龙啊，估都估唔到，啊，自己会受到咁大阵仗嘅欢迎，都觉得好意外。睇嚟赵王真系好重视佢哋呢班养马人嘅回归。只见其中一名禁卫嘅将领策马迎上嚟，一路呢已经嗌住啲欢迎嘅词语，正系自己个老相识忘恩负义嘅成衰。呢、这个家伙睇嚟呢官职又升咗一级，成咗禁卫军嘅头目啦。项少龙依足礼数，同佢委语虚谢一番，然后同佢一齐入去皇宫里边。成衰好亲切咁话：啊，唔知点解呢？末将虽然第一次见到先生，但有种一见如故嘅感觉。董先生啊，我总系觉得我哋好似似曾相识咁嘅，你好似我一个好熟悉嘅人，但系边个人呢？一时间我谂唔起噃。项少龙听到心打咗个突，知道自己就算改变咗容貌，但系体态呢依然好似以前差唔多，言行举止方面好容易喺无意中露出一啲破绽嘅。所以才勾起了成衰对他的回忆和感讲，但表面上他当然若无其事地用他那把低沉沙哑节奏缓慢的声音说：成兵卫不用奇怪了，鄙人不时间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时呢初次相识，但是一见面的时候就好像识了很久一样。成衰听到就点了点头说：啊，看来呢都是这样的了。只见成衰呢将项少龙佢哋带到内宫嘅玉华殿前，然后当先落马。项少龙同荆俊腾亦都跟住跳咗落嚟。只见玉华殿嘅台阶两边一共排开咗两列几十名嘅禁卫军。项少龙一嚟到佢哋面前，成班士兵一齐十咁执戈行礼，哈，动作都唔知几咁整齐威武啊！就喺呢个时候。只见赵牧嗰个奸贼喺洛城郭开两个人嘅陪同之下，就一路向下边行过嚟。项少龙睇到个意气风发咁嘅样，唉，个心隐隐叹一啖气。估唔到孝成王呢个昏君啊，经过佢哋呢一战嘅严重教训之后，依然仲咁倚重赵牧，睇嚟佢嘅脾性啊，真系一啲都冇变到啊！赵牧隔住好远就哈哈大笑话。本人乃系巨鹿侯赵武，董先生你嚟得真系好啦，大王啊等得好心急啦。项少龙扮到诚惶诚恐咁话：哎呀，如果使到大王心急，咁小人点担当得起呀？赵武即时行上前，伸出双手握住项少龙只手，向佢仔细咁打量咗几眼，就话。大王已经亲自睇个先生送嚟嘅战马，好满意。我哋大赵而家有先生助力啊，一定可以大振军威嘅。项少龙听佢咁讲，又留意佢面上嘅神色，知道佢认唔到自己啦，咁先放落心事。于是扮到好高兴咁话：
1: 能给你大王高兴，小人已经感到不虚此行啦。
0: 同时他和郭开交换了眼色，赵牧并没有留意，反而很亲热地和项少龙他们介绍了洛城，同埋呢亦都问了腾翼他们的姓名，跟住就挽住项少龙的手将他带入宫殿。一入到宫殿里面，赵王就哈一笑离开了，站在对面大门另一边的龙座，行六台阶就向着项少龙他们迎接过来。项少龙马上跟着赵武他们几个一起跪低。孝成王即时说：哎呀，董先生乃寡人上宾，不用执君臣之礼。跟着向腾翼他们说：各位请起身啦。 项少龙啱啱企起身，突然间后边嘅京俊居然哇一声喊起上嚟，包括项少龙在内，大家都窒晒。当所有人都睇住京俊嘅时候，啊，呢个小子啊真系识得做戏，慢慢爬起身，一路啊哽咽住话：小人失礼啦，对唔住啊！但我见到我嘅少主人，终于可以翻到自己国家出力，完成咗老爷咁多年嚟嘅心愿，啊！我心情真系好激动，所以忍唔住，唉，真系又喊起上嚟。项少龙佢哋听到都心中叫绝啊！估唔到呢个京俊真系有话喊就喊嘅本事。如果唔系佢哋心中有数，仲以为佢真系感动到流晒眼泪添。赵王啊，当然更加唔会怀疑啦，即刻亲自行过去扶起京俊，劝慰佢一番，然后对项少龙话：董先生有咁忠心嘅仆人，哎呀，寡人真系感动啊！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先趁机有机会打量下殿内嘅环境。只见孝成王嘅皇后韩晶亦都出席咗晚宴，席位就设喺孝成王右边稍微后啲嘅地方，正系目光闪闪咁盯住自己。好彩睇佢嘅表情呢，即系出于好奇，而唔系发现自己有咩破绽。跟住赵王左右嘅下边都各设咗四席，应该系每人一席。但系咁计起上嚟，岂不是仲有一席就空咗个位？系边个架子咁大，居然赵王嘅晚宴都够胆迟到呢？项少龙一边打量周围嘅环境，一边呢就扮到好诚恳咁对孝成王话：小人虽然长期居住喺楚国，但系时时刻刻都谂住翻嚟自己嘅故国出力。但是小人是养马，以前这里有个养马大豪乌士罗，怕住赵王冷哼一声打断他说话，说不要再提乌士这个人了。放心了，先生你这么眷恋故国，由今日开始你俾心机和寡人养马，寡人一定不会薄待先生的。项少龙他们立刻跪低谢恩，正想入席，突然间门官就大声咁话：雅夫人到！项少龙佢哋都吓咗一跳，一齐向住大门一望，只见赵雅除咗佢嘅俏面多咗几分嘅沧桑感觉之外，依然系艳光四射，风采依然，着住一身暗红色嘅华丽服装，好似只彩雀咁啊，一路飞入嚟。项少龙想起以前的一段情爱纠葛，唉，忍不住默然神伤。赵雅入到嚟之后，四围一望，双眼啊当堂望实项少龙，一望见项少龙啫，成个身微微一震，当堂啊停低脚步啦。项少龙一睇见到，心暗叫不妙啊，因为赵雅始终都唔系赵牧同孝成王。对曾经同自己朝夕与共、肌肤相亲嘅男人，只系凭女性对自己爱人嗰种敏锐嘅直觉，就可以感到旁人一啲冇办法觉察嘅嘢。好彩孝成王佢哋呢，见到赵雅嘅神色，仲以为呢个放荡嘅女人又睇中咗项少龙啦，先有啲咁奇怪嘅表情。孝成王哈哈大笑话：王妹，你又迟到啦！一阵间一定要罚你三杯，快啲过嚟见个董先生啦！嗱，各位，赵雅已经发觉项少龙佢哋有啲唔妥啦。咁但系佢究竟有冇揭穿项少龙呢？佢有冇真正发现到项少龙嘅破绽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

0: 个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登江，跌起月灯。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灯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播来播内容，小山到叠山风情为了么灯，能跟随最近的流行，来去听听金风国宝有限公司蔡伟宝先生来跟咱陪陪地球三宝的制作意外。到接下来的制作开幕礼物当，请听邓启良先生跟咱陪地球牛郎周子铺刺激我低音的故事，最后就起来分享精彩的地球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接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为什么》，我是刘平。到蝶山的外记忆中，介那个墨色古香袋，总有一个属于自家包礼品，好多帮的各色各样的蝶山凉粿。其中啊，蝶州三宝几乎是每个必备的。虽然伊统一起去，冇得显眼，乌乌呢，但是这撮凉粿总能不能带来不只个惊喜。要何为蝶州三宝呢？蝶州三宝分别是老仙翁、老爷吉、五大宝。这三样是咱蝶州凉粿特产当好多个疾病，到凉粿界当有着各种轻动的地位，深受海内外蝶州界喜爱。所以呢，咱也叫做蝶州三宝。蝶州三宝目前已经成为海外华侨所兴的特征之一，特征文化符号，更是成为了享誉海内外的一张名片。本期什么？咱就甲金亨国宝有限公司的蔡伟波先生，即起来陪陪伊家族个做年做两过，伊家来个蝶州三宝个做年几十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蝶州市金亨国宝有限公司蔡伟波。
2: 伟波兄，恁家族做只两过到这日长个时间？
1: 将近爱一百年哦，自从1932年，我老公就开始从事这个凉粿加工，到我公为了把这山坪做再好，就伊年轻的时候去到山头学艺，回来就家己到这乡里，朋友家庭结婚来。
2: 你也乡里啊？
1: 福庆乡，目前凉粿加工三多年这段时间，到四多年。我的山坪为主做好，就

0: 是弄蝶酒这个上下机啊，好像是包装是用得血包啊，哎呀，唔断包啊，老爷给做是用得血包。
1: 香丸是传统的这
0: 些。哈，得血包，甲搞操作包了，就过去要出口。
1: 肯定要出口。
0: 你上下机讲不了，伊就往东南亚这些国家出口啊。
1: 后来我们也铺下吧。
0: 有老几号是抓金鸭，了。
1: 金鸭做底料。
0: 金鸭是阿公，店名是阿公起啊。哎，这些老几号。然后就袂惊，就出去东南亚。东南亚伊到现在嘛，凡是老一辈了，七八十岁老话叫回来，伊肯定是要人领那来滴西蒙古啊，高行几个，无用台布。吓，这就是最唔是学开，那是用最出名就用台布的，唔系假作。
1: 那伢有伊特殊的味道哩，那现在吼有包中国佛子做
0: 伊个味。中国佛子有，嗯，就是等。和上司话等阿老公阿公伊能先做或推落来，到阿爸，唔是家家族拢是按这只样传统来做法。
1: 这传统咪叫咩？家现在唔知呀。
0: 恁传统个菜粿，唔落烧，就是全部用个改善个乌龟的内个山边个做，伊那叫搞伊食起口感又好。通过恁传统个现在包青啊，伊是有。唔单是落烟，等咱传统个包青就是单纯加烟只样尔，就是用烟包青后，咱菜粿来了包青么？爱咪？哎，爱糊糯，然后就全部的用烟包青，包青后来料出个料糊，料糊来拍，拍后来坑布啊，坑布后点来搓，搓后点来食只个热料。咱这就三包的老乡老爷记，唔断包是三个，伊个制作方法基本就是拢这样，就是过皮来用烟炉包青，所以个包青瓜，只要开在过了了就是无物件好装啊，所以了就滴，把条物件烧过来用大水滴用烟来个包青个捞起来，保证了几十年来腊做，用那了我只今年山两哎做到一菜半，遐我条物件。就滴保存到那，哇！今年腊做，就用大水滴个捞起来，捞烟捞起来。唔过捞，一般捞是熬一熬，时间熬滴就可来料出个料糊、壳糊，全部是人干啊。因为咱做只个煮食煮好，恁个烧只肉食啊，因为壳青啊，伊做伊脆个口感硬，伊个食配嫩，伊来吹起来，通过滴用吹吹来配外糊。所以就滴，煮食煮好，所以就滴全部用手工来克服噶，手工克服，克服到落做只个就天时好好上吼，克服到就拍，淋冷来料着好，冷头料了头切出来头拍，都系成色嘢去做，就滴系小子错吓，你话拍到呢就拍大，冷拍到就解短黄，崩薄大概崩到一啲表面外成就出油。米通个办个，只立五批个腰，咱只头仔拍大几批是刮刮通办个，吓打打绑起个坑个坐正正，五批个出腰，就好开始来做。
1: 坑只故事个，
0: 大概就系半个月左右，伊就开始好起出来做，就来吹，啊吹就终于咱就来熟，熟白，因为那老烟啊，那老烟个时候伊都有烟，通过滴来衰变只。满件来吹，咱今咩就清扫清扫，立五批帮伊炖软软，到满门去咱就来吹冷，来吹，一般我来做嘛，就是吹十二点钟，吓，门去六点，一般来六点起喎，到下挂六点歇会，了就归去，满门去，就来开，但现在一撮伊就无吹这股，伊就相当伊现在一撮伊就吹三四点钟，了伊就。就变来做，
1: 哎。那吹时间灯有咩好处？
0: 吹时间灯呢，伊热热吹，伊食啲外风，口感就比较有好，有柔嫩。时间吹唔够啊，伊哩个爱用牙配，吹后响大，叫阿妈门去叫到开顶后，咱就流出来响大响到吹进去，明拍只明拍，因为高温烧得个只明拍，响到只吹进去后，咱就来熬只糖水。按八根三十根汤来熬汤水，然后加只药料，甘草啊，五香啊，

0: 八字啊，一件彭大海啊，只要吃一同款的料来熬着嘴，然后把只五铺诶就落放咧大红汤落来蒸，蒸咧一般就蒸两到三只熬流出来拍，即流出来拍个情况下呢，就是能出汤吃不了，落咧熬拍，然后大概是两半钟左右就来起咗汤。把两只金铺冲热汤，汤油汤水，看来叫那啦，落起，不啊了了就滴呢，看来起，看来拍，热汤水也自己烧大烧了哦，了来拍到，那熬蛋个汤薄的，甚至唔淡的，有黏上哦，就好烧不啊，卡大，一坑不啊，伊入坑中个，卡当伊里半股个超生，吓，伊就滴。个打蛋多着，只要开心好着着，就是啦。昨天天来，我爸爸讲，我公妈讲，就是啦。那蛋只熬蛋，不熬蛋，个汤伊个黏就开始烧起哦，吓。烧起后就坑锅，全部坑落熬根，然后那做鸡了，全部坑落熬根，哎熬根哎崩锅崩锅后，遐几个爱背就即来面前生啊用干炒红哈。伊来贴，因为只放不落根啊，所以是会贴会多见啊。还有咧生啊，形甘草红，有只嘛吓，咧生啊甘草红，伊就有生所吓来装来切就改切吓，大概就这样。
1: 哦，现在就是
0: 只只过听大概就这样。现
1: 在就是在中高合资当应该早辈
0: 退。早辈吓吓，早辈退落啦。
2: 2019年1月，第一朝嘅五代宝制作机构接上第一朝市代表派持续开幕节本会最爽代表赛行麦名录。五代宝嘅原料也是非常考究嘅，伊是顺应咱本地嘅五代为原料，克服处理之后保留果皮果肉，腌制时间比较长，色素沉淀，原色比较深。伊呢具有小只健胃、血碳平衡、降火助消化等热力作用。好，谢谢，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继续为了做介绍，再见。
3: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最近咱聊天，一起听了德州金亨国宝有限公司的蔡伟武先生，跟咱介绍德州三宝的制作工艺。下晡咱来进行直接开幕人们，请听邓启良跟咱配德州牛郎周子普切克五低音的故事。
4: 起点直列车，你爱开坐车，
5: 坐车不开吗？
6: 别说是说，
7: 闽南特色
6: 红红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把闽南屯说
5: 有一色树龙，
7: 坐车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来陪咱本地的牛郎，陪咱爹家著名的老头西北周泽普，是电影《河开南时》，卖入剧团做总是卖好为生，也别人卖好都得走街串巷去接卖，啊，周泽普甲人卖的，伊搭好搭摆到坐总，就来徛去拍戏、撮歌、戏、撮唱一个老头客，因伫水平关到大，都咱就搬来为生理一个好，撮好就搬到清清楚楚。后来进入专业剧团，经过舞台实战、群恶考量这类经验，伊个老头客也愈来愈有特色。从咱因伫早年个经历，就称伊做白河头。十年动乱期间，剧团被迫改线。周泽普也被分配到海门经销社，由一个地级演员变做商业的职员。有一撮，周泽普甲单位一位老采购员做不出差去外省。老采购员因伫临时有赤有事，无便甲周泽普做不惊，就甲周泽普保留洋厅个车票，我一定到教师到江西某个地方会合，停到落车。周泽普推了人地车所，硬硬又未通，到街坐在公笼公笼，连会客的地方也无变出滴。周泽普在紧张，想到遐几个位的有人会北地家，我来试下看。于是，周泽普就请个后领解套一只，唱起地家就不错，短板个经典唱段。阿将在青山。

0: 这趟是命好难挨。遐几句老抽剧才个出声，观众迎来剧歌当地，或是别州人转来围团。就这铺心内才有胆，就当真泼面伊只撮出车个原委。初人听了相当欢喜，就乐在眼外，在个子个拖卡好个对潮。热情界师傅周泽铺找的李师啊，甲安排生活，欢托伊联系会客的地点。通过这只作个唱曲五彩音，周泽铺如声如清心，伊坚信老抽曲非常有群众基础，不愧是第一届的贵宝。
1: Hello， 听朋友，刚才甲你介绍的是浙江个南周泽铺唱曲五彩音个故事。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唱些第个暗段花唱段，师傅写字心不闲。

0: Hello， 听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半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卡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再起来分享精彩的叠起长段。叠起长段宣布，下播一声声叠起起网球将长段，三年微风金油仔，由邓德清吟唱。

0: 一帮人清洗地界，包工作的墙灯，专上包警以清枪，由林林勇、林勇泽引枪。
1: 点烟喽！

一般像些爹家人汤嘴色强灯睡不爱摸平时凉有正义空带给恩影强。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那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
1: 希望，希望，希望。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

0: 祖道日兵
1: 新的东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东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外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小姐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蝶响四海，声传五洲，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世界潮声。
0: 清溪蝶山，五洲东国，蝶起活动。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带来的内容。首先到蝶山风情话那么当，让跟随主持人刘平，一起来去听蝶州景丰国宝有限公司的蔡伟武先生，甲咱介绍蝶州几十年过的历史。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人们，请听邓启良甲咱配蝶州牛郎吴定邦搭春联的故事，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蝶个唱段。
5: 蝶山多灵秀，
6: 蝶山
5: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红尘卫生网，我是刘平。凉粿是指将各种粿粿跟腌制烹熬制成浸渍，然后制羹，一般味道是偏咸点，如加纳盐杯、加饼、老爷去加黄豆包啊等等。咱第一线人食的，得了鲜花搭配糕点之外，有时还鲜花按只小的凉粿来配些的，因为大嘴可以冲淡凉粿的点子，凉粿又能小粿清淡来干涩。当然，第九这个上出名的凉粿就是老咸鱼、老爷吉甲五大宝，也叫做第九三宝。运气上麦，我来到金亨粿宝有限公司，向这个个错位不先生刘国达，伊来介绍介绍你做凉粿做了近百年的时间。
1: 嗯，凉丝啊，嗯是高行啊，正五铺的咱粿做，粿做了老人伊就咁呐，唔敢答应。人家讲后生时候就去山头学。就只来落做点小杂饭，我即等在等得巧话，个时候我就同对阿对阿公阿公伊就来个泼泼呐，我就你爱去基层做做只凉粿呢，因为咱咱多能做只凉粿，真是过粗心。平时做做第一拍好难能走出来，变好能够走出来压好，所以是非常粗心。等到呐，迄个时候阿公拿了只锅诶，问我影响过钱，伊就那滴啊。你讲假了，那些恶爱，将来走个直接坐步，走偷步路那了，咬个钢草嘴，没那钢草嘴过，那我养活一个家。哈，一句话我真是对，听到心里非常感触。一路来到现在，见我这口干了，无钢草嘴过，生意拢过好，所以就证明呐，伊老人家个时候，反正大家话是无那那，所以伊当初就是教啊。包括咱两个有大类，有花花类、果酱类、糖衣类、蜜饯类、果酱。遐伊糖所以就教啊，糖衣。遐落做糖衣就叫咱糖瓜老婆做假名吉名，我遐是糖所学学啊。那杀内狗、粉刷内狗，遐去解糖果切，有物件。
0: 遐来在咱德州做两个，之前来设施当临时开始个无？
1: 配两个，解啊去来设啊，设置。等糖爽，就开始咱地山地区就做只做只个，吓，阵要做只个呢，好长时间做或是非常简单，阵就是有那个青的杯，那老是红烟炉杯，
2: 了，
1: 吓炉烟了，那个做柴啊，没事，冇就好了，炊啊，没事，吓，那五段好个时候也是这样，一般就是红炉烟炉杯，遐五件老拢炉啊过只，五百斤。五斤特烟俩，八斤青粿落五斤烟俩，六斤啊落来做，落别别就个粿听明别，明别一天，伊就变做那保留伊原有只五铺只味道，哪个？哎，伊有伊五铺只味有好呢？
0: 遐能食只五袋包有咩好处啊？
1: 那五铺啊，伊有注意同啊是，哎，少食力气，血汤，老人拢惊用过嚼，变变直直，
2: 吓吓
1: 最好。哎，伊就是这个，所以就你伊做五铺个一三包，过天系落几撮，也去食一等碗几撮，就话碰到海结晶，伊本身几撮水果，伊就去阿火汤个食个，然后能到做过天在加个几撮冻液，所以火汤啊、紫薯啊，这样食个如明显如何？系老人家老爷其实拿种山边个做法啊，伊基本一三包就话基本是适当啊，就是呾。到做粿厅当呢，咱县外呢，伊有一个唔单点，伊就到厝个粿厅无遐其他，一开头厝到伊吼，伊就是了。伊个做法是蒸汤，先蒸汤，变蒸后，去掉一个盐粉后，伊先蒸汤，蒸汤后拍伊个，拍掉个水气后，就来厝个，厝后就再来蒸汤。汤水里头就包括两汤瓜个，两块布袋。豆粒咩？有只药，一支啊，甘草啊，或者药叶甲，吓药豆子段，伊就之后再来搓，混合三四搓，搓后伊只只个，再皮外烫鲜，烫到哪一段，然后只拍打也是病也冇拍到脚打，了然后来啃落大乌根，直因看铁铁到啃破，吓。
2: 一烧蛋就冇惊，是不是啦？伊个包只起，伊个包香啊。
1: 只要冇惊呢，伊。坑住骨头哈，哈，老人坑住骨头啊，
2: 骨头要出腰，
1: 哈，袂呾，了伊就坑住腰，了伊叫这个咩哈，
2: 伊
1: 兴我是再开啊，伊煮肯在味煮吼，了伊一脆，伊一脆个就爱火啊，那个面薄，同阿讲伊个兴就薄去啊。五只家族阿公啊，像是个伫去山头学过个时候，伊又是爷爷学，吓，包括只九子囝啊、外婆啊、双叔伯啊、阿婆啊，只物件是伊全部有学啊、学做啊。本来后，那个好像是一只种做法，就非常传统个做法。了听到问后，当阿爸伊落做个情况下，伊就爱去改进。把这物件真正改进，加个这个叶面落去，农业落去，真个使这物件更有，叫那有直接影响起个，无更加得这类型个就对。
0: 现在目所以个小手面生意呢？
1: 那么种个人得就三宝呢？特别是根据观念啊，当地就旅游火起来啊，地就三宝在城里是非常好。叫我几年前嘛是，可能那是更不更巧啊，哎，做着做着就能去个。叫我今天你老少五婆啊、龙兄啊、老爷几个，今老少拢是的，下午啊是过夜，下午啊老是几十半更，了直错物件，家己保平少些做，就是个人能背。录音啊，系录音录好拉来做来加工，诶，所以只几年就叠照三宝，随着叠照嘅旅游兴旺，叠照三宝也是多火起来嗰啲啊。呢个公司仲啊，九字有诶，买甲九字囡仔是挖苦毁灭即个文化最衰嘅，几十几个甲起甲毁灭即个文化最衰几十几个，呢个九字囡仔是挖生。会唔会做文化就算去制作几个？湖南是也去叠招，九字全部制作几个团成人。你话老婆是也去叠招，九字囡仔制作几个团成人。
0: 随着叠招高山旅游嘅发展，以叠招三宝闻名嘅刘协恩、刘业杰、吴大宝，明显到池底等受到更多嘅青睐。叠招三宝也成为叠招旅游嘅经典名片，成为游客喜欢嘅超神，也会让叠招嘅旅游生意起高楼，直定嘅责任。好，也感谢你收听本期嘅节目，再会。
3: Hello， 听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点咱刘平到叠招金丰国宝皇公司，听了创维部先生跟咱介绍叠招制作两国嘅历史，而不然咱今日只在开幕浪漫。今天当起两个人陪电视到南五顶帮搭重连个故事。
4: 天顶直列车，你爱开坐车，
5: 坐车不开吗？
6: 野山十三，
7: 人烟特色，
6: 红火热青，
7: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红，
7: 坐车开吗？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继续来拍叠招个牛人，拍咱明朝王勒尼江叠招帮开有个五点帮，伊唔单字写来硬，而且对古早来也特别在正。不过有一个撇，伊个人写字做对，敢唔是呾随随便便，也唔是呾勒在古字就切笔切笔，爱写伊写，就得同伊指挥个心情好么？甲请字个人，伊是写是落，所以一般人个请伊写字也非常艰苦。其实每以稀为贵，所以有变得个五点半个目字都家家切嘴切嘴，养成咱自个个风俗习惯。每当过年咩，从咱厝个大门口总会搭一副对联，写字一撮好话来恭贺新禧。五点半家己家来个对联，当然就因为亲自动笔。在做擦镜啊，就别准这个机会。换来三件正正，来到门口做卡手术，嘿，对高点帮加来个对两百六十克。所以现在你来高点帮门口做个对两，无在乎变打到正月手艺，只是你个特色字。高点帮看开历史的，就按这王先个习惯，对两写了，对门路我也就打落去，听个半咩？这个擦镜、擦头、擦脑，正就能来到高点帮的门口口。看到高点帮写几副对联，两点五，我这手段唔敢咯。高点帮后面写的个， 这两是福无相共，下两是花不断惊。遐一个贼仔通路当店惊三声哦，五点半我都是脑梗斜破螺丝状，抓着你过年过了，啥才对两正火气？伊慢慢改心，正正一气，一个就走到脚断，通唔见。提到隔日是大年初一，经过五点半门口，做一个男子发现哦，五点半做你副对两比昨日两加一过。抱起去，迄个部分正手摸下蛋，金日干；落手摸哩下蛋，渣眉惊。从咱同里有一家家都非常惊个啊！原来五点半老杂就二蛋，半暝才惊来四散尾，伊先死就经过位，故意将副对两独坐两过。得说这个前半过先打起去，骗到手位才来补灾。也本来一副看起来非常袂吉利的对联，甲五点半补落去，搞这个意思就完全袂好。前两就变作福无相共，今日共；下两就变作花不断惊，渣眉惊。
3: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是第九讲南五点半打春联的故事。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唱些由吴阳伟吟唱个第个唱段，《早探人生路漫漫》。
9: 大妈勇敢。

0: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好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做的节目。下播，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好，抢先。爹家抢灯宣布，下播抢先爹家无大能学风抢灯，大能也。梦一声，由外面迎墙。

下半夜清醒地起，路通扫北墙灯，背诗王兄无进去，又叠墙声迎墙。

为何能话？

可以分享。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作为结束了，祝听众好养，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

0: 直北领小姐叠山红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0: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堂槟榔妹天意上堂同天意上堂，欢迎收听。

0: 有怕？那真的呀哟！
1: 哎，
0: 又人家。

村民喊得好，王干慈逆受其事，替你这一孙退税啊！本叔公是一太名王师傅，从今后四位王官长与我后团登龙脉任任去与我老公呀！啊！祠堂点灯，进发了。

0: 催眠作用。吹了溜
1: 王德贵王树生王吃饭王清明王三刚王十范
0: 榜上有名的寻找你信号准备跟随太部队围剿土匪郑三富
1: 你死就不做真人兵了啊！
2: 哎，兵哥骂了你奶奶，还给我骂个单人送人啊！
3: 赵哥，赵哥，你从马司令讲起，师傅真是五岁啊！
2: 马司令啊，还看出十分严重的精神，想好你做全部兵哥。
3: 哎呀，
2: 我三姑啊，你总管，你这就办个兵来哎！
3: 老少哥，你个会混子好吗？
1: 哎，十分给你接啊！可惜人才功夫身不由己啊！你爱爱爱爱，怎有做累呀？哎，十分啊！有人找你用你假体了，沈清，你呀、啊？
4: 沈清，沈清，
1: 对，沈清。

0: 阿志，我好同一路好好。
1: 哎。
0: 哇，阿志，你是真正喊亮啊哟！
1: 哎呀，出息，阿志，还太懂我哎，耐心嘞，都老哎，看你是不是我？阿志，当你夸做灯笼的时候啊，你寒天出息呢。
0: 阿志。你站不牢，嘿，你的十六岁岁妹还不好看。
1: 你都太耶，阿姬，你不老吗？
0: 哎，阿姬，听阿妹讲，佮两扎人结婚好通常啊，系咪爱谈两个第三个？
1: 嗯，
0: 佮今不呀，那出条两个不爱谈啊，好冇？
1: 好啊，不过如果你谈不出来的话。给俺就怪人家的屁股，嗯，
2: 哎。

饭。孙中义，你按照去走，早点睡。哈，师傅。

0: 阿姊，好衰妹诶！
1: 师傅，从今以后，我请问你个阿姊耶？
0: 叫阿姊，阿姊，阿姊，阿姊。
1: 哎哟，唔会闹，衰妹哈？
0: 唔系唔本爱喊阿姊啊，爱叫衰妹。
1: 你，好好好，阿姊叫阿姊。
0: 阿姊，
1: 哎，
0: 阿姊。
1: 哎，
0: 那个好阿姨。

0: Bolsovoy! Bolsovoy! 土匪正三副将张亮马司令的地盘，部队提前快马哟！
1: 好，上呀，秋儿子哦！
0: 对，上呀，秋贼！

0: 然后我系阿拉嘅善款，呀、快订到客，好冇？啊，
1: 善款，哦，王师傅，赶紧快点吓，
0: 好快，好快的。
1: 唔得哦，八妹，转钱见结哦，王师傅，
0: 你再等我。

0: 个硬打硬的讲法，也超可以各体传开嘅。人类只是用打出攻击同人杀头嘅硬，促进人生道嘅五花人的拟人铁石同机先康来。先人练得五花，两体客家话有唔少相似之处，但系每一年却从来唔觉得五花花硬，而系默然然啦。因为先人同每人的方言千贯纯粹面上的拟人差异。但是上挑一样顿挫还是基本一致的。今天谈起对新人发印象，可能太多是客家人会说是比较搞笑。那么我以客家话最爱哪？伊当然会不加思索回答出是柔柔软软的梅人穷口生。穷口生是下水生的代表，和梅生花纯粹明显差别。前物名词，一懂名词客家言，太多是通过舌头出海下南洋。穷口是必经之餐，所以其自古不应做大事十足。随着岁月的衰退，穷口繁华虽然早已成为往事，但是也方言的历史影响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粤语方面，有客家人语自古三个穷口出为证。伊当然觉得穷口生难过糯米羹，就是因为啊，佢仲系同县里有名客家山歌联系一下，完全有样，微微通谈。伊种口音系硬还系软，本质上并未由佢本身的语言特征所决定的，而系受孕育并存在厦门语言方言的土地，加上历史、经济及个人主观印象等诸多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语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佮让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岛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新讲堂邓浪妹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0: 来，
1: 你坐快呀。
0: 嗯，来，来了。
2: 腊梅，你吃的好好吃哦。
0: 腊梅，你吃的好新奇哦。点解讲？
3: 玉娘。
0: 哎。
3: 玉娘，来帮开水。
0: 不是。
3: 快。
4: 我是放家长家暴，我是放家长家暴。
3: 哎，请问中国你嘿？
4: 哎呀，我嘿马司令中国，派来个。
3: 哦，你去念了去咋？打锣个呀？
4: 哎，你看，好了呀。
3: 哎，请问你去买你呢？
4: 哦，我去王师傅的家属。
0: 师傅给尿呀哈？
3: 对呀，给尿呀。
4: 他是
3: 哦，他就是师傅的老婆。
4: 他就是王师傅的老婆。
3: 对呀。
0: 哎，师傅给尿呀哈？
3: 对呀，给尿呀。
0: 哎，快点讲啊！
3: 快点讲。
0: 师傅给尿呀？
4: 嗯。王师傅的媳妇了呀。
0: 妈的呀！你敢问俺老婆媳妇？你
3: 太
0: 早，给我伤害你！你
3: 太早，
0: 滚滚滚！
4: 哎，队长。
0: 哎，
4: 大哥，大哥，大哥，哎，怎样？你看又不告诉我，你快，
3: 给你快快点干嘛？
4: 哦，王师傅重视穷追不难，英勇善战，忠心耿耿，承受到马司令总管的重用啊！半年前，马司令派给镇山府的老家做给最宠爱的小老婆小桃花做人质。我们都对了个路后都正三十个人马小妮给夜闯火拼双梦操纵王氏发
0: 言
4: 不恨中台跌落宫中台水冲在石树英勇干起了
3: 对了
4: 哦给马司令啊好来送来父亲共用三块拿得了公事改天结案，兄弟公务在身，告辞。
3: 哎，走快，走快，走！
0: 师傅
4: 来了！
3: 月娘，
1: 月娘，
3: 快去，两队，两队。
1: 月娘。
3: 师傅部队呀、
1: 啊！哦，哎，你呢？
3: 哎，爸妈，
1: 你呢？
3: 你早就走了。
1: 哎，怎么唔喊你专家多诶？是比惨呐、啊？啊？
3: 爸妈，师傅你
0: 应该。
1: 哎，应该，应该，师傅你弄了哈？弄了哈？
0: 阿妹，师傅你一好。
1: 唔得。哎呀，我落去救你！
0: 阿妹，
3: 宝妹，你早就走远了。
1: 唔得，我先。
0: 阿妹，阿妹。

师傅，我嘅好辣耶，我嘅心肝，我嘅宝贝哦，我嘅心肝，我嘅宝贝，我嘅好辣耶哟。

0: 娘，有娘。
1: 金哥哥。
0: 哎，有娘。
1: 哎，金哥哥，俺家喂。
0: 哎，有娘，有娘，有娘，有娘。
1: 金哥哥，有嘛个事啊？先找你张来讲。
0: 有娘，他讲啊，白眉心痛偏又发霉。哎呀，大伟在压山街，本老人家步步顺利呀。有娘。我就把个山鸡放下门当堂放下。
1: 金哥哥，
0: 有娘，你莫怕，爸没有嘛个事啊，你就好来呀、啊。

0: Konjak!慢点！
1: 喂，咱们兄弟啊，王师傅给干，才爱呀！啊，
0: 哦，哎，就嘿呀、啊，哎，那你还师傅铺对个吧？哎，你妈给是啥？
1: 哎，就嘿呀、
0: 啊，嘿呀、啊！
2: 听不听好？
0: 你妈给是用那
1: 啥？快、啊！
0: 你。
2: 你嘿？
1: 哎，就为王师傅给干嘛？
2: 请问太公，你从哪来？前几有嘛事啊？
1: 来是从阴曹欺负来的。
2: 太公，你开玩笑吧？
1: 开玩笑？我的寒心，你是几个老婆？啊啊、好，你哪个老婆姑娘？红孩子。
0: 你想做嘛个？
1: 来请给还债。
2: 还嘛个债呀？
1: 王师傅，他妈个风流债。
2: 你骗你，师傅以上老实本分。
1: 哼，咦，你做阿个老婆做年纪的时候，告慰阿个老婆。
0: 你把我乱来哈。你，
1: 哎呦。老虎棍，行阿刁！
0: 你，
2: 丁
1: 哥哥，放开！
2: 丁哥哥，你咬我呀！丁哥哥，你
1: 走！哎呀，干杯！丁哥哥，哎呀，
0: 救命啊！你，
1: 快走！快！山飞的五年，哎妈呢？你给老公催我拜千花满了，你就一点都不猜呀呗？
2: 来。

0: 天不你求来葬你个暖王瓜
1: 王王啊
0: 老人家行开你后生的人的事情我也没数外的
1: 王
0: 王快
1: 你在行前半步来

0: 情敌呀、啊！哼，你早出没乱冲打死了。一笔风流债，你我万幸请归套。
1: 谁派来？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们个新鲜节目，大家可以请我带出来，感谢收听。总管广播电台，欢迎欢迎。

0: 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三国谈，将英国前传第三重谈同第四重谈。反正说汤
8: 将军哥就嘎巴讲几趟，几番矮呀，像种俺都种得啥，俺在浙江一般呢，雄师湖南赵荣任唐秦兼汉俺蒙古

快门！哎呀，俺老公转来的哟，十分欢喜，望靠上，大快改门。

恰是只啊倒转，顺风噶是个干哦。哎，咱唔相信，咱唔相信的。哎，路往汤道，伢爸爸不骗。哎，我的是问那里给骗听，用本中。

呐，你从个树荫打丢脏啊，嘎巴嘎银线咯，嗯钱郎啊，没得。今天我是娘八个的，以及啊，现在全民带了个，五千高利钱啊，别人把等到该的下的。

家手巾打金砸，王家都看到啊，瞧哈张哦。阿爸，你谁弄准来的？这把一个五千高利钱被你蹲到该的是爱的狗肉补吧？哦，那谁弄该命啊呀？哎呀，你们该想啊呀啊！亏了一捆，没得。爱你给嘛给高利钱呐、啊，都给。

是道正嘎，听道细道，细道，干你一转嘞，就下离分书，俺们的做他的嘛给事啊，成道，其他事情没事讲，如嘛给长官呐，你讲啊，讲，你给没的啊，做奉哈，做奉哈，做奉哈就没俺没的啊。没做封号，做封号。

我的，你买你该毛润了，难怪你老公爱啊，跟你老公的四川的报上，你那边买些呀？你老公妈妈，一天三个人拿转，一桶呀，就是高粱袋。

求他盖帽给雄起那银宽墙哦。阿爸阿爸，俺做的是事啊，给你干的事情一传达着事，俺那么给面你来见太个，我比人家娃俺嘿公共职场这个错的啊。

妹弟，你做么给儿子死啊？年年纪长长，你就没人爱，死是什么干毛肉？我嘎个。

赵王后三个顿时啊都如方啊，统统的守候啊去拜堂啊。两个便宜十分毛重，当时啊就这事啊都交代了你啊，哈莫酒上酒下，莫拍坏名声，如今告到我家啊，赶紧用的妈呀。

冲着这人滚不得强，这江宁前锋曹荣人经过了赵荣生，这想讨着老婆崔艳的兄弟。

王爷个直气，知道个将家怕，秦光就讲本难，谁能谈我？谁能？人家阿妹的，你究竟还爱阿妹？现妹是属于家族连贯的爱哟。嘿，彤彤，既然

强烈唐雄就啊上顺天家风起来自行啊。好，跟着顺天风起把靠山妹透过来。

转到屋卡，出了毛几天，对自家的老婆冇得感情，熊熊嚷嚷，嚷连自家的亲妹、靠三妹，唉，用俺老公一百转腿，唔同日本人用啊。

吩咐啊你亚叔分寒呐、啊，快你给我去小妹啊汤哦，暗中拿来扫迷茫哦。呀强强，看到老公赚了一百，最爱冒亲毛呢。有款机，就等改天的珍珠宝上，就等着睡哟。爱机都唔会，你和改个三机都难点的。来看呐、啊，一天就一百催眠，永远你。

追的个北京军主杀太马蹄马了拉枪枪啊枪枪那该给啥马给啥啊说长工该干啥去我们那边去

见这小龙啊秋吹下前方啊爱的哟过烟香啊如果爱给三年拿出来就没办法救你们管了你总给总这一天三个就没拿沈太龙就敢用降到嘎肚里的年钱带了

0: 见着你的七老来穷茶，小龙塞死丢落汤，太郎就逃命背起江啊。行到半路的九口行的时候，你老铁老来打枪，这个老太并且老打死丢完了太后的心，沈太郎背江就吹行哎，一冲个你难兄弟就讲哦。
1: 客家学堂同听人介绍客家面食百后的牛肉干。百后牛肉干是泰培人民间传统面食，其先人以泰培人百后镇的后南村，当今有300多年历史。关于其传说有好几则故事。据说百后牛肉干制作起源是以母爱而诞生的，相传是清朝词人当天为杨相家出墓前，可以为那些丧尽夫妻准备口粮的时节，有人发现本摊货烤过牛肉干啊，思脆想甜，有感而发，于是不断尝试，反复推敲，终于创制出便宜入袋、可以长期储存食用又富含营养的牛肉干。就安尼，学子因为墓前吃这牛肉干而感恩母爱，立志奋发。最终以其生命传为家法，百后牛肉干从此被视为考试功名的吉祥物，杨氏初中学子纷纷效仿，但牛肉干复考也成为惯例。或许是几人考核，也可能是数位精神的鞭策，百后可以之后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文人知识，成就了百后其他文化之乡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美名。这则传说用百后牛肉干赋予一种存在的希望和励志的味道，尤其醉人。当然，不但通过这则故事的品尝者，也同样能够迷醉于其一种纯手工制作而呈现出来的思想。铁质的刀器除去牛的羽毛、筋筋和脂肪，留下精牛肉，再顺着牛肉的纹理，用刀的切成2.2厘米的薄肉片，所谓的大衣。由磨成粉状之后的花椒、白角、肉桂、茴香、丁香、山奶等中药材，同一定比例的盐、糖做成的卤料，同烹肉片相宜，卤香渗入到牛肉纹理之中，开始充实煮透牛肉片的味觉。经过10钟头的卤制，那些牛肉沥干水分，准备下一步的蜕变。将腌制好的牛肉片以装装的普瓦沃都型的铁罩面盒，用炭火烘烤，这则过程当中啊，必须装镬旺温慢的火候，来回翻通，肉片水分慢慢蒸发，开始烧成，以敷在表面的卤汁附着上面，破皮而来。当水分含量缩减至60%的时节，就应该进入到烘烤阶段了。将烘烤肉片均匀的摊放啊，放进铁丝一盒，分层放入亏实的烤箱当中，用炭火烘烤。大层干时调整到双层，层层轮番。5钟头烘烤，肉表面转为棕黄色。A 时节，水分含量缩减至6%，卤香同肉香完全融为一体，干脆飘香牛肉干就诞生了。等到其冷了之后，再将其包装入袋密封，富有百后特色的牛肉干就算完成了。通过系列严格公司做出来的百后牛肉干，包吃牛肉奶巧蜂蜜，含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B6、蛋白质、铁、锌、镁等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经常食用啊，能够起到补中益气、滋养脾胃、强健筋骨的功效。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前甲，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伊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山岗堂将兴国前程提示长汉。欢迎收听。
3: 早龙山哦，老板，老板，等我下封信，我下不到，把我老婆啊，拿老钱开下的来早龙。

没叫人，你今叫到这么多，俺店兵也干个事来，被几个疯了的，俺都不是做生意的，快点买了棺木，把你尸体运回去。

毛巾毛巾就好难看哎，嗯，当个嘎个老公喊姑嚷啊，老妹的，没叫你，你听见叫有么给用啊？卖拐木嘎边肉叫气手，小粉同情一家，让强强给找你。

总爱爱你分的如满堂堂啊。七嫂，你把老给让黑呀、啊？干过、啊？干干到你家老公当然不能干笑，但爱爱卖身丈夫，满能干笑，是如何干用的？没俺老公死到如毛钱重呢？干七嫂，你给我说，看父亲如满人，不爱你分吃么？哎呀，你家两刀了，哎呀，三刀都还着你，哦，没过你家两刀。

的个强强同龙宫啊，家中啊从如是一根珍珠撒，嗯公书写啊风浪强哦。你不看出珍珠撒爱了一个。

很别个给世面呐、啊。日咋无知啊尚在下坠岸哦，心说很别给相面啊。嘿呀，你们你谁？

一时个背景呐，小红家我蒋平公，从飞天珍珠山之兄，两公婆刚提喊过好，今天是时间都是时穷。

从墙墙结婚人人过后，离开家里又到广东高崎，还不忍贩卖珠宝。

哎呀，快上家去，快就见到啥？乱七拜糟个见郎当哦！喂，你这个珍珠用不卖？哎呀，不亮！哎，一个手阿弟用不卖呢？

那么就珍珠都挑日炸，将军哥快拿到啊，就地地上啊，把烧给兄弟背起的。

个老的就轻松啊，他是阿爸送回家，走到将军国是粗钢哦。送回家个来的阿强哥，可能阿爸死，就母告将军国大事家爸，喊到吉屋卡给主雄就替八将作对往前出，把将军国。直到送到共同去。

你看葱菜内汤啊，送家个葱煮就高卤的高几个大事送不炸，谁在谁满胸刚刚啊？一条卤的送家高几大事家吧。谁在谁来胸刚刚啊，靠上就看到路的金娘哦，前地个将军过头按住黑路的啊，飞向渔王爱两人亲一听听外个九个是吹刚哦，跟老公宽冲去王靠山看到一条路的更妙，哎，老公，一条路的，你兄弟都老老实实给人呐，莫给把给打死人家，俺不相信，你是给，俺不但是给，还同你有亲呐，莫给亲呐，是俺个表哥，表哥。

大个我大两回事啊，一个个真大就发爱娘，一个个我大就口腔腔。

俺人高送阿天，事情经过外公爱他哦。神童，宋阿天，你告奴的大事人家吧，噶一个经过。

落得呀秋江春雄吧，牵着个大师啊，把个送回家哦。你牵着大师啊吧，嘿么？喂，如是如是，家好哦。

人管个贪多就亏下我。既然个大事是爱娘啊，快快推出个尸体到下榻，破肚。

县官就蹦走，挖日山啊，送个田，蹦到个宁嘎拉方法啊，你给县官他没上到拉拉吧，搞到都。

本官，查明干呀把宋笔扎我，因为求个珠宝自家的啊是啊，落得啊只有个爱的给上我。

0: 总比啊，通通尴尬几负担哦。任管。
1: 好，唐这么也有，该吃该买块生食，刀给就打出来，干不加熟汤。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内容音，咱内观。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好听唱段的欣赏。首先呢，要来安排的这是选在台湾歌戏一个江湖调的这个表演，这是由我们这柯阿芬老师所来演唱的。那人说呢，这段是相当的有味，在念哪里唱的，选自台湾是我的母亲这个节目当中。那等的时间呢，要各位听众朋友来邀请到的是咱南音的老师林宋梅林先，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南音的名单，这个叫做音剑五。好了，等的时间呢，最好准备咯，先来听到的是台湾歌阿戏唱段。

0: 欣赏唱腔精华，感受名家风采，请听名家名段。名家名段，再来听好听的唱段，欢迎听众朋友到店来收听。今仔日呢，要来听的，就是咱这南音南曲，上款呢邀请南音的老师林素梅林贤来到节目当中。林贤你好，
1: 嗨，小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林贤今仔日来介绍到的是咱这香港的南音哈。王雷丁老师的专辑当中的一个叫做《
1: 阴记五》，
0: 阴记五，
1: 阴见梅花，
0: 梅花不是叫梅花吗？那叫五呢？先解释一下。
1: 古早音啊是这个，所以咱讲，白话音啊，叫个五，
0: 阴记五。
1: 啊，像咱平常时咱讲唱五、歌五。
0: 秀这音，秀这音，秀五，秀五就是杨梅嘛，
1: 高五是画眉，
0: 高五，所以有两个音嘛，但是咱那什么梅花啊，那么读梅，
1: 那是文音，这是白音，
0: 好像叫做阴见五，就是阴见梅花，阴见梅花就是又是见景思情，对吧？
1: 对，一个阴见梅五花。
0: 花蕊开花了，
1: 都不开了啊，开了。何时港军恁分开？
0: 迄个时阵家里分开
1: 啊，对，像叫当时，
0: 当时
1: 啊，最少春天闻人绿醉，奄奄一片，阮只大粒秀围，将之无心啊，就是思念一个灵花。林徽就唔去照镜咯，林徽难去对啊，哈！当时你讲你梅花开的是春天啊，是这样，你要回来啊，皆无回来，
0: 好像我有点好事代志，你无回来，
1: 好是，
0: 那是这段对不？
1: 是，所以到最后一句用枉我对这枝条空酒，空酒唔会发泪。
0: 枉我机智，
1: 对智，
0: 对智，
1: 机条，
0: 机条，
1: 空酒唔会发泪。
0: 枉费我
1: 对这个空对这个梅花。
0: 空对枝头，空手梅花，
1: 发泪，
0: 发泪，葵花。真感触。
1: 这段夜景节有点像那个人面桃花相映红。
0: 杜牧的那
1: 刚好相反，杜牧是回来没那个桃花依旧笑春风，
0: 人不见了，
1: 人不见了，找不这个女主角，
0: 对，
1: 女主角，这个是女主角刚，这个是甲梅花盛开时阵，三见啊个分开，约定讲我明年梅花开，
0: 要倒转来娶你，
1: 要倒转娶你。
0: 这个狼母的爱啊，就情节有点类似啊，
1: 男女主角相反，
0: 这个是找无女主角，这个是男主角没回来好，咱今仔日想看来听到的就是由咱香港男音声的王雷丁老师所演唱的来听伊的这对音记五。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收音机边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来锁定收听。今天呢，在这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安排的是一出新的台湾歌仔戏，叫做《安平对上曲》。一听到这名，是不是感觉真熟悉？无唔对吼，伊也是一首闽南语歌曲。1951年创作的一段闽南语歌，由丁丽君呢来唱哈。那歌词的内容呢，写的就是17世纪末期啊，台湾一名少女在安平城呢来思念自己的爱人。伊的爱人啊，是一位荷兰的军医，这是一段有开花无结果的这个爱情吼。唔过呢，今仔日要听到的这曲目啊，就是根据这首歌来改编创作的一段台湾现代的歌仔戏。伊的故事呢，来讲到的是伫个19世纪初期，迄当时呢啊，多好是咱歌戏兴盛的时期哈。千金小姐金玉梅呢，爱着了一位荷兰的军医，受到家庭的这个阻止，那无奈呢，军医被逼回国，玉梅呢生下了查某囝啊，计生气。伊阿兄呢，帮伊抚养查某囝吼，啊，不过因查某囝呢，大汉了啊，想看去爱着一位外国人，那因的结尾是不是会受伤呢？今仔日呢，咱就对第1、第2场来听起吼。这段戏伊的音乐啊，最佳甲以往无受伤，传统唱段当中呢，啊，佫有真侪创新的歌调，那佫较亲像歌剧相款，真好听。而且更加特别的就是剧中还穿插不少咱当当时歌仔戏拄拄啊形成的落地哨的表演形式哦，真特别，真有意思。那下面的时间，咱斗阵来欣赏。

quiero, quiero.

0: 这阵啊，上界流行的落地衫。
1: 唔知啊，什么是落地衫啊？
0: 男人吼会唱歌，佫会比身大，一路上拢对着镜头在咧表演，所以叫做落地衫。
2: 好，
0: 好，好。今天唔知是要演什么吼？
3: 哎呦，那

0: 是也无同种啊，迄是要怎叫亲情啊？
1: 嘿，二母啊，你真正是，我这
0: 阿爸妈妈，
1: 规日甲你讲正事，啊，你嘛拢听无嘛？
0: 哦，你讲你阿你你怎么拢无嘛？
2: 对啦，
1: 阿公是阿母的，阿头毛来拢金色的呀！哎呦，阿个新人头呢？阿小爷，今日有得病哦，你看到这边来啊？喂 ，Hello，Hello，
2: 好啊啦，阿你是跟人有熟识哟啦？
1: 哪有熟识啦？我是来看一只金毛的狗孙。
2: 嘿，
1: 我陆小爷嘛姓金，我不是来讲你哦。
2: 紧嘞，紧嘞，紧嘞！我对遐个输地板，看那个搬啥物啦？紧嘞啦！
1: 好啦，好啦，陆少爷，啊，人是三月伫咧烧麻薯，啊，那你哦，啊，你伫咧烧萝卜。
2: 紧嘞，紧嘞，紧来，紧来！
0: 陆少爷，
2: 啊，你是？衰啦，衰啦！你莫甲阮阿爸讲就好。金财？
1: 哈？
2: 敢有诈伤金？
1: 安啦。我金财，什么都拢无，我就是真有财。
2: 我看你是有多财啦，行啦。哎，大少爷，大少爷，等一下，等一下啦。
3: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4: 台顶唱大戏，台下真趣味，爱听闽南语，请到戏台边，闽南

0: 个有见笑的啦，叫你早上今嘛袂叫你早。
1: 我有啦，我明早先电话要做证据啊。
0: 好好好，免去提，我待在等你，你若搁钱都袂付啊。

0: 茶就喝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天过了又一天，小怪物，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先生，哎，是你这，哎呀，你惊了我，惊你做什么呀？
0: 原来是鲁木道出，今在吉祥有礼。
1: 哦，你做啥咧？讲啥啦？听无啦？恁大小爷好无？跟你做伙回来啦？
0: 我紧紧挂路走向前，一慢慢走叫金后面。
2: 听到听一段戏吼，这就是三弟的现代歌阿戏安平对胸曲。好了，今仔日呢，咱就先听到这所在，明仔载再搁刷来去欣赏。这是一个闽南腔戏台，阿哥就结束了。我是小兰，再会。
3: 娘某，
1: 大少爷啊，你讲阮阿爸咧找我，爱人伫底啊？恁阿爸，唔是啦，是我咧找你啦。你咧找我？我都知哦，你上高安尼乌白讲话啦，我等下找你算账。
0: 我知 ，get out，
1: 知就好。娘某，你咧找我？啊，我看你油头甲面，你是身体无爽快呀？
4: 唔是啦，啊，就最近哦，你用门牙医哦。
0: 我知。寡仔，你头路煞，过一天，思思念念迄个人，我想要甲伊去有
1: 干。你有搁乌白咧讲啥话啦？
0: 啊，哎喏哎喏，结后结后车奔倒。
1: 啊，你真正？
4: 吼、啊，啊，算不着用门牙医吼。
5: 李母，啊，你两个叠车啦！啊，你哪唔赶紧去？哈？
4: 玉梅诶，啊，我安尼吼，想来想去吼，啊，安尼刚好。
5: 哎呦，你放心啦，有我哪样叠诶呀？
1: 大少爷，哦，对啦，有我伫咧，有我伫咧。
5: 你紧去啦！
1: 啊，好啦，好，好，好，好，好，我来，我来，我来啦，我来啦。
2: 听千年古歌，人音。上满场秋啊，歌教。
6: 这歌我来耶。
2: 拼有力口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0: 崔莺莺和表演丁恒定下婚约，婚礼要举办之时，却被突然叫停。玉帝上前，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头一集，现在开讲。
1: 说历史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原剧中有真多是描写有情人别离的，其中这一首极其经典《碧云天，红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醉念双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就是元代知名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西厢记》当中的唱段。那咱今日就来讲《西厢记》的故事。话说，崔相国生前曾经将伊的独生女崔莺莺许配托因夫人的孙子，当时丁相氏的家丁恒。但是就在这桩亲事发生要办的时阵，刷去发刷叫停了。啊，什么原因啊？崔相国破病，刷个心了，也着等到三年后治好，才有法通办。所以两个人这个亲事啊，就安尼被耽搁落来。这一日，崔老夫人带着崔莺莺以及阿权、阿娘，家庭繁荣，一行四个人，和尚崔相国的棺材，活到去老家湖北朴宁安葬。途经山西河中府，因路途关塞兵变受阻，只好往踮伫普救寺当中。普救寺是相国生前主持修建的。普救寺的主持法本长老，也是崔相国亲自受托于道德的，证明一个哦是一个政府成立的专业和尚。伊甲戒牒无同，道德呢是由官方颁发的，一般是由上司省下面的司部颁发。持有道德就可以获得免赋税、甲劳役、兵役等义务，可以得到政府的保护。法本长老伊的道德是崔相国生前哦亲手授予伊，可见伊的身份是有偌悬。另外，这座普救寺又阁是武则天的香河院，所以财产也够丰富，属于官家私意。主持法本长老出家人啊，心善如佛，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伊一看见崔夫人一行来到一搭，赶紧认出西厢的一座主题，托因徛。崔夫人安顿落来了后，就赶紧将因伫京城长安的孙仔丁恒写张批，说现时是兵荒马乱，叫伊前来接应，以免途中哦出什么意外。然后规家伙就伫普救寺当中伫咧等待。咱话阁说，有一个白面之僧，名叫张江，人家叫伊张君瑞，啊，咱呢也习惯哦叫伊张生。这个张君瑞因父母双亡，独存伊家一个人哦，伫咧云游四方。贞元十七年上旬，董德宗即位，朝廷开科取士，广纳人才。这个满腹经纶的张君瑞也想要去应举，无想过要过什么漂泊的日子，就想要上京城去应试，实现平生大志。当张君瑞经过河中府的时阵， 伊就拍算要踮何中府啊，先踮桂林，然后才去何中府的浦关，找因一个一立一的老兄弟。这个老兄弟叫做杜克、杜君实。丁君随因这个老兄弟，曾经哦，甲伊三生，皆是一个读册人。后摆哦，才欺门将武，煞去考中一个武状元呀，被朝廷封为正式大元帅，手下啊统领着100,000大军。老兄弟得势，丁君随想说要趁杜京河中之变，顺耍哦，挂去拜望因这个老兄弟，人说哦，饭淡无赶开嘞。朝中有人好做官，若要做官，就先找靠山，袂说得咯。后摆对中举也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这一日，张君遂来到河中府，随去徛咧一间状元店内，感觉真围叫，也无代志做啦，啊，就问这个店小二，我这附近哦，有倒落通旅游？还是去散散行行看风景无？那么点小李就共伊介绍甲指点。啊，你到食了，伊就去到蒲酒肆佚佗散心。就伫张生佚佗啊正欢喜的时阵，乐死人命，煞去拄到相国的千金崔莺莺，甲阿群红娘阿来不定的佚佗。三个人煞碰嘴一下，这个阿群红娘一看去这个大殿内面有大波啊，袂亲像去看到财龙活宝，赶紧将崔小姐拖去边头劈嘞。
0: 张生对崔莺莺一见钟情，伊又如何设法接吻崔莺莺呢？
1: 各位乡亲啊，人说哦。骗的家人是骗袂过500年的风流业绩，一个风流潇洒，一个天姿国色。虽然因两个人只是这一两秒钟的对视，就擦肩而过，但就是这短短的一两秒，张生甲崔莺莺就将各自深深的。记在心内，也张君遂对崔莺莺是一见钟情，马上心生一计。张生等这个张老发奔，外出挖倒来，就来到禅房，找张老化身求教。两个人感觉真欢喜的时阵，张生哦就甲伊七挖八挖七说八说，真。怪来跟张老师，所以拍算要跟张老借一间房间店，因为伊要去京城长安府考着复习，蒲酒肆内面既清静又阁好卡列位，非常哦有利于温习经书，考取功名。啊，这个发奔张老出家人，自卑为怀。啊，进京城考功名是好代志啊！啊，当然是着支持伊叫啊，所以啊，煞答应伊。啊，蒲酒肆空的房间乡的本来就真多，张老哦叫张君遂家己任选一间，看要徛倒。啊，张君遂哦就想要徛离一个崔莺莺迄间较近的啊，啊，佫毋知徛倒一间，也拄咧等袂出来说要徛倒一间的时阵。正签呢，朱啊好好好，就伫这个时阵啊，正好相国的阿群、红娘、红罗夫人的指派来问张老道场法师准备了怎啊样了。啊，张君遂然趁这个机会，甲这个红娘啊三八折。啊，红娘活倒去房间咧，就将再次看到张君遂的经过。当作笑话讲，长崔莺莺听，安尼啊，就进一步加深了崔莺莺对张君遂的印象。隔日， 崔老夫人开始为亡夫崔相国超度做准备。这个崔老夫人哦，治家真够严，向个唔当大波人随便甲因接触，所以道场内外除了和尚，较无半个大波。张君水伫边头听起小姐崔莺莺要出来点香，也伊哩袂哩入去俩，也要看到伊哦，就着入去才通看到啊。所以就伫外口想到一个计策，伊前放声大哭，其实是咧假哭。伊哭说：“哎，我爸我母啊，可怜万代哦！”也内面这个长老发奔，伊听见外口有人咧哭，啊，就出来看卖咧。这个张生者看见长老走出来，向我哭者搁较吃力。说我爸我母啊，也恁辛辛苦苦将我培养大汉，如今啊，恁嫁王生了，也我想要报答恁的恩德，所以唔知影要用什么方式来报答。人崔小姐虽然是一个查某囡仔，人也会晓说，就通过超度亡魂来报答因老爸恩德。也无采我一个堂堂的男儿，阁是读册人，也不如一个查某囡仔，也我真是无面通见人咯。呀，师傅啊，师傅啊，小生哦，我准备五千的铜钱，求师傅你发发慈悲心，好歹哦，也帮助我备办一桌的菜碗。伫咧超度罗相国的同时，顺道连阮老爸老母煞超度者，也尽我最家里的一点孝心，也我安尼做。即时崔老夫人也知影，阿妹来三跪才对。寺庙主持发奔，一听去张生安尼说，哇，这个心魔啊，真动情意呐！也本身这个出家人就直来直去，哪有想说这个张生张君水北来咧想啥物，较抓狗骨啦？啊，就是咯。难得先生一片好心，罗夫人一答，又罗立推你去说。罗夫人啊，是心不心善，应该袂去有啥问题才对。也张君水者听了连连道谢，法本师父就去找崔老夫人，讲说二月十五要共罗相国超度做功德的代志，同时也将张君水想要出五千铜钱办一桌菜碗，加因顺刷超度亡故的父母，问崔老夫人看有同意无？啊！崔老夫人听见安尼说，就说：难得伊年纪轻轻，可有一点孝心。师父啊，到时做你做超度顺带念因老爸老母，煞做者超度去西方极乐世界，听佛祖讲课，过好日子。至于这五千铜钱，我看哦。就无按找伊收。这个张老一听去崔老夫人安尼说啊，阿退张生表示感谢。观众朋友啊，崔老夫人是答应张生要替老爸母超度的代志，也唔过张生有可能顺利的，佮记得崔莺莺无？欲知后事如何，咱下一集哦，再佮继续共恁讲说落去。
0: 平村探地崔莺莺，逐暗暝隔伫后花园烧香度过，以生机吟诗一首。崔莺莺会如何回应呢？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二集。丁生康地崔莺莺，逐暗暝隔伫后花园烧香度过，以生机吟诗一首。崔莺莺会如何回应呢？玉帝上情，泉州讲古传奇故事《西厢记》第二集。 现在开讲。
1: 说梨园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剪条吹上国歌线，因无甲因查某啊，崔莺莺以及阿权红娘家庭繁荣，一行四个人互相吹上国的棺材，活到去老家河北柏林安葬。路途关塞，兵变受阻，只好徛伫山西河中府普救寺当中。因为罗相国当年有愿意普救寺的主持法本，所以法本法师就拍算2月15第四日跟罗相国做超度。啊，就是咱此处经常伫咧说的叫做功德呀。正伫大家各咧无眠切操的时阵，普救寺来了一位游客。这位游客叫做张君水，是一个白面书生。这个张生因父母双亡，伊听说董德宗即位，朝廷开科处事，广纳人才，就拍算进京城长安去赶考。路过河中府，顺手去到普救寺的铁佗，放松放松的。也无想到哦，刷伫佛殿当中，甲相国的千金崔莺莺三拄，也人所说，撇个人向是撇袂过500年的风流业绩。就伫即短短的一两秒的对视啊，张生甲崔莺莺各自将对方牙签的记伫心里。一张君水就决定向个暂时唔去长安，要留伫河中府啊，加点几日，看有机会通甲崔莺莺加见几面，加接触者，培养淡薄感情咧。为了达到目的，张生就以普济寺清净风水好，适合温习功课为理由，好吹发本长老同意伊入来寺里哦，点一段时间。也伊听说，崔家2月15要超度罗相国，为了接近崔小姐，就假戏六白，提出说要推五串冬瓜去讨发本，叫说推伊备办一桌的菜碗，等崔家咧做功德的时阵，顺带哦，将因爸母煞超度者。也法本法师唔敢大主大意哦，就去找崔老夫人征求意见。也崔老夫人听了，也就说了：难得你年纪轻轻，素一点孝心嘛。师父啊，到彼时阵，你做超度相国的时阵，顺道念因老爸老母，煞做一个超度去西方极乐世界，听佛祖艰苦。计好日子，至于这五寸铜钱，我看就无安受益。

也一个小姐崔莺莺，听伊这个张生，足有孝心，你要纪念因老爸老母，要甲因做超度。伊哦，煞想着家己的老爸罗相国，一想起罗相国啊，目屎哦就煞掉落来。也发奔，看见徛伫边头的崔莺莺，也阁真伤心的咧想因老爸，啊就说，一个人那思念家己死去的亲人，只要每日啊黄昏的时阵，到花园内面点上三炷清香，腹内暗暗祷告，死去的亲人早升天界，如此一年。王生的亲人自然啊就会得到好处。崔莺莺听了，赶紧对红娘说：“咱今暗暝就煞来去花园嘞点。”

0: 金莲情，月浓风清。好希望我大家给困落眠咯。家来到后花园，偷看翠盈盈，一看见翠小姐咧点心啊，伊则故意大细声吟诗一首：月色盈盈夜，花影急急春。离合林好撇，不见我中年。讲个崔莺莺，暗是长寒之辈，相国的千金呐、啊。讲个是琴棋之位，样样皆成。何况是写诗吟诗呀？一听起张生安尼念，随口啊煞和了一首：南归九芷落，暮似稻香村。料得行吟者，应怜重叹人。无想到张生夜夜苦等，感动了小姐翠盈盈，开始对张生产生了爱慕之情。你个十五子一日，普救寺内面孤薄整天，丁基遍地，一些蔬菜一直扎到山门外，只记一大群阿条围着翠罗夫人，主持法本出殿来迎接，背因行入佛殿拜过三宝，只记眼前九十二个大和尚，穿一些哦，专门穿一领。唔加事，大家手咧计夹发起，脚哦真劳力。这九十二个大和尚啊，嘴咧哦搁计念经文，从大殿一直到佛座前，拜五六排的香案，真侪和尚哦计伫遐搭，最排的徛起来，后排的就跪落去，安尼轮换礼拜啦。张君遂行上殿，请了三炷香。跪拜在佛座前，细细声的求佛祖说：“弟子张君遂，路过河中，在普救寺内陪伴一道的彩碗，超度往生的父母，求佛祖保佑，因在西方极乐世界快乐逍遥。”这条求了，也搁一条最关键，也是伊的目的。就是倒一条啊，伊就是搁再下不做了，叫不做着可怜弟子，我一片痴情，保佑成全弟子我甲翠盈盈的婚事。救了我，张生将手的三炷香啊，摕去插咧大香炉咧，就伫咧要插落的时阵，煞看见翠盈盈。阿卡伫迄搭，也张生想要行去甲崔莺莺说两句话，也毋过惊说长头白脸，啊，将目开开，安尼做会去让人笑说伊读册人未晓礼貌，显得家己修养迄无够，所以就强强忍咧。但是哦，目睭一刻都离袂开崔莺莺咧。也当张君遂甲崔莺莺迄个目镜哦，去三独做一个时阵，哇！甲大殿两个人初次见面，向的是无啥相像啦。目镜亲像磁铁迄款，定定吸啊卡条条条咧。也徛伫边头一个阿款红娘，赶紧将崔莺莺的三公伊揪住。崔莺莺哦，则头啪啪离开。再次见面，两个人的感情又搁进了一大步。
1: 普救寺被判官围困，判将孙飞虎要求交出崔莺莺，那无要放火烧毁寺院。
0: 各位乡亲啊，你个十五。崔家的道场做的是闹闹烈烈，风风光光， 真有。

0: 歹头。用现时的话来说啊，就是档次真高贵俩。也毋过，做作大场的功德，无论是崔家人，也是普救寺的和尚，都真高叻，真辛苦也吃力。所以天只一乌，暗顿只食了，高门的和尚啊，就将大门跟关好势。徛伫寺内所有的人，皆关门穿户，流流水水嘞，早早上床去学习。正当大家困啊，躺咧入眠的时阵，煞听起寺外是喝声震天。高门的和尚赶紧爬起来，将门框向外一看，有假的啊！外口是甲火光冲天，人山人海啊！所有的人哦，加一手夹火，爬一手夹兵器啦。将普救寺是围啊，亲像铁塔，注意下不同。原来啊，镇守河桥的判将孙飞虎，听说相国千金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勇，写之太监之言。这几日就徛伫河中府的普救寺内面，孙飞虎就亲自带了五千兵马来到普救寺。要抢崔莺莺，孙飞虎徛伫普救寺外面放刁，说要将崔莺莺交出来，托伊做阿姐夫人，若无伊就要放火烧毁寺，而且也要阁将寺院内面所有的人全都杀死。消息一传到寺内。上上下下是一片惊慌，大家皆唔知影要怎啊对付啦。崔莺莺看见大家正惊慌，唔知要怎啊办，伊就说家己愿意舍己救家保死。但是崔老夫人那开军将因家己的查某啊，送去虎口，当才叫做阿姐夫人啊。可是，如果唔照顺回好的意思来办，即时就会毁于一旦，全是大大细细，计着是咧判棍手咧。罗夫人渐渐是推袂出好办法，就吹起困家咧说：“啊，啥人？若有法人特特兵，伊就要将因查某啊崔莺莺许配当啥人？”而且也要搁倒贴假证。人说重伤之下是必有勇夫啊，但是当面对着五千叛军包围寺院的时阵，搁较勇的人单枪匹马嘛是无动用，所以啊，无人敢做声，敢出来做勇夫呀。观众朋友啊，这要怎么办？咱下一集哦，再给您讲下去。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6: 说李元传奇讲戏曲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张生张君水为了创作条件，甲崔莺莺加接触，就以复习功课，准备赶考为理由。好嘴发本场咯，就托伊搬入来生意咧，垫一段时间俩。啊，又搁将普救是和尚去搭，听说崔莺莺真有下，大阿弥嫁着到花园咧，点三炷香，道哥死去的阿爹砸成天界。呀，张生等到夜深人静，月拢风清，和尚计困落去咯，才来到。后花园偷看崔小姐，然后才故意吟诗，说月色融融夜，花影急急春，如何临河撇，不见月中人。崔莺莺听见有人在吟诗，也就随口和了一首：南归酒寂寞，无事度芳春。了得行吟者，英年长叹人。呀，崔莺莺本来对张生印象就袂歹，加上张君水半暝过来花园吟诗，托崔莺莺感觉说这个少年家自身唔但人生的缘投，而且佫有才，会晓吟诗，有淡薄草料破米俩。就安尼，崔莺莺对张生开始产生了爱慕之情，也所以说，种个少年家哦，若要讨查某囡仔喜欢，才艺电视这个环节上个是真重要。二月十五是崔莺莺因老爸做功德的日子，张君水摕五吹冬瓜土发本，叫说替伊备办一桌菜碗。要甲崔家三甲暗咧做功德，正经一个张生醉翁之意不在酒，说是要甲伊老爸老母超度，其实计嘛是为着崔莺莺啦。啊，张君水跪拜伫佛祖面前，目睭哦就开始四五路上，终于伫大殿对面煞看到崔莺莺啊。当伊的目光甲崔莺莺的目光安尼做一个三看时阵，两个人目光哦，拄亲像磁铁相款，甲前黏啊，甲条条条咧。呀，张君水是苦袂得，马上煞拼去甲崔莺莺表白，但是也未等张生表白，煞有人随动手啊！啊，是啥人写啊？原来哦，是叛军首领孙飞虎。伊听说相国千金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容，舍之太监之言，这几日就踮伫河中府的普救寺内面，就亲自带了五千兵马来到普救寺，要抢崔莺莺。孙飞虎帮调说，就将崔莺莺交出来，托伊做阿姐夫人。若无，伊就要放火烧毁寺意，而且也要阁将寺内所有的人皆杀死。消息一传到寺内，一片惊慌。崔老夫人当场表示，无管啥人，只要有法人退敌兵，就愿意倒贴家帐。将小姐崔莺莺许配等伊，张君水一听，好个手煞夹起来，说伊有办法要讨贼兵俩。呀，张君水 叫华本哦，随港插头顺回好段位，说是老夫人说，是儿家有好福在身，将军那想要做相国假赛，就照爸就来，随着安格索兵退出一字之队，等三日后功德圆满，拜别相国的灵柩，改换礼服，然后才上来。等将军成亲，那无好福在身，与将军成亲，对将军也是不利。法本听了就说：“吼、哦、呀，少年家啊，呀，我想说你有啥物好主意啊？说来说去，原阁是将小姐送去当贼人，啊，唔准去耍咧招咧，你将个哦叫送侠去伺候俩。”呀，红娘伫边头啊插嘴说：“哼，子孙无半种，也搁兼使兴。”崔莺莺赶紧共红娘拦咧说：“红娘，休得得罪好人。中县是满北文章，想必一字有妙计呀。”将军随即听见崔莺莺安尼咧乌改计，向个北里唔知叫偌爽咧，啊就说。也是小姐理解我，脸色上小姐去等贼人，就是上这个阿款红娘，我嘛唔敢啦。也崔老夫人说，张先生微微就说，请问相公，三日了后，你有啥物办法，托小你未落入虎口啊？张君遂说，小生有一个老瓦兄，四大名客。外号白马将军，现统领十万大兵伫浦关。小生甲伊有八拜之交，伊甲我是一日一日老兄弟。只要我写一张批去求救，伊一定会来救我。我本一听，这才明白了，非常欢喜，就对罗夫人说：“崔夫人啊，如果白马将军前来。”果然是一摆顺飞虎，咱嘛无惊伊。夫人，请放心。说了，就按照张君遂的计策，来到浦州市门口去跟顺飞虎说：“如今小姐好福在身，就等三日后功德圆满，崔莺莺吞了好福，正好甲你成亲。另外，做功德是一件庄严的代志。”四周未准有军队甲兵器来冲刷。既然孙将军有心要做相国假赛，就着带兵退出一字之队，不得骚扰。孙飞虎听了，感觉说：“诶，大合情合理叫啊！”自然哦，就煞答应，照法本说去做。虽然说孙飞虎甲因达成协议。为搬兵用的时间及空间，但是请白马将军带兵来救，一批也无送出去，要派啥人杀出重围去送这张批，同样也是一件头痛的代志啊！也发本将浦州市内面大大细细两三百个和尚读读的，感觉只有晦明。做石刻，但是一想到晦明平常时，法本长老煞直直摇头了。怎啊，观众朋友啊？因为这个晦明在因普救寺内面属于一个土人，感觉真无好剃头的人物。伊平常时哦，也毋是伫寺内咧念经拜佛呀，而是无守规矩。规日是啉酒食遐疯疯癫癫，甲大家哦都袂斗哩。上若去了伊，伊就要拍啥物人了。所以经常有遮和尚来找法本长老告状，甚至有人提出要将慧明干夹出浦州市。也毋过法本哦出家人自卑为怀，总是抱持着歹囝着惜。好人无得少的态度，将慧明啊留伫寺内。咱说慧明哦，先是拍拍马人有一步趁啊， 连得一身的好武艺，自将法本派去看守菜园，收拾完了后，擦真少来，当地牌敢阿妈来擦，所以啊，法本安尼踏踏算算的，除了慧明，阁煞现实无人比伊阁较合适落来。事实果然如此，慧明杀出重围。带着张生写托白马将军杜克的求救批，赶到四五十里外的浦关，求杜克带兵来相救。杜克一接到来批，知影因老兄弟有难，马上点了五千骑兵，星夜出发，直奔浦救市。杜克骑兵接到浦救市，马上对叛军发动进攻。虽然两支军队皆是五千人，但是杜克的军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阁是正规军当中算是比较较精锐的部队。而孙飞虎的叛军属于游兵散养、乌合之众的十败军，所以啊，双方一交战，孙飞虎那是伊的对手啊！拄则一拍呢，煞让杜克的军队。冲啊！甲四分五裂，死的死，伤的伤，四归逃窜，溃不成军。孙飞虎一看大势已去，也要阁甲伊拼一呐，手举大刀向白马将军杜克煞冲过来。无等伊冲到杜克的面头前，就煞去当手举双枝戒刀的飞面共乱嘞。只见飞明用左手的戒刀将孙飞虎的大刀将伊拨杀，然后用右手的刀背向孙飞虎煞将伊砍倒，然后索腿嘞袂输嘞夹掌，同款将孙飞虎煞将伊拔起来，交当杜克。杜克打扫了战场了后，找到伊的老小弟张君水，叫伊一齐去浦关点几日。也唔过张军遂煞提说，伊伫河中也有代志要处理，着等处理好势，才去浦关找伊。也观众朋友啊，张军遂有啥大代志要处理啊？咱今仔故事先讲到这搭，下一集哦，再佫甲恁讲煞落去。再见。说连环传奇，讲戏曲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二月十五暗暝，叛军首领孙飞虎听说相国千金崔莺莺有倾国倾城之勇，就亲自带领五千兵马来到浦救市，要抢崔莺莺。也为了唔让因查某家落入虎口，崔老夫人啊当场表示，无管啥人。只要有法通讨擦兵，伊就愿意倒贴计账，将小姐崔莺莺许配托伊。这个张君遂一听，向个手前夹起来，马上表示说，伊有办法通讨擦兵。伊向崔老夫人先献一项缓兵之计，伊小姐好福在身，就等三日后。功德圆满，通了好福，才好成亲为理由，叫回首耐心等待三日，并且退出一字之对，而不得受了。然后又阁写了一张求救批，托伊一立一个老兄弟白马将军杜克，叫伊着快速领兵来救，并由法本长老派飞明和尚。杀出重围，将批送到浦关杜克手里。白马将军杜克一接到批啊，马上点出五千骑兵，星夜赶到浦救市，向叛军发起进攻。观众朋友啊，这个孙飞虎的叛军，皆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遮训练有素的正规部队，只能啊。束手待毙，回首孙飞虎也想要干，也阁想要反抗，煞去当武艺高强的飞明和尚，将伊制服。 我也高等秘密总管处理，多克打扫战场了，找到伊个老小弟张军水，叫伊甲伊做一我到破关点几日，也唔过张军水所提示，伊伫何丈夫有代志要处理，就等处理好势，才去破关找伊。也这个张军水有啥重要代志，就处理啊！啊，当然是有叫，而且阁也重要。怎啊？就是当时孙恢复为死的时阵，崔老夫人是曾经许下诺言说，啥人有法人特特病，就将小姐许配等伊。张君水的心啊，早就爬到兄贵手房内面，自己一个人哦，是较自言自语，一连细细声的暗暗叫：“说英英小姐，英英小姐。”耳孔边都亲像听见崔英英小姐阿弟咧应伊。不知不觉，张生是规目个心花开，满面青红，脚闷闷笑，亲像一粒幸福的甘麻滴。啊，说较土嘞，就是规目正爽俩。也突然间，身后煞有人伫咧叫伊，说张先生，你家己一个人，咪伫一搭咧笑啥？也张军随一搭呢。我头一看，哦，原来都是红娘，就赶紧说了，无啥，小生是想到孙惠好鼻琴，心中欢喜，煞去托红娘子看见了，也失态，不知红娘子来小生一搭，有啥物好消息？三拍宝啊！啊，红娘说了，也当然是有咯。好消息，就是阮厝老夫人摆一桌酒宴，请先生去赴宴。也张君随即听，赶紧问说：“红娘子啊，也唔知老夫人一桌酒宴是啥物用意哦？啊，这个酒席顶面也有啥物人客无？”红娘说：“先生问这酒席哦，哈，一来是讲先生阿惊。”张君遂说：“我无惊，我无去惊到，惊到的是小姐共夫人，所以就讲小姐夫人阿惊才对。”红娘接落去说：“你来是感谢你大恩大惠。”张君遂说：“又唔免多谢小生，我倒是着去谢迄个贼头孙飞虎了。那无伊，小生老今仔日通抓皇宫啊！”也红娘又说：“因此一桌酒席，一无请厝边客到，二无邀亲戚朋友，三无收人情礼物，四无请爱呀人吃甲老哥。”撇开和尚的目睭，只请你一个新贵人去，甲阮崔莹莹小姐相亲。张君随即听此话，是比食三个油酥饼也搁较快活哦，赶紧说：“是。”

0: 是是是是是，小生借酒去，请红娘子水镜一步说了，张生张君水跟在红娘后面离去。各位乡亲啊，张生来到西厢房，酒都已经摆好些了。翠罗夫人请张君水上席去坐坐，然后叫说：“江先生倒酒，家庭欢农伫边头，将酒杯啊倒啊卡满满满。”然后捧长罗夫人，翠罗夫人接过酒杯，夹到张君水面前，说：“张先生，满饮此一杯。”张君水赶紧站起来说：“好，众家事不敢辞。”一开将酒啊，灌落去，然后又搁添满一杯，贺敬罗夫人。罗夫人也将酒啉落去，然后回头对家丁范龙说：“范龙啊，你哦也来敬恁张哥一杯酒啊。”范龙听了。酒杯摕咧，将烧酒倒啊，甲甜甜甜，捧过来当张生。张君水赶紧伸手去接，又是前国落去啦。啊，翠罗夫人就说了：“先生，请坐。”张君水说：“小生，你当徛咧，岂敢与夫人对面坐啊？”啊，罗夫人说：“你应该着，恭敬。”不如将命，真是啊！啊，张君水一听此话哦，就前坐落去，各啉几杯。但是目睭是较尿尿想，也伊在想啥？伊在想说，哪无看到迄个莺莺娘家俩？就伫这个时阵，罗夫人歪头过去对红娘说：“红娘啊，小姐衰真好些未？”红娘说。衰真好势咯，罗夫人说：“那你赶紧叫伊出来啊，来通共因张哥敬一杯酒咧。”红娘说：“迄我这就去请。”说了，红娘来到小姐的房内，只见翠莺莺夹着一面镜，是左边照过来，右边照过去。呀，红娘看伊这个势哦，就说：“哇，我看阮张家姑爷哪撮有福气啊！托阮小姐是为着伊真过来真过去。”崔莺莺一听，歹势啊，规个面计红起来，啊，假使说要拍红娘，也说：“红娘啊，呀，你个嘴哪卡抓来啊？看势哦，我着将你个嘴啊！”跟刮痧，红娘说：“刮痧，啊刮痧，我后摆哪知影说你去当姑爷欺负受委屈，煞无法人推讨一个公道。”也崔莺莺突然想到什么，就问红娘说：“红娘啊，你感觉我甲张相共这条亲事怎啊？”红娘说。小姐，要我说哦，你为伊上司，伊为恁上司。今仔日恁两个是咧犯往日的相思债，这种情事是可喜可贺。也其实，崔莺莺本来对张君水就真有好感咯。也自从张君水搬兵退费了后，就搁较喜欢伊。感激伊，心内真挂念伊，甚至认为张生十分可敬。本来迄一丝丝的爱情，亲像火，迄款是如烧如旺。啊，咱说，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查某囡仔，心中若有了爱慕、感激的人。伊的一点情分，就会亲像拍甲迄款，是如甲如暗，念家己哦，都挡袂牢。所以这两日，崔莺莺 将家的机关咧放来，北来想的吹的说，计嘛是张君水迄三字字。张君水，哇，是烟斗无草头，好皮阁好短，少年阁少好，有法通找到种个红，伊一目自然是正轻松。所以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连早暗暝咧做梦，嘛原是梦见伊甲张生做一夜。早起。即听说因老母今仔日要实宴请张君水，伊迄个心肝头哦，是较扑扑吹，哪跳哪紧。为什么啊？因为迄日半暝顺飞虎包围蒲救死的时阵，因老母伫大殿顶面大声说话，伊是亲耳听到的。所以今仔日一桌酒宴。伊认为是因老母要兑现承诺，共伊甲张生举行婚礼。日头才食饱呢，伊就坐伫西庄大船，转过来阁转过去，反复个照镜，尽力啊要将家己打扮，当做世间顶面最水个新娘。也各位观众朋友啊！代志有像崔莺莺想的遮简单无？咱今仔先讲到这搭，下一集哦，再阁继续讲恁讲煞落去。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在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戏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的出产，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1: 徐娘秀疼撒国玉酒脚步，
12: 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些舞。手摇玉酒的庇护，走路腾腾，三国玉酒。